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认识最高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以及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的大石头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223.9公里在中兴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黑色的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19.9公里孝义路段有土石滑落。台六十一线北上85公里在南港街106巷前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北上49.8公里在永安前内线车道有一捆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中清地下道前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也是西向0.8公里在快官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3: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2: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3: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2: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3: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4: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3: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2: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好，来把这个时间往前推，好，听到这些年代的歌曲。草蜢来刚出道的时候呢，失恋阵线联盟哦，一连串有好几张专辑很受欢迎，包括这首歌叫做《半点心》，还记得吗？OK， 我们继续呢，在礼拜三来听听这些年代的一些中古歌曲了。陪伴您触鼻陶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好，现在八点钟过后开始道路工程进行了，经过施工路段慢行小心，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

他在听到这首歌的尾巴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外面亮起来，然后我就看一下，哎呀，外头呢这个太阳出来了。不过今天各地方呢都还是呢阴阴的天气，不会说马上变好天气了，不过温度会慢慢的回来了。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歌曲了。接下来我们安排呢这些都蛮有一些年代的歌，今天礼拜三就把这个时间拉到早期的那个部分。来，还记得相遇太早这首歌吗？那时候周蕙这首歌叫相遇太早，然后另外呢一位呢就是苏永康，苏永康的另外一首歌好像说相见恨晚啊，不是相遇太晚之类的，两首歌刚好是个对比。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像另外还有好几首歌，那时候做什么相遇相见太早太晚了，包括了彭佳慧都有类似的歌名，但是完全不同歌名，不同的这个歌曲跟歌词的内容都不太相同的。来听刚出道就轻轻柔柔的周蕙这首歌曲，还记得吗？相遇太早。

那听到这首歌曲了，就是相遇太早哈。那反过来说，就相见恨晚哈。那当时呢，这首相遇太早的，除了周蕙呢，就是苏永康曾经唱过这些歌哈。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呢《相见恨晚》，之后等一下再来听苏永康的歌曲了。

来非常怀念的一首歌曲了，相见恨晚呢，听到了这首彭佳慧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苏永康的这首蛮应该说他的成名曲之一了哈，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好听的啊，这个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哈，就想到那个年代，其实好多歌曲呢都在那个时候哈。那接下来我们看时间8:23，大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往前再推一些些哈。那时候还有很多动人的情歌，那这首情歌呢是黄莺莺啊。其实黄莺莺呢出道之后唱了像《只有分离》啦，还有很多的像《时空寄情》啦，哈，还有呢《哭砂》。好，这都是呢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曲。那在当中还有一首叫做《相思》，各位还记得这首歌曲吗？

有时候真的很感谢哦，唱这么好听的歌曲，或写这么好听的歌曲的这些创作人哈，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呢。借着音乐哈，或者音符飘飘的时候，飘到那个美好的年代哈。那虽然它只是一份记忆回不来，但是呢，总是其实想到人生是无限的美好哦，真的很棒。OK， 那今天的礼拜三安排的都是一些中国年代的这些国语歌曲，希望你喜欢。那当然啦，每天安排不同的这个主题哈，不同的年代的音乐，希望呢在收听触鼻桃贝的节目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人生。好啦，行车安全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通报随时拨0800-000-123华联分台，请你记得要转七。那等一下看时间到了8:30，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14到15号出访北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示警，在川普出访前一周不应对台湾采取任何破坏稳定的行动，并表示台湾可能会列入川习会的讨论议题。台北市最近频遭反映街头出现老鼠，今年更是累计2例汉他病毒病例。不过疾管署表示，今年的病例数跟过去4年相同，目前没有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关键还是在于防治。记者尤柔淳报道。
2: 今年1月台北市70多岁老翁染汉他病毒死亡，近期又出现另一例70多岁的新北市个案，两个人的共通点都是有慢性病史。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国内10年累计45例汉他病毒病例，过去4年每年都是2例，疫情并没有升温。
3: 我们目前呢还是在持续监测当中，目前并没有说要成立中央疫情指挥中心。那当然我们我知道各县市的一个卫生局或是环保局他们都有成立跨局处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单位，那共同一起来防治有关于汉他病毒。
2: 汉他病毒为人畜共通的传染病，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啮齿类动物，但有研究显示老鼠已经对部分的老鼠药产生抗药性，所以这些带病毒的老鼠仍可能会让疫情扩散。疾管署提醒民众落实不要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三不原则，针对防火巷、排水沟、杂物堆、墙边鼠类族群活动热区要加强防治，如果发现老鼠的排泄物，务必戴上口罩、橡胶手套、开窗，用稀释的漂白水消毒5分钟后再来清理。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破获伪造院检官房诈欺案，诈欺集团成员5人到案，诈骗金额高达6000多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4: 日前台南地方检察署接获检举，有不肖人士持伪造的地检署公函行骗，不仅文书内容全属虚构，更离谱的是文书出现三掌会审等用语，疑似仿效古代三次会审而来。台南地检跟台南市刑大成立专案小组深入追查，锁定陈姓主嫌等人身份，将犯嫌5个人查缉到案，并移送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陈姓主嫌不仅未科地检署官房，还有地院、银行等机关印文，甚至连检察官、检察事务官跟银行行员的执章都一应俱全。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5: 陈姓主嫌作案手法系谎称土地买卖，并以需缴纳地检署提存金发能完成过户为由，诱使被害人持续汇款，未取信被害人陈贤更每日前往地检署拍摄照片传送，佯装确有其事，另更进一步为博取信任并持续行骗，竟与共犯分别假扮法官、检察官、银行行员等角色，出具伪造的司法及银行等机关公文对话行骗，经统计其诈骗所得金额高达新台币6000余万元。
4: 警方呼吁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查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逃漏税案，作出缓起诉处分，要求被告制作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影片正式亮相，结合时下流行的占星话题，提醒民众切勿听信诈骗话术。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知名广告传媒集团负责人涉嫌以虚开发票方式逃税近2亿元，由于负责人认罪，北检作出缓起诉处分，条件是制作7支预防犯罪宣导影片，首播3支占星系列真爱篇、家运篇和求财篇正式上线。
7: 我的投资群组说报酬会超过30%，哎，我是不是要发了？
8: 但他要你小额加码换大钱，
7: 好准啊！
8: 不是我准，这是投资诈骗。政府打
6: 模拟占星专家解析星座运势情境，巧妙带出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和手法。北检检察长王君丽表示，希望借此提升民众识诈能力。
9: 那再次的提醒民众啊，如果面对有这样的一个来源不明的资讯啊，或者是可疑的投资机会啊，千万啊要审慎。
6: 法务部次长黄模信也肯定北检侦办案件以制作反诈宣导作为缓起诉条件的做法。
9: 如果这个影片拍的时候，把我检察官的公益代表的公益角色发挥到淋漓尽致，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0: 反诈影片将在巨蛋体育馆、公车站牌、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机场人潮聚集地方播送，希望有效触及年轻族群以及网络使用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再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关心欺骗你。
6: 爱情不是说着很感动的问候就能假装心动能够长久，尤其是网络交友，假如对方跟你借钱或是要求你加入投资群组或购买产品，这很有可能就是假交友真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别让惯性诈欺伤害你的荷包。我是陈凡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听的音乐新鲜货呢，听新的专辑、新的单曲、新的歌曲了。那现在时间8:39，来，除了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那地方哈，还有包括的就是呢，在官员要等到10点才放行，大家注意的时间。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那地方，就是4K 的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要等到9点才会放行。台九丁线观音路段的话呢，39.8这地方哈，还有包括45.2公里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就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九线的这个地方哈，台九线苏花的惠德隧道路口呢，162.8这地方哈，等于说南端口的话呢就是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也是哈有这个管制，它是30分钟放一次。放行让车辆全部走完清空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再封闭一样维持30分钟之后再放行，那放行又让车子走完之后再封闭，以此类推到傍晚5点。这是呢几个呢有时间管制的部分，那么其他如果还有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来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了，叫做碎钻星球，好，就是那个碎破碎的碎，钻石的钻，碎钻星球，来自的潘宇谦。

好了，这是呢潘宇谦他的创作，今年度的115年的新歌单曲了，这首歌叫做《碎钻星球》。接下来来听张雨农的这首《如果我不知道》。

好了，这个是张雨农啊，来，他这个农呢，就是旁边多了一个口字旁那个农哈、哦，来，接下来再听的就是谢大钧哈、哦，谢大钧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三人之间》哈、哦，这是由陈冠甫呢他的词曲创作，由他来演唱的部分。现在8:48了。

来一首轻轻柔柔的歌曲啦，谢大军所唱的《三人之间》哈，无奈的表达哈，无奈的声音，无奈的那种情绪，在他的字里行间跟他的歌曲当中了。OK， 接下来听这个曲《该要怎么说》，这是呢郑雅娴哦，他所创作、他所演唱的歌曲了，都在今年度的115年的新歌单曲了。

好，听完这首歌曲了，是郑雅娴呢所唱的这首歌曲啊。那其实最近蛮多这个单曲都是新歌，一首一首的接哈，但是整张专辑好像是比较少。其实这么多年来其实蛮流行都是单曲一首一首发，发到了大概那个量够的时候，哎，他就发行他的这个所谓的专辑的部分。那今天音乐新鲜货呢，我们进行一样的到早上的九点钟。所以在节目当中这个涵盖了不管是哪个世代的一些歌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分别呢把它播出来哈，因为毕竟呢在三个钟头的哈，大家可能在忙碌的时候也许在开车，也不可能完全从头听到尾哈，也没有每天开长途的啦。那倒是如果说有固定收听习惯的，也许在家里头在这个职场啦在室内呢反而会听得比较久一些些，好，所以我就把一些不同的音乐不同的世代的东西呢全部带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好的，那在外头行车开车的朋友注意到安全哦，如果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我们，要我们在空中传达给听众朋友们，或者是呢要传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话呢，随时欢迎您拨打路况的提供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要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要问路况的，或帮你广播友要找东西的协询，来麻烦拨03-822-8801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也 OK 的。好，截至目前除了刚提醒的一些道路工程还有那些九点钟等要放行的路段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路段经过也要小心注意到动线，还有呢施工人员的安全大家都要小心了。好，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就是爱为你存在，这是刘晨，晨是丞相的晨，刘晨跟游淑婷所唱的这首歌曲，之后等一下的整点来关心路况的会诊了。

早上九点钟，我是 Masca， 早晨起床刷刷牙，有空来去做瑜伽，动动身体，听景广，每天情绪好高昂。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0: 就能给你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南深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1.6公里顶金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86公里香山区中华路六段323号前有往生猫咪，台86线东向6.3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有游览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东向7.7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6.2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修旅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3: 好啊好啊，
4: 我也要加入。
2: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3: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4: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2: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3: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4: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2: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

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时间是9:07。好，来哈，外头的阳光慢慢出来的哈。今天天气稍微会回暖一些哈。到了礼拜五还有另外一个封面要过来，不过经过了一些比较像山区的地方或比较湿滑的地方呢，大家还是要慢行小心，注意安全的。来听这首歌曲啦，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情意。来，爱扣专门的建议，好了，这首歌曲呢，就是为爱咏唱真英雄，在尽管多年前呢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的其中一首歌曲，叫做全民的正义。那演唱的是黄绮玉，哦，他所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包括旋律啦、歌词各方面呢都非常 OK 哈。所以呢，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表示呢我们的醋鼻陶味井安心的这个节目呢要在这地方来继续进行了。那今天邀请到呢就是花莲县警察局呢刑大的组长罗仁杰，罗组长在空中要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分享了。问候一下组长，早安。
1: 啊，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早安哦。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呢在这个所谓的诈欺和就诈骗的这个

0: 部分哈。当然，这个每天呢、啊，我们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来做宣导，包括节目中也会把一些个案的这个内容跟大家做提醒哈。那么，我们请邢大来是要把这个做一个数据上的统计哦。大概这个礼拜我们要看的这整个数据如何呢？
1: 好，我们就看上个月哈，四月份来看哈，
0: 是
1: 那。今年四月份跟去年四月份来做比较的话，今年四月份我们诈骗案件发生了189件，
0: 是
1: 比去年242件呢少了53件，
0: 嗯哼，
1: 大概少了21.9%，
0: 是。嗯哼，哦，有这个有少的状况了哈。
1: 是，
0: 那当然我想在新闻当中也不断要去提醒有关于这个诈骗的部分哈。那到底是多是少，大家哈可能想说，我每天都在讲，其实不管是一件、两件、三件，我们都不断会提醒各位哈。刚提到是同期，就去年的四月跟今年四月的比较上是有比较少一些了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统计数据呢？
1: 嗯，就诈骗手法方面的话哈，我们上个月呢。前五名是这个假网拍，
0: 是
1: 啊，假网拍第一名哈，它是占了27%多，
0: 嗯哼，
1: 然后第二名是假借银行贷款哈，
0: 嗯哼，
1: 然后它占了99.3%，
0: 是，
1: 然后再过来第三名是涉嫌应招诈财，
0: 应招诈财
1: 在占7.14%，
0: 是，
1: 然后在第四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部分哈，
0: 嗯哼，
1: 它占了7.14%，
0: 嗯哼，
1: 然后过来就是假投资，
0: 假投资
1: 部分也是占7.14%，
0: 嗯哼，哦，假投资还是蛮多的哈，
1: 对，
0: 因为其实投资的它的比率来讲说它的那个金额是最多，但是以案件数来讲还是网拍比较多，因为网拍这个可能几十块到几百块、几千块都有可能嘛，
1: 是因为网拍目前我也知道它，我们目前这个交易的状况。除了现金以外、
0: 嗯、
1: 就是网拍、
0: 嗯、
1: 网拍的部分可能、变成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的一个交易的所以、物品交易的一个方式、嗯、
0: 对，
1: 所以说它、因为它进来是透过机器然后透过电脑啊、
0: 嗯，
1: 那它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问题存在，
0: 是，
1: 那问题存在的话它如果一旦没有修补一旦没有修补的话，变成就是个漏洞，
0: 漏洞了
1: 哈。然后漏洞的话，有可能说造成这个损失。
0: 嗯，
1: 然后再过来就是有的就是因为它，它比较我们说的，它会等于是它是一个网购的身份，
0: 是，
1: 对，虚拟的身份呐、啊，
0: 虚拟
1: 的身份的话，那它有可能造成一个假的诈骗的手法会发生。
0: 嗯嗯嗯，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买卖的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诈骗的危机，当然不是说每一个都会啦，就是说它的比率上来讲是比较高，因为它金额毕竟呢比较不一，也许我们讲刚刚几十块几百块然后到这个几千块都有可能，那过去其实很多幽灵包裹了，就是我记得我很久我自己也收过了，就是说那时候从外地回来很忙，那忙的时候我就想说啊，这个糟糕，我刚上车可能5-6天之后才回来，那他以前有一个好像时间性你必须几天去取货嘛，
1: 是，
0: 那我一回来之后想说啊，一回来10点多了啊，赶快去领货，不然超过时间可能会有记录，其实买到后来都忘记自己买什么东西，
1: 是，然后因为他目前那只是单一的诈骗方式嘛，单一诈骗方式就是说就是说包裹诈骗，他可能里面内部服饰，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订包裹，他就说你有订，那我们就去做一个货到付款的动作，
0: 对，
1: 后来如果去到超商的时候他不给你看啊、他们那你又货到付款的动作，就说这我没有订啊、
0: 嗯、
1: 我没有订，但是你要退货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麻烦哦，
0: 对，
1: 非常非常麻烦，那现在他已经有转变说我们除了这个包比如说包裹诈骗以外、
0: 嗯、
1: 他又转变说你可能会接受到其他的诈骗，他可能就是会要你去他什么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就跑出来了、
0: 嗯、
1: 甚至于假检警的诈骗也跑出来了、
0: 嗯、
1: 他会一连串、哦、连续的又连续的攻势，
0: 是，
1: 然后一直在想要把你的钱骗出来、
0: 嗯、哼，
1: 所以说大家注意的是他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有一些诈骗方式它很不合常理，
0: 就不合常理，
1: 因为我们这样宣导到现在就觉得说它其实很不合常理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有人还是会被骗、哦
0: 嗯、
1: 尤其假检警的部分它就非常的不合常理啊，跟我们所谓的程序啊、
0: 嗯、
1: 程序正义的上面、啊、比如说他们说我就说送达、啊
0: 嗯、
1: 我们就一定要你到一定的处所来接受这个调查、
0: 嗯哼
1: 绝对不会说在路边啊，或者要你交钱或者是拿一个什么监听票、
0: 嗯、哼
1: 可是就有人会相信哦，就人会相信，
0: 还是有啊，
1: 对，所以我们后来后期宣导我们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一些它不合常理的地方把它点出来，
0: 嗯哼，
1: 不合常理的地方让我们这个听众我们民众去判断，
0: 嗯哼，
1: 去判断说这个就是诈骗，
0: 嗯，
1: 就不要再被骗了，
0: 是，
1: 他要你汇钱绝对不可能啊，
0: 嗯，
1: 你就说尤其假借你不绝对不可能会叫你去汇什么钱，

0: 钱、啊、
1: 是、
0: 欸、因为这个一定有一定的程序、哦、绝对不会是叫你拿现钱出来在路边就给你做交易了、哦、没有任何一个公家机关会这么做哦、所以请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种诈骗。
1: OK， 好，好，所以我刚刚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说，其实去年的四月跟今年四月，在我们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诈骗案件就减少了21.9%。那刚刚这个组长也把我们就是说在前几个就是我们诈骗的那个比率按照它的高低慢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那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的这个前五名的做个比较上，大概有哪些不一样呢？
0: 基本上呢。比较不一样的话、我们说就年龄还是就手法呢，
1: 就整个案件数来看的话呢，
0: 就整个案件数来讲的话、
1: 是
0: 它增加的话，第一名是这个假网拍，假网拍、第二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财的部分，好、这个也我都说这个也是有啦、比较冷门的地方，其实它比较少，但是这次是第二名哈。第三名是涉嫌招诈财，第四名是假交友征婚诈财，
1: 是
0: 第五名才是假投资哦。对
1: ，OK。好，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去年跟去年同期这些前五名它的一些比率的部分。那增加的我刚看蛮多的部分呢，就是像其实原本说特别多啦，就是说比率上来讲网拍是比较多，那假投资是减少。我在想减少会不会是因为大概过年前后比较多，那是四月已经过年过了完一段时间了嘛，大家资金上可能都已经比较运用完了，比较不会有这个所谓的投资诈骗，有这个可能吗？
0: 有，一般来讲是有。再过来就是因为目前我们投资环境有点过热，有过热现象的话，那大家基本上，基本上会比较不敢投入，但是如果是现在投资环境如果说有比较冷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投资诈财又来了，
1: 又来了。
0: 现在大家是说我不管你是正当渠道啦，或者说这种诈骗渠道，它已经是处于收手的状态。大家比较有一些比较热衷于投资的都知道，就是说，现在是比较收手的状态。
1: OK， 好，
0: 所以说假投资有可能就是不是很多，
1: 不是当下这个月最多的部分哈。
0: 对，但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我们没有讲到它的增加比例的话，因为是我是觉得说件数其实还蛮少的，可是你讲到比例就有点吓人。
1: 对啦，
0: 所以说
1: 光比例来讲的话，哈，
0: 对。
1: OK，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就是说每种比较前五名诈骗的年龄哈，就是比较高的这个部分，我们就以主要的这个年龄大概都在几岁跟几岁之间呢？
0: 那我们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前五名案件数增加最多前五名的来讲的话哈。第一名这个假网拍的部分，主要被害区间是在50到59岁间呢，那占26%。第二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财的部分呢，主要是40到49岁间，占35%。第三名涉嫌应招诈财部分呢，主要被害区间是20到29岁间，占30%。然后第四名假交友征婚诈财部分呢，主要被害区间是60到69岁间，占23%。
1: 是
0: 第五名是假投资部分呢，那它是50到59岁间，在23%。
1: 投资部分还是比较属于高龄一点，比较会有钱的哈。
0: 是，
1: 那我们还想聊一下呢，就是说，那他的工作哈，因为让大家参考一下，不是说这种工作比较会被骗，而是说为什么这个工作比较容易被骗哈？你要去连接那个关系，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你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阶段职业呢？我们就针对职业别跟他来做个提醒好了。
0: 好。然后假网拍部分呢，基本上是这个退休人员哈，退休人员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假借银行贷款诈财呢，也是退休人员。退休人员就是靠退休金啊、保险或年金生活的哈。然后第三名是涉嫌应招诈财呢，是军人比较多。第四名假交友征婚诈财是我们本国的学生。第五名假投资的部分呢，是无业的人员呐、
1: 啊。无业的、
0: 哦。有一些是家管或者是家里刚好就是。
1: 哦，等于说。等于说这些人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就是没有一个正当的职业，
0: 对，那他可能是领退休金，
1: 也不是领退休金，
0: 对，
1: 那他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收入，他就是去找一些可能管道买什么基金，买什么东西之类的，
0: 对，
1: 所以他希望说，我虽然没有工作，也希望能够有收入了哈，
0: 是，
1: 这是我们谈到主要的这个部分，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哈，这是我们今天针对的诈骗。这个部分呢，先跟大家做几项的一个分析了。现在时间是9:24，来听这首歌曲啊，这是荒山亮所带来的《Two Hero》。

0: 感感动。好了，希望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触壁逃避请安心提醒大家哈，是诈防诈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常有一个 APP 呢，叫做就是我们的诈骗仪表板哈，那可以呢透过这个方式呢去了解说每天啊，就前一天呢整个诈骗的这个状况如何。所以我们针对这个诈骗仪表板的内容，是不是请组长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呢？
1: 是。我们就的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呢，那基本上这个大家都在这个网页上面搜寻哈 ，Google 搜寻的时候就可以搜到。
0: 是，
1: 那它有很多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然后请大家能够多加利用。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在礼拜一，因为它是每日更新哈，那更新时间大概10:30过后哈，
0: 是，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得到还是礼拜一，
0: 礼拜一
1: 的部分哈，5月4号呢，那它当天。好，当天呢，我们受理了434件，
0: 是，
1: 它大概损失2.3亿多哈。然后在以五个这个前五名的这个诈骗手法呢，在网络诈骗部分呢，发生了146件，损失了2600万哈。
0: 是，
1: 然后在第二名是投资诈骗，
0: 啊，
1: 这个是发生了49件，损失了9000多万哈，
0: 是，
1: 再过来是假投资哈，假交友投资诈骗哈，那基本上呢是发生28件，28件，然后损了3000多万，再过来就是这个骗取金融账号卡片的部分呢，
0: 是
1: 发生23件，损失了2000块哦，然后再过来是第五名是钓鱼哈，钓鱼连结哈，钓鱼连结的诈骗发生21件。损失了将近60万哦，
0: 嗯哼，
1: 然后这一部分我们也看到，它你看也是网络诈骗，
0: 嗯哼，
1: 好，我们公布我们上个月哈，我们花莲的高发诈欺，那基本上也是网络诈骗，这比较多一点，
0: 网络诈骗，
1: 嗯，那我们就礼拜一花莲发生的是2件哈，发生2件，然后大概损失了2200多万，然后这两件呢是第一个是假交友征婚诈骗，
0: 嗯哼。
1: 好，第二名是这个色情应招诈财，
0: 嗯哼，
1: 好，这2件
0: 是，也是这个部分呢，地区都还是不断的发生，虽然都比过去少很多的啦，哈，
1: 少很多。
0: 对，刚刚这个组长讲的部分是透过诈骗仪表板上的数据，各位也可以呢，好，就是下载这个诈，就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警政服务哈，这个 APP 里面也会有诈骗仪表板，或者直接呢打这个相关字去搜寻，他会把前一天呢哈，就是整个台湾的还有各地方的这个统计呢哈，或者点那个地图一点就知道，哎，哪个县市目前呢有什么状况哈，这是一个最及时的哈。那我们了解说现在呢大概整个诈骗状况，包括里面有些案例。好，也会跟大家做一些提醒，这样
1: 最主要是在案例了，因为这案例就是说，这都是每一个切身之痛的一个故事，
0: 是
1: 我们在当故事在看，但是这是切身的案例，
0: 好，
1: 每一个他会去看到一些他的诈骗手法是什么，
0: 对，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了哈。那最后来遇到诈骗，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该打哪个电话？我们想再请组长跟大家提醒一下。

0: 下哦。
1: 麻烦请打165哈，然后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打再打110。
2: 110。
1: 啊110的话，那如果你有发现说有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车手
2: 是
1: 他来跟你拿钱的，或者说在这个提款机那边一直在领钱的哈，麻烦都打110哈，麻烦通知我们，
2: 是
1: 我们同仁到场。
0: OK 好，所以呢，这民众的警觉性很重要哈。银行现在都大概都有警觉性了，现在你只要看到有人一直领，怪怪的哈，你或许呢可以报案一下，好，可以通报一下。所以165跟110，大家好好的善用，我们用试诈能够来打诈。再次谢谢呢，花莲县警察局刑大的组长罗仁杰罗组长，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随着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市场对强劲的企业财报感到振奋，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再度收高，带动标普纳指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台股今天开盘就上涨超过200点，早盘最高来到41575点，上涨超过800点。台积电最多涨35元，来到2285元。世界卫生大会本月登场，外交部为前外贸协会在大会期间于瑞士日内瓦办理首届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向世界各国展现台湾高品质的医疗产品、顶尖科技产业以及人道援助经验。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展览安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卫福部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更规划举办4场公卫专业论坛。国合会副秘书长谢佩芬指出，智慧医疗是外交部长林佳龙推动八大旗舰计划中的关键领域，本届论坛重点定为数位健康转型。
3: 那国合会长期是透过数位赋能来协助伙伴国家提升公卫体系啊，打造医疗服务的可进性以及打造数位韧性，所以我们也期待透过这一次在 WHA 的场外论坛可以与更多的国际伙伴进行交流以及经验的分享。
2: 此外，南美洲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预定于7号来台国事访问，外交部指出台湾与巴拉圭邦已稳固友好，双方基于共享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常年在各领域密切合作，成果丰硕，诚挚欢迎潘尼亚总统访问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市杨梅区有一名妇人因为透过网络购物不慎掉进诈骗的陷阱，所幸在依照指示汇款前，警方护包到场及时拦阻。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杨梅分局草南所接获热心民众通报，辖区便利商店有妇人久站 ATM 操作且持续通话，疑似遭诈，立刻到场了解。警方询问发现，该六旬妇人先前网购时系统显示交易失败，其后就接到自称客服人员来电，要他到 ATM 进行实名认证才能完成订货，同时转接所谓银行专员线上指导如何操作汇款。当事人不疑有他，前往超商的 ATM 依指示操作，原警研判此为典型的网购诈骗手法，详细拆解歹徒惯用话术，最终成功阻止妇人汇款。杨梅警分局草南所陈新所长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杨姓民众因于网络购物进而落入诈骗圈套，所幸依指示汇款前遭警方及时拦阻，避免新台币91000元之财务损失。
4: 杨梅警分局表示，诈团常假冒电商客服或金融机构，以订单错误重复扣款、需操作 ATM 解除设定等话术诱骗汇款，呼吁民众切勿听从指示或提供个人资料。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奖征文季文学营，为文学爱好者打造创作舞台，并邀请文学家分享写作技巧与经验，展现彰化人情风貌与文化故事。记者陈依林报道。
6: 黄溪文学奖自民国88年创办以来，持续累积彰化在地文人的创作能量。今年以一笔汇流，流光成章为征文主题，邀请创作者以文字描绘彰化生活与风土民情。县长王惠美说，
7: 第28届黄溪文学奖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0号。

0: 有七大类来增建，总经费到135万。那只要是对于彰化县的人物或者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事件，通通都可以来这个投稿哈。那七大类，那非常的这个有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我们的诗词啊等等，那都非常适合大家来投稿。
1: 为了推广文学写作风气，文化局将于6月20到21号在彰化县政府举办黄溪文学营，规划微小说系列课程，邀请王佑华、康树恩及甘耀明等作家分享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活动将于5月18号开放线上报名，限额60名。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19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19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0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0到28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17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能给他回响，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古庭云，咱的亲人就亲像宝贝，你若疼惜，你就会知影，唔通伤害你最爱的人。若是看到暴力情形，请卡保护专线113，也是请警察到三工，警察广播电台关。

OK， 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呢看时间呢是9:38，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壁讨论节目，我是蓝琪。我们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卓文萱、曹格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好了，听完留给谁了？梁山伯与朱丽叶，以后会有一首歌叫做《罗密欧与祝英台》呢，有可能吧，对不对？哈，他这个男生是用这个中国古代的，然后女生就是朱丽叶嘛，那就反过来变成男生呢是变成是梁山伯变古代的，然后呢女生变成那么做哎。不对，不要有点错乱。然后，梁山伯祝英台，然后罗密欧朱丽叶。他刚刚是那个罗，哎不，不是朱丽，他刚刚是梁山伯，然后跟朱丽叶。那如果把它反过来变成是祝英台跟罗密欧，是这样吗？对啊，没错哈。哎，也许有一天有可能有这样续的感觉哈。我们来看时间了，现在是9:42了。我们来关心天气状况了。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农历的话呢是3月20日星期三啊、哦。那我们看看今天呢、啊，好在嘉义以北到宜兰花莲一带持续还是容易降雨的啊、哦。那还是要提醒各位的，出门带雨具，还有天气呢慢慢会回升。好、哦，不过呢温度也是蛮低的，昨天晚上呢也是蛮低温的，到早上起来说，哎呦那也滚啊，这把起夏天啊呢，好、哦，昨天是那个初等于说立夏。立夏夏天，可是感觉它比春天还要冷嘞哈！你刚春天这样你讲，是吧？冷这里热天哈，夏天嘛，汗你就就丢了哈，夏天是吧？来讲哈，那这一次呢，我们来看看呢，就是降雨的过程当中哈，也出现比较低温的部分哦。像以台北来讲呢，最低温呢出现在5月4日的晚上16.8度，像早上呢，今天凤林呢哈，早上才17度多而已，今天早上哈，所以我觉得哦，那华人那这样你讲嘞啦哈。那我们来看看呢其他的这个部分哈，今天西半部地区呢，就是慢慢恢复多云有阳光的天气，在东半部呢，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啊、哦。温度方面也会回升，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高温会有29到32度。好，那很快，到时候你就觉得啊、哦，又开始闷了，又开始热了哈、哦，这个天气就是如此的。那说到呢。高压回流呢，东南到偏南风的影响，在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各地方山区有午后好受到热力的作用，云层发展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也会更高一些。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是29到32度，中南部高温呢有31到33度。那下一波封面的预计呢，就是礼拜五会通过哈，那后续呢，这个整个云雨呢也会带来影响到礼拜六。仍然是呢比较偏向的春雨的形态啊，慢慢的来移动的封面。那另外有个台风呢，这个台风对我们来讲呢，基本上来讲第五号台风呢，它可能会形成哦。那如果形成的话，它叫哈格比，还蛮特别的名字，哈格比。好，那未来这个动向值得观察了哈。好，这是呢我们在天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了。

好，我们看一下呢，台八中横，等一下呢就是整点的时候呢，十点钟好来放行，它并不是每个小时哦，它早上呢八点封闭之后，等到了十点钟才放行，好，等一下预计放行五分钟，让官员、太鲁阁、天祥车辆能够通行，然后之后再封闭，中午的十二点继续再开放，好，十二点会开放到一点钟。好，都一样，都开一个小时。那一点钟之后呢，就在封闭了。那等到三点再放行五分钟，五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最后呢，官员放行呢，四点半到六点钟，六点呢只出不进。好，然后呢，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呢是在呢下午的五点到五点半。那五点半之后呢，到六点是只出不进。那简单的说啦，太鲁阁天祥官员呢六点之后完全都封闭了，要等到隔天早上七点钟才放行哦。那当中呢，比如说从太鲁阁到天祥呢，有些路段在施工，好，那另外呢，再来天祥呢到官员也是有些路段在施工，那这些施工路段都配合呢这五次放行时间跟着放行，因为如果你前面没有放行，后面根本也不能走，所以呢所有的工程呢都会配合这五个时段来放行，那同一夜间六点到十到隔天早上的七点钟，好，六点到七点钟全部夜间都是封闭，这个礼拜一到礼拜天天天都封闭，天天都开放，天天都管制哦。除了连续假期有那个像那天有没有五一劳动节有三天他才没有做这样的管制哈，那平常的话呢都是一样，夜间平日假日呢哈，平日假日夜间都是从六点封闭到隔天早上七点，然后白天都是五个时段哈，不管是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是一样的。然后另外呢再来台十四峡的部分呢，今天哈没有这个杜鹃花季的管制，因为杜鹃花季管制是在周休才有或者是国定假日哈，所以目前来讲今天都没有这个花季的管制。好，另外来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在大清水159.4呢有这个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的管制，然后再来惠德隧道162.8公里的话呢，偏坡工程双向封闭哦，每30分钟放行，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好，这是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的162.8公里。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就是观音跟观音有两个路段，就39.8公里跟45.2公里，这两处的边坡工程在进行了，来整点放行十分钟。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其他路段呢，就是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光复乡的大溪到大富路段，好，来指标呢就是 239.9 K 到 243.3 K，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工程进行，自行车的沥青工程在进行，所以呢经过这里呢要注意一下，它目前都还是可以通行的机动性的了。好，这是花东公路的部分。再来看一下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呢，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大坑到海洋公园的指标8.2到9.1公里，这个地方呢大概有900公尺长度，在做路基的修复工程呢，好，来封闭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正常还是可以通行的，南下的话是双向通车，因为北上封闭的嘛，南下一分为二可以通行的。那最后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的路段呢，在四公里的地方，好，来边坡工程，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每个小时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等一下十点钟，同样呢，在南安瀑布也要放行十分钟的。好，以上汇诊呢就是花莲好对外的交通，还有呢县境内的路况。如果您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警广，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蓝奇所主持的《数字宝贝》。
1: 接下来听呢，陈绮信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了，《妈妈我爱你》。

好了，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好，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9:54。金广花莲分台触鼻桃味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我是主持人蓝琪。那三峰蓝，奇怪的奇哈。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呢，也欢迎大家24小时金广路况不打烊，可以拨打0800-000-123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转7。有要协询事务呢，或者是要这个查询哈路况的话，都可以拨03-822-8801，好，拨打这个电话，这是要查询路况跟事务协询的这个功能电话，不太相同的。好，不管在任何地方了，好，来随时呢掌握路况。那再来呢，就是刚提到妈妈母亲节快到了哈，所以母亲节很多的祝福啦哈，就是可能送礼啦、包红包啦哈、吃饭啦、切蛋糕啦，大概就这几类哦。那这些。

当然可能我想呢也可以让比较具体可以感受到对妈妈的那种祝福跟关怀。那当然平日的陪伴更 OK 啦，也许平常你都没有空陪她做家事，好，也想啊都不要都不要做，我来做好了，365天她一天不做，她做364天齁，几刚没走年齁。所以我觉得平常的陪伴比较重要啦，因为有时候也会听到可能长辈会跟可能彼此聊天，聊到说啊我的小孩如何如何啊，啊一直就不有个那么时间不会哇，哎不会哇，这两个字呢就是道出了他心中的渴望了哈。那也许我们觉得听一听啊没办法，我都不会都就不有哎啦哈啊，那或许真的是忙到没有空，也许呢是在分隔两地，好那更是没有办法，那只能说借由放假啦，或者是说有时候排假啦，过年过节回去才能够陪伴哈。所以每个人的方式不太相同，所以呢也许啦一天对他好，那364天怎么办哈，这个部分可能是要去思考的。照顾陪伴是很重要哈，我要提醒照不是照顾哦，好我们就给他够屌屌照顾够屌屌料，可能就是状况不是很 OK 你才顾他，照顾啊，等于说呢能够陪伴他，然后能够照顾跟陪伴都能够在当中哈，来保护那种感觉，让他心里觉得有一种安全感。年龄大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哦都会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变得很不安全感，只是可能会借由某一种方式去呈现，那如果说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呢，可能也很难感受到说他到底呢现在的内心是如何，也许永远表现的是我是很 OK 的，那你们呢永远都是我要照顾的，好吧，那就让父母觉得他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就让他觉得说哎，他的确呢是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很需要他，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都很重要，好不重要也好啦，或者是说我们很需要也好，让他觉得存在是有价值的。所以呢，陪伴这件事情是我一直要在空中强调跟大家做分享做提醒的。今天最后来听的歌曲呢，花莲的阿飞，好，现在就是拉卡乌毛，好，他有改名的嘛，好，那早期呢叫阿飞，他的这首歌叫山林的小孩。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完这首歌之后，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路况结束之后呢，等一下再来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了。蓝琪祝福大家平安，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喽。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3公里，稍早在过了高架汐止端内侧两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07.5公里，在林洛交流到中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西向后峰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向1.6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三角锥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7.5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外线车道有阳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哎。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高层分局提供。
6: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7: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6: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7: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6: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

0: 尊重有提高吗？
1: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2: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1: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萨布纳阿里赫伯。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们有两个半钟头，150分钟的空中，哈哈哈，好好啊，破刀开杠，的空中好好来又回一个啦哈。啊，今天你的天气呢？哎，这还算是还不赖哦。这个昨天呢，的确我弟也喝啦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状况不怎么样的稳定哦，早出晚。为了您哦啊，这个衫嘛一个小清一下，哇，最近感冒人都真严重，你知道？啊，一感冒了，哇，你看那个基隆市市长，感冒了流行这个感染到了这个 B 流，病到重到没有办法住院，到没有办法到议会去质询哦。所以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哦，这个你不要小看感冒呢。感冒也是会吓人的嘞哦，所以呢，有事没事呢，我们就要多喝水。阿丽娜一旦有感冒症状哈，艾吉里，在这个不管是在你的公共场所也好，或是在你的家里，或者是在这个有没有上班的场所，记得一定要戴口罩啦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主管理啊，台北可以给人喂丢，你知道吗？好的，来，时间已经来到10:09，我们接下来马上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马上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壁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大家哦，今天已经来到了礼拜三。哎，话说礼拜三过后的苏花路廊，可以说哦，这个在花莲段的这个地方哦，风光一丽哇。

这个天气非常好，太阳公公照脸了，可以让你看到哇，这个太平洋不看寡哈，你可以看到这个海天连成一线哈，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黑潮，对不对哈？所以今天可以保持愉悦的心情来开车。那么以我们苏花路兰花莲端的这个地方来说，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刚刚放行了一辆南下的车辆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在隧道里面的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在等待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车子哈，啊，没有的话他们就要关起来咯，就要继续的施工咯哈。所以今天整个看起来，我们来帮一下施工人员来看一下，管制人员来看一下，我跟你讲，你的南跟北都没车啦。哦，所以今天你的车算讲介少，哦啦，155来咯。好啦，南下的车子已经来咯，啊，北上的车子也有一台啦齁。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啦齁。好，来，那现在北上的车子有放行啦齁，所以呢他这个双向的车流呢都会稍微看一下齁。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朋友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这个是苏花路廊的部分，在惠德隧道的南洞口持续因为边坡施工，现场采取30分钟放行一次，那么有工作人员在现场交管指挥，请大家遵守这个规定哈。那再来就是159的大清水明隧道了，这个修复作业呢现场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么它其中有一个管制点是在13号隧道啊。你又说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如果地下不要抖了，你搜寻不好寻，万一如果紧急状况等会弄拍不出去又加麻烦，你知道哈啊。但是呢来到了这个13号隧道的这个管制点，它就有分了。它分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地方有部分路段呢是路面比较窄小，所以你在会车的时候都要较细一点哈。所以你的车那是又高又长又宽，那请你找一个比较较熟悉空旷的地方啊，来，我们就在那里等候放行了哈。你宁可跟前车拉大距离，那后面的车子你看到又长又高又宽，请记住这个口诀，请你跟他拉长距离。好，这样的话，大家你小心驾驶哦，你看别样嘞，相对都好安尼，紧紧拐拐，轻轻拐拐啊嘞。我跟你讲，你安尼要回车选就真麻烦，会花很多的时间哈，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时间就节省哈，你先做预防性的，那不会到迄个很低位时阵，叫哒哒哒哒哒哒，再被桥都攀桥，你知道啊？好，来台九丁的汉本路段51.8K 有一个刷坡施工，在宜兰端的观音39跟45K 也有一个刷坡工程。那么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花莲端的是机动管制，宜兰的观音段这个地方呢是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车。台三十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那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在花莲头花莲尾哈，啊，有看到任何的施工情形，或者是有这个道路障碍的，都非常欢迎您能够多加利用我们的免付费专线，南岛点位是0800-080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新闻停看厅。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和大家一定要关心的是第三号立夏的这个节气当天晚上的10点14分，也就是昨天5月5号舞蹈节，在花莲县政府北北东方5公里处呢，发生了地震深度22.7的浅层地震，那么瑞士规模达3.4啊。那当时花莲市有一级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到一级，我们大家都已经没有感觉哈，但是如果4级的六三个哦，得当哦，你来到7级的时候，哇不得了，还这么个得当，还个是得。当当啊啦齁，所以呢在这里提醒一下，这几天呢、啊、我们的花莲也好，宜兰也罢呢，都有这个地当齁，所以因此呢大家两位行经山区的学生强力注意阿南公柳山区道路，那两位公柳收花拱楼0403地震过后的山区边坡破碎哦，那苏花路廊在台九线的大清水明隧道这两年来饱受落石的冲击，东分局呢为了强化隧道的结构以及用路的安全，进行了大清水的明隧道复建工程，那么从现在开始直到6月30号会实施交通管制啊，早上的7点到下午6点才机动管制，而且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么在这个159.4号这个工期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到6点，那礼拜六、礼拜天呢，还有连续假期就没有管制哈，要不然的话，平常日呢都是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么当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会视作业状况机动开放双向通行。那么也请用路驾驶，大家可以配合现场的指挥。那我们说，其实这个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之路，可以说一波三折。为什么？最近的意外就在上个月底啊，4月26号的清晨，因为山区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所以正在复建中的钢构明隧道再一次被石头砸中，那个石头有30吨，咚咚落来两下，然后那个明隧道的屋顶啊，那个顶板就咚咚两个坑，你知道吗？在今年的3月5号的晚上，苏花路廊也因为强对流引发持续性的强降雨，大量的土石坍方也再次的损毁明隧道的这个顶板哈，所以这个地方紧张。灰熊灰熊哎，那没他讲哈，这个边坡壁搞它脆弱了哈，啊你还好有顶板呢，没有顶板就直接下来了，下来头哎，下来头干呢，啊你要车鬼熊我讲啊，直接下来触尾电啊，你要车电啊，你知道哈？所以呢，在这里东分局要提醒啊，苏花路廊，尤其是在花莲端，在04、03两年前重创。花莲的和平到崇德这个路段哈，那因为这个边坡都比较脆弱，而且呢，只要一落雨，它却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尤其是哪些强降雨，就很容易发生落石。所以呢，用路人，如果你遇到那种有没有激烈型的天气状态，尤其现在已经来到了防汛期哦，一定要

注意啊，听警广，还有运用幸福公路 APP， 还有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的服务网，掌握最新的路况，来确保行车安全。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行经这 159.4， 尤其是你的车子又高又宽又长的，那来到这个点哈，因为有一个管制点在13号隧道，请你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很大的距离。那后车啊，你如果看到前车是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跟他保持大大的距离哈，啊，那会车哈，必搞卡安全呐。

另外呢，随着高三学子的毕业即将到，花莲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也媒合了各界，赠送满18岁的毕业礼物，让满怀憧憬准备骑乘机车迈向人生新阶段的这个高三学子呢，能够对这个成年礼有更安全的保障。那送给他们18岁的毕业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机车安全驾驶训练班。这是花莲县学生校外会和花莲县政府教育处公路局花莲监理站名人驾训班，还有

个高中职学校共同推动的机车安驾训练班，透过专业的培训，要让学生顺利考取驾照，也要把防御驾驶跟责任驾驶的种子呢根植心中啊。那交通部呢，从115年1月31号开始实施了无照驾驶新制度，大幅的调高罚锾，面对更严格的交通法规，重罚是手段，但确保孩子平安才是我们的初衷。又加上这个少子化，目前囡仔拢是咱的父母亲的心中的宝哈。那根据统计，你知道吗？在114年，花莲县的高中职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达159件，你知道吗？这个数字的背后的隐藏，令人揪心的是用路的风险，因为他不懂，他也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上过课。所以根据交通部的公路局的资料说，这个统计资料显示，曾经受过专业训练的驾驶人违规风险可以降低到 59%， 肇事的风险可以降低 36%。 所以因此推动安驾训练已经成为守护学生的主要任务了。所以这项计划的补助是汇集了来自各方的爱心和支持，感谢县政府办理满18岁机车安驾的研习计划。那交通部也补助了1300块，跟这个驾训班携手合作校园机车的专业训练。那么在4月份今年的4月，首先是由花女和慈大附中有高三52个学生共同参训，那经由驾训班的教练耐心的指导，参与考照的两个学校这个53个人受训嘛，51个人通过，那成绩非常好。那五月中就会媒合光复商工、体育高中，还有花中花工、花农的学校，持续的开班进行研习。那么因此呢，这个就是希望能够给高三学生在毕业领到毕业证书的同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考到机车驾照。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让自己如果要到外地求学的时候，你被考到外，这不只是驾驶技术的培训，更是一场关于责任和感恩的教育哈。真正咱的囡仔高三毕业，你啊出去外口要开驾车的时阵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呢，高中职呢全部都来配合这样的一个毕业礼物，希望能够送给我们的高三学生更安心、更安全的这个驾驶思维跟习惯。

另外呢，综合所得税申报已经开始了，今年有两大变动，也就是基本生活费增加了3000，长照扣除额调高到60000了、哦。那请大家一定要在时间内来报税哦，千万不要不报税哈、哦，这样会被罚款哦。我们休息片刻，关于全国新闻，大家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帮助户外工作者对抗热危害的风险，劳动部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工作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以及个人防护具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号为止。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安署修正发布改善安全卫生设施及器具补助作业要点，开始受理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申请高温作业相关防护设施、器具及个人防护具。劳动部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3: 那这次的修正主要是我们让它聚焦在一些长期在户外作业的这些劳工，譬如像营造作业啊、道路维修啊、那个电塔电力设施维修啦，还有一些农事的工作，这些人是我们主要的对象。
2: 张国明说明，补助项目方面，除了遮阳设施、喷雾风扇等降温设备外，本次新增热危害科技防灾设备，例如热危害侦测与警示装置，协助事业单位及时掌握现场温度与风险状况。另外也提供个人防护具补助，包括风扇衣、冰背心等。十人以下中小企业及自营作业者，补助比例最高可达80%，上限30,000元；11人至50人企业，补助比例最高50%，补助上限提高到50,000元，期盼强化第一线劳工防护。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竹联帮成员林姓男子经营派遣公司，纠众凌虐身障求职者致死后弃尸，一审法院重判17年，高院审酌他认罪赔偿，以伤害致死等9罪，改判6个月到11年10个月的不等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宜兰苏花公路前年1月间，有民众发现了无名弃尸，检警查出死者是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简姓男子。巡线进一步查出，具有黑帮背景的林姓男子在桃园成立永成社，从事人力派遣和公庙镇头工作，并借此吸收年轻成员。案发前，被害人从花莲到桃园求职，因系故与林姓负责人发生争执，遭到囚禁。期间，林姓负责人纠众加以凌虐，不仅殴打，还喂食面包虫和猫粪。被害男子最后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依伤害致死及遗弃尸体罪，将林姓男子判处17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男子明知被害人有智能障碍的情形，竟动辄打骂，还指使少年共犯喂食猫大便、面包虫，凌虐被害人，及竟以多欺寡、恃强凌弱之能事，行为令人发指。但考量他已给付被害人家属赔偿金，伤害致死减轻改判11年10个月，另外伤害遗弃尸体、加重私刑拘禁等8罪，各判7个月到2年4个月不等刑期，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察官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迎接温馨5月母亲节，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守护月系列活动，结合高雄捷运与医疗院所，规划25场健康筛检，希望鼓励女性朋友定期检查，用行动守护自己健康。记者黄义豪报道。
5: 这项结伴护妈咪的活动从5月1号一路到5月31号，在捷运和轻轨站周边举办社区筛检，提供子宫颈抹片以及乳房 X 光摄影服务，只要符合资格完成检查，就可以拿到捷运单程票和精美的好礼。首次参与者还有加码车票，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为了鼓励尚未筛检子宫颈抹片或乳房摄影的女性参加检查，卫生局也规划了守护你健康竟如此简单首次筛检奖励活动。30到70岁女性完成子宫颈抹片，45到70岁女性完成乳房摄影，同时线上填报资料，完成一项即可获得100元全联礼券。
5: 卫生局也呼吁，母亲节不只是送礼，更可以陪妈妈一起做健康检查，用实际的行动守护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今明两天在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

0: 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那是啥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十点过38分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在这里呢要来叮咛我们的好朋友，不论你是在花莲桃家是工地花莲妹哦，那么在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来，这个地方是哪里哈？刚刚看到在宜兰端哦，有一个刷坡施工，那这个刷坡工程是在120.7，那刚刚透过 CCTV 画面给大家瞄一下哈，宜兰这个南澳路段的边坡刷坡会实施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哦，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可能呢遇到了是一个短暂封闭哦，所以提醒一下你，如果从花莲北上的话来到南澳也会遇到一个刷坡工程，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注意，因为刚好瞄到了这个地方哦，大家正在等待放行中，而且车子还蛮长的哦，那这个地方的有一个边坡施工啊，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北上走苏花的话，那来到南澳的时候请注意一下这个刷坡工程哦。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花莲端你会遇到的就是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现在呢开放的是北上车辆来通行，我们这里的开放速度呢都其实还蛮漂亮的，你知道吗？北上放往南下来放行，

不多哈。啊，比较集中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南澳那个刷坡工程。那这个刷坡哈，它就有管制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啊，都大概规定，请等一下啦，等一下等待放行中啊。那这个等待放行的是南下的部分哦。哎、欸、啊，你说刷坡哦，在120嘛，对不对？对，我这里看不到120，但是我这里看得到125哈，125这个地方目前。所有的车在等待中，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我们的台北算是东淮中淮公路，从隔口你看 又吃螺丝了隔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好，那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我们应该这样讲，它那个隔口到天祥白天五个时段放行，它的管制点是设在天祥的前一站绿水，那五点半过后只出不进，对不对？六点钟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它的管制点呢就会往后再退回到天祥。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办法设在绿水，万一如果你在绿水等，哎，结果你出不去啊，你就不晓得你要去哪里啊，你在天祥至少还有地方可以住啊，哈，所以也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白天的五个时段放行，那它的管制点是设在绿水啊，西端这个地方在绿水，晚上呢六点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它的管制点就会往后退到了天祥啊，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咯。接下来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首先我想来介绍飞儿乐团。说到飞儿乐团，你会想起哪一首歌呢？我想介绍这首给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我们的爱。

除了这首飞扬乐团的《我们的爱》，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杨培安。好久不见的杨培安，我想来介绍他的成名曲《我相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
1: 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菜，叫做小黄瓜。各位，我告诉你，我超级超级喜欢吃小黄瓜的。你知道那个小黄瓜，昨天不是立夏嘛？那你知道在节日的前一跟后一这三天呢、啊，都是属于节气啊。那你知道呢？我们说夏天要养心，要排湿，要祛湿嘛，哈。那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立夏就代表说夏天要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好的这个来跟自己的身体跟这个天体之间来做运对哦。你好好的跟着这个节气走，好好的养生。那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很安然的、很那个安全的来度过这一整年哦。那你知道吗？就说哈，这个节气啊，立夏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可以吃。首要的呢，就是红色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黄瓜。你知道小黄瓜最近啊，这个日本人呐、啊，他们就研究出来，这是一个米其林的星级餐厅的总料理长野崎阳光。他在他快60岁的时候，因为他健康检查，他发现哎有脂肪肝，哎胆固醇偏高，喂。体脂也过高，所以他就决定要透过饮食来调整解重啊。那因为他们的家乡在福岛盛产小黄瓜，他就把熟悉的食材就变肥了减肥的主角啊。减重期间呢，他把小黄瓜当作餐前垫胃，当过是嘴馋的点心，当作早餐加餐，甚至一天吃好几根啊。那他搭配饮食的调整之后呢，2个月瘦11公斤，腰围也缩小，排便跟排尿也顺畅啊。那是当时是年近60哦，现在已经73哦，他一点都没有复胖，哈哈，这我喜欢。只要能吃，又透过吃来这个，而且又没有负担的，我都愿意。而且是小黄瓜，你知道小黄瓜之所以会成为瘦身圣品，是因为它热量低、水分高、纤维质也高，每100克大概就有14大卡，含水量超过95%，所以吃起来清爽又有饱足感。而且呢，这个小黄瓜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K、钾、镁、植化素，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循环，还有消水肿，维持肠道的顺畅啊。对于食族来说呢，很适合加入日常的饮食的食材。我告诉你，你知道吗？我好喜欢吃小黄瓜。小黄瓜我喜欢拿来啃，然后啃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沾那个沙拉酱。可是它热量太高，所以小黄瓜我喜欢拿来腌。那我的腌法很简单，我就是酱油、香油，然后再加上盐巴跟糖，就这样。我就腌着它，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辣椒哈很好吃。那当然也有人腌酱油啦哈，可是总而言之，腌总之，它当然也有那种有没有？你凉拌花生啊、芫荽啊跟皮蛋，对不对？我告诉你，我最近的吃法就是直接用炒的，因为我怕它太冷了。有的时候生吃，有时候呢都给炸解的喝啊。你知道皮蛋是熟的嘛，然后那个小黄瓜可以生吃嘛，所以我就让它过油炒一下，很快。那个基本上呢，那个小黄瓜嘛是赶快脆脆哈。你知道我最近爱上了小黄瓜炒皮蛋，用炒的加辣椒，然后放一点盐巴跟那个香菇粉。就这样，我不放酱油哦，我的妈呀！你炒炒看，真的有够油够好吃的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呢，小黄瓜，要注意哦，它太好吃，而且可以减肥哈。不过呢，小黄瓜它可以促进消化，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那也可以让光鬼狼汗醉也狼哈，那可以消水肿，而

0: 且呢，它可以维持你的骨骼健康。脆壮一点，有的人是把小黄瓜拿来贴脸，为什么？因为它有维生素 C 跟抗氧化物质，可以对抗自由基，减少细纹的生成。好的，那你知道吗？韩国的明星啊，朴信惠啊，这个演员呐、啊，有人说朴啦，也有人说朴啦哈。哎，你知道吗？人家他也是吃小黄瓜哦，他也是透过小黄瓜来减肥。但是请注意哦，如果你的肾脏有问题的肾脏病患者，你要控制钾的摄食量，因为啊，小黄瓜的钾的含量非常高。还有呢，你阿公哦，体质比较较含量的人，那你就要注意食用。像我就是过油草啦哈。那再来呢，有人讲哦，小黄瓜吃伤多，落屎，巴肚会胀啦哈。那你就要注意了，不要吃过多。那小黄瓜呢，因为它里面还有抗坏血酸酶，可以分解食物中的维生素 C， 像番茄啊、青椒都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你吃小黄瓜的时候，你就不要吃青椒，不要吃番茄。那么这个钾离子很容易在穿烫的过程当中流失，所以如果你想要吃更丰富的钾，就生吃啊。那有人说你不要沾沙拉，你可以沾优格哈。那总而言之，我选小黄瓜都选了有刺的，因为有刺的代表它新鲜呐哈。有人是这样说啊，有刺跟每一次、有的是没有刺，你怎么选也没有。但我喜欢有一种小黄瓜，它没有很多水，但它吃起来很脆。有一种小黄瓜是水分很多，可是它吃起来不是很脆，所以呢，就看你怎么吃啊。那小黄瓜你也可以拌鸡胸肉，然后再滴几滴柠檬汁，就这样的，放一点辣椒，放一点香菜，放一点蒜头、酱油、乌醋、辣油、砂糖、葱花啊，就放一点盐巴。我跟你讲，用本本的嘛，是赶快盖好吃了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是
1: 啊哈，我的最爱小黄瓜料理，它可以减肥。
0: 对，那我大根小根，我通常都选那个小黄瓜的形状是直的啊，直啊，听说哈。你选那个小黄瓜如果是直的会比较贵，那就要看，有的是老板就给你包好，现在小黄瓜在重新市场买一包大概有六根有50块，那你就没有办法去选择它的体型如何。不过通常有人说那还算地雷啦、我不喜欢选太大根，因为我觉得它能够长那么大不要洗一捞啊，你知道，所以我喜欢幼气耶，幼气耶啦、好的， anyway， 现在可以好好的吃小黄瓜咯。接下来我想来介绍信乐团，他的成名曲，信的成名曲就是 One Night in Beijing。

一种小黄瓜我也很喜欢，你知道吗？我曾经吃过一个纯粹的，就是寿司卷，里面只有单纯的小黄瓜，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瓦萨比，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包的细细小小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好好吃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哦，已经相处了一个小时六十分钟
1: 3600秒了。一点钟，十一点钟过后，我们快来关心全国路况。飞飞雷，
2: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3: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东湖到内湖，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86.7 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东向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路间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记得我们有约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三，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盛元老师来到了空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透过月初啊，我们看到了一些状况，还有呢，我们来做一个目标设定。那希望大家在新的月份呢、啊，都能够过得平安快乐哈。那么欢迎我们的盛元老师，盛元老师好。
1: 好，少伟哥，听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些什么呢？哎，老师，我一定要在聊之前，我一定要来讲哈。你看最近啊，毒驾还有这个酒驾，已经我觉得酒驾已经哦，这个让大家已经真的是很害怕了，对不对哈？可是最近啊，接二连三的毒驾太恐怖，那个毒驾的高速追撞，像今天早上在树林这个地方啊，有一台宾士车，它到底是毒驾酒驾不知道，然后呢就在树林的管前路前面啊，那有一台宾士车就这样直接高速追撞了八台车。那最近呢大家都在说毒驾这件事情啊，新闻啊屡见不鲜，所以大家就说要法务部赶快好好的修法，看能不能加重处罚。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毒驾的事件，我很想跟老师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法子看到这种毒驾然后就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在路上，这攸关于所有百姓的安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今天聊是还蛮适合，因为我最近就刚好有亲人啊、就是发生车祸的事件。那对方一开始发生呢，我的亲友就直问他说他是不是有喝酒，因为他开车太奇怪了。因为他是回转直接撞我们，他的说法是回转，然后他就说他可能有喝一点酒。可是后来警察来有去酒测就没有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喝酒啊。警察就问他说那你怎么会说自己有，他说因为他是昨天有喝，他怕今天还会有那个酒味没散。好，结果你知道我们看那个监视器画面，他不是回转撞到哦，他是直接从对向车道直接朝你冲过来，就是斜斜的冲过来这样子。
0: 所以他是逆向。
1: 对。
0: 哦，逆向斜冲这样子哦。
1: 然后我们私底下就问那个交通队的警员，我说你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很奇怪，因为他那个警员来的时候吓到，因为他说这台车他刚刚才处理完，他说他在前500公尺才撞了一台车，然后过500公尺又是他同一台车辆，他等于是前台撞完他突就开走这样子，所以警察说很怀疑可能是毒驾。
0: 哇，所以警察也没有帮他做那个毒的那个筛检。
1: 对，因为我想说那个是不是我妈提出来啊，这个东西就是他太奇怪了。
0: 不会，警察会在现场啊立刻来试看看他有没有毒的那个反应啊。
1: 现场那是试有没有酒的反应，可是他讲话当然还是正常，可是是太诡异了啦齁、就是我们当然后来其实一些朋友在判断说这个吃药的几率好像有点高齁，不晓得是吃什么东西、因为他有点太夸张，有点太夸张齁。所以我要讲这个，就是其实因为像我们在做命理这一行嘛，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朋友嘛，或是很多亲友会来询问嘛。那我觉得这是有点伤脑筋的问题，刚刚少文问齁，我也在思考说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好像吃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的人好像真的感觉上是比较多了，因为你以前小时候也不太会听到什么东西啊。
0: 对啊，以前顶多是听过什么强力胶啦。
1: 对，以前那个年代嘛。对，那你看像前两年
0: 海洛因啊，安非他命啊，谁知道现在有什么丧尸烟弹啊。
1: 对，那前两天的新闻其实也是有类似毒驾的新闻出来嘛。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解决问题，可是大家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啦。保护好自己应该是比较重要。那这些人来讲哦、然后有些时候我们讲说啊，我们做人爱有慈悲心，也没有齁，不要把人想都很坏。对，那当然你说这些人是不是一开始就偏掉，还是小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你很难去理解嘛。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想说其实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观念齁、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子哦、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选择，你当然要的做好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所以你看到假油啊，那假油啊那个就是一个不归路嘛。那除了这个假油啊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也是它就像是一个社会上的毒瘤，你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那种诈骗集团哦。所以老师，那如果照老师这样讲的话， 我很想了解的时候，依照你这个观看命理也看了那么多人哈，你安尼看这个命，对安尼看哈，嘿人哦，会惊偏去哈，因为你出生的时候谁也不知道那个娃呱呱落地，那个哇哇哇，跟他烤了不都腰，跟他准备假脸啊，不都疼啊，就来烤一块嘞，安哎呀，你怎么知道他长大的时候他人走偏了？这到底是他的命，还是一个度流人生的一个劫？
1: 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吼，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啊。
0: 哦，选择啦，哦，
1: 对
0: 对，所以跟命没有关系，跟gap手无关系，那就是你自己的一念之间。
1: 对，其实你认真看哦，每个小朋友或者坏人哦，都是一念之间选择，只是说他这个一念之间选择，他是累积的啊。然后他不是说我今天做了这个选择立刻变坏哦，通常都是怎样？咱古早人一句又。岁寒掏堪骨哦，哎，岁寒掏堪骨啦，
0: 嘿，
1: 对啊，对寒掏堪骨嘛，哈、嗯，对，小时候都有听过长辈讲这种话，就说当他今天小时候做小的坏事的时候，比方说在学校偷了。

0: 人家钱啊，
1: 嗯，
0: 然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通常大家习惯是轻轻放下
1: 啊。对啦，想讲迄无送啊，你吼。
0: 对，小孩子不懂，不懂事啊，小孩子哦，不了解。我以前我也遇过一个这样的事情，那是我们家真的遇到，就是我父亲的车是，你知道以前的车，反正现在车也是会有防盗嘛，就你知道偷开车门他就会叫嘛。
1: 嗯哼嗯哼。
0: 那时候就是我们的车就是被打开就叫，我们就赶快冲去车子那边停车那边。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
1: 你看到什么？
0: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在那边偷零钱。
1: 哈，打开你们的车门进去里面偷零钱。
0: 啊、后来真的也有报警、喔、然后就抓，然后就真的去到那个家里。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有放下了，因为就觉得小朋友他就是想要钱嘛、喔、那回去去，可是他那个我记得影响的，他也是隔代教养，就是阿公阿妈顾孙那样。
1: 嘿嘿，
0: 结果也是跟那个阿妈讲说，你爱顾好啊，那你来偷提钱吼、喔，安怎安怎吼、喔。
1: 嗯，
0: 可是你知道我现在就在想说，那以前我们这样轻轻放下，对这小孩子到底好不好？
1: 哦，他不知道这是错的。
0: 对。
1: 哦，就像那个小孩子不懂的时候去摸那个插座，给我颠颠掉一尊，然后呢，他自己有那个痛的经验，然后他就知道不能摸。哦，所以这种轻轻放下是，我怎样老师的意思？老师想要跟我讲，伊唔知道上面叫做痛，他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危险。
0: 对，那你又让他觉得说、哦、这个事情他好像做了，他好像也没有关系哈，好像也不会有什么处罚、嗯，所以他以后就会偷更多钱，或者他以后会做更大的坏事。
1: 哦，因为别人觉得没什么，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
0: 对，因为你看小时候你没有价、欸，就是我觉得这叫正确的价值观呐、
1: 啊。呀，
0: 就很多这些，你说这些长大坏掉的这些人，他们也许真的小时候做一些事情，比方说以前我们有说那种有的是家长爸爸妈妈宠坏了嘛。
1: 对。
0: 哦，之前我记得在台中发生那个车祸事件也是这样子，然后车子撞死人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反正妈妈爸爸会来处理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就像最近的那个撞那个自己机车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去撞女警，那后来也是衍生了一大堆事情，那大学生也不觉得他错在哪这样。
0: 对啊，可能爸爸妈妈又会出来帮忙嘛。
1: 对，
0: 所以他们就不会学到教训说，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不对的，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
1: 道德薄弱。
0: 对，所以你说刚刚像诈骗集团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反正大家都要赚钱嘛。
1: 对。
0: 那是被骗的人没有智慧，不是我的问题啊！你知道，其实人很好、啊，
1: 歪掉了，歪掉了，嗯，思想歪掉了，
0: 是被骗的人问题哦。
1: 哎、
0: 欸，而且你看，有些诈骗集团人是这样，他是之前他先被别人骗
1: 啊哈，
0: 结果他也去骗人嘛。
1: 哦，对，受害者变加害人，
0: 对，所以你就可以去理解说，哦，那个观念是怎么样？说，哎、欸，别人都可以骗我了，那为什么我不能骗别人
1: 呀？
0: 哦，所以这个价值观跟选择是很重要。
1: 所以这跟命没有关系，跟你的念头有关系，然后跟你的道德感跟边界感有关系，那这就跟环境有关系，跟你接触的人有关系了。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来哦，我们再次叮咛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待会要走台八中横公路的话，那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地点就是河口到天祥的前一站绿水哦。

我们常在说你的念头会影响你的人生，因为一念上天堂，一念会带你进地狱。那这个念头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有跟贵人相遇，也许我们跟贵人擦肩而过，也许我们这个跟财神爷

0: 面对面碰到了，但是因为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智慧不够，于是我们把财神爷给他推出门外。所以我们就说人生是一个祸福相依，我不晓得我可以这样形容吗老师？
1: 哎呀，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没有错。
0: 所以我们的念头如果说哎，我们一直都是心存善念，好的东西一直被吸引进来，我们就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就能够趋吉避凶吗老师？
1: 对，趋吉避凶其实重点就是你要让自己常常处在一个我们讲正面的能量或是一个正面的状况里面
0: 呀。是是是，
1: 因为我们讲以前我们讲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所以小时候都是说交朋友真的很重要齁。其实你看像因为我现在已经50岁啊，我从我现在快回以前年轻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很多朋友小时候你如果说真的遇到好朋友，你的人生可能真的会不一样哦。
0: 对，真的就小时候的儿时玩伴，然后大家互相影响这样。
1: 对，因为重点就是好的朋友会跟你讲说什么事情可能可以做，什么事情可能不能做。
0: 对，
1: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正确的价值观嘛，人生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嘛，我们大家都想要有好运嘛，你想要说这个财神爷来，我们可以迎接财神爷，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幸福美满嘛。
0: 是，
1: 可是一样，重点是，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你一个朋友哦，可能都每天胡搞瞎搞乱搞，都做不好的事情，那他今天跑来跟你借钱，你会想要借他吗？因为你可能知道你借出去钱都不会回来啊。
0: 我告诉你那还好，如果那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他胡搞瞎搞，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的话你还真会借给他呢。
1: 对，
0: 因为他是你朋友。对，然后你就拿不到钱。
1: 你 就学到教训嘛。
0: 对，
1: 你借给他可能就学哦，原来他已经坏掉了。对，可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能力去选择，就是你会知道你的朋友是好的还是坏的。那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今天不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存在，更好的人，
0: 是
1: 我们今天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要去找贵人来帮忙。你觉得贵人会帮你吗？
0: 所以老师你说到这里来，我就更深一层的想要来说，如果那个家长你是属于直升机家长，你舍你担惊死绑惊不会，你惊你的囡仔出去外靠吼，还去拄到歹人啊，那你就一直把他保护的好好，让他成为一个温室里面的花朵。其实这样的孩子也很辛苦，他也很有可能一念之间，他的命运就跟着不同。
1: 对，所以你看哦，这种小朋友其实有时候长大，你在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有时候会偏掉、歪掉。你说好像都是他的问题吗？会不会是家长真的也有很大的问题？家长的教养方法产生出了一个不好的小朋友？
0: 对，也许就是他为了反对而反对。好，你叫我走好，我就偏偏要坏给你看，他就真的坏掉了。
1: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其实我们也常常觉得家庭问题哦很重要。
0: 是。
1: 那不过撇开这个家庭问题，当然家庭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努力的地方比较少。我们现在可以做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样貌，把自己变成一个好人。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要很勇敢、很赤裸裸的去面对自己、看自己，绝对不能逃呢。
1: 对，因为人都是这样子啊，你想要逃避现实、逃避问题嘛，你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选择。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嘛，有些人是哎、欸，我可能想要赚钱，我想要、有更好的经济生活品质这样子，所以我今天可能加入诈骗集团，因为赚钱容易嘛。
0: 啊，对啊，一抓可能车手，我若赚到了，我可能赚3000。
1: 对啊，我以前真的有遇过这样的客人哈、就客人他就说，他就很年轻，才20岁而已，然后就说他什么一年要赚上千万，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想说，你20岁也大学没毕业，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特殊专长，你怎么赚？然后他跟我说，他朋友教他可以写剧本。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要写什么剧本？我说你是科班，你是演戏的吗？戏剧科什么的吗？你知道后来我才听懂什么是剧本，你知道吗？
0: 不是人生的剧本，
1: 不是。诈骗的剧本，
0: 骗人的，我的天哪！
1: 他们就是要写方法，说啊，我今天是用 LINE， 今天可能在报税，现在5月嘛，也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快报税，对不对？他可能报税之前，他就要写说 LINE 我要怎么写啊？我要有检察官的角色，有法官说你逃漏税或什么，然后说要退税给你，你要什么的？他们要去写这个东西耶、
0: 欸。20几岁啊，大学没毕业，安尼写剧本，
1: 就爱在贪这点钱诶。
0: 啊嘛是，因为有人叫骗。啊，这是真是怎样哎！
1: 啊，我后来当然我的角度能劝他，我说你不要跟你朋友去做那个，我说那个你应该知道那应该是诈骗吧，怎么可能说你写个

0: 写个东西，然后你就可以有钱赚哦。
1: 哎呦，老师啊，你嘛家己自己身陷在危险当中，也朋友伊那真正听你话听会对，也朋友可能会来给你迄落，惊倒人。
0: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周遭遇到，你才发现说，哎、欸，这些事情都真的就是这么夸张哦。
1: 哎，
0: 可是那个重点还是一样，价值观的偏差。
1: 是，
0: 因为我想赚快钱嘛，
1: 嗯，
0: 我不愿意脚踏实地嘛。
1: 呀，
0: 可是通常你要赚快钱，没有脚踏实地，我们还是大家哦，不要自欺欺人。大多数你看新闻，车手一直被抓，很多人想要赚快钱，还是被抓嘛，所以。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哦，没有这么多的侥幸，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都想说啊，我不会那么衰啦，
1: 嗯，
0: 我不会真的被人家抓到啦。
1: 是，
0: 像之前我们就有听过朋友分享一个案例哦，他就是做坏事，然后去求那个妈祖佛哦，嗯、就是妈祖娘娘保佑，
1: 哎，
0: 对，然后真的人家警察也去求嘛，
1: 嘿，
0: 结果真的警察转头就看到这个坏人。
1: 哇！求妈祖，讲妈祖，你能赐我平安。然后警察躲在边啊，讲妈祖，请你赐我破案。就一转头看到都是你哦，阿你妈祖真灵神呢。
0: 真的，真的，这是我朋友，就是之前他分享的故事是真实的哈、
1: 哦哦。
0: 所以我说，人真的不能抱着侥幸，因为大多数人都想说，我不会那么衰哦，不会是我哈、哦
1: 嗯。
0: 那你就是抱侥幸，你不愿意好好的去面对，没有脚踏实地，其实风险就会出现。
1: 而且如果你想要求神明要求神拜过的时候，神明也会看一下，会查一下，不是只有你嘴说的就准都算，不是你说的都对，人家也会帮你查一下，平常都有在你给你查一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0: 对，而且我最后想要劝大家，就是、哦、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行善积德嘛，
1: 对，
0: 我们真的做好事帮助人成为一个好的存在，
1: 嗯，
0: 它还是一个正确的事情，它还是好的事情。
1: 嗯，
0: 因为我们都讲说要趋吉避凶，趋吉避凶嘛。
1: 是，
0: 那趋吉避凶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靠近好的，远离不好的嘛。像我们刚刚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嗯，
0: 所以重点就是，如果你让自己的行为举止，让自己的能量都是处在一个比较正确的价值观里面哦，我们真的做好事，说好话，跟别人好好相处，广、嗯、结善缘。
1: 嗯，
0: 你的人生真的还是会过得比较好。
1: 老师，你知道 我昨天
0: 对。
1: 我昨天
0: 偶尔、
1: 哦、对不起，
0: 偶尔会踢到小石头，可能偶尔有一些小不顺遂、嗯，可是你会发现哦，
1: 嗯、
0: 真的会有贵人来帮你，你很多事情就会过关。
1: 贵人相助，小人远离。
0: 对，所以一念之间的选择、哦嗯，大家真的要认真听，就是一念之间选，你做好的选择，你一定会得到好的结果。
1: 嗯哼，老师，你知道吗？
0: 重要
1: 你。我昨天听，我昨天哦，就是为了要做这个节目嘛，哈，那你知道都会啊、看相关资料，甚至还是上网看影片。我看到一个几年前的影片，这个影片是来自大陆的一个访谈节目。然后呢，这个访谈节目他访谈了一个明星，后来他们就在聊聊了，我觉得那个价值观真的是已经偏差了，他有点概念了，他的那个结构体应该叫做这个英雄不论出身低啊哈，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钱了，不管你前面你做了什么狗屁肮脏的事情，只要你有钱了，有了身份，有了地位，你开始来济弱扶贫的时候，你一样人家看到的你就是一个好人，而不会去记住你过去有多糟。
0: 对，
1: 你知道吗？那个价值的偏差，现在有多少的诈骗集团？你看，像有些有没有这个已经当到的那个头已经当得很厉害，他不是也是这样济弱扶贫吗？那到最后你才知道说，原来他做了那么多狗屁高招的事。
0: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很可怕的地方。大家想说，哎、嗯欸，我最后可以洗白嘛？
1: 对对对。
0: 可是你走过真的会留下痕迹啦。
1: 嗯哼。
0: 哦，我们。还是不能存着侥幸的心态，像我们现在会分享这些案例，就表示这些人他已经被坑了嘛，被发现了才会知道这个事情嘛。
1: 对，你不要以为你是现代廖天丁啊 ，no， 不是的，不是，害了很多家庭破碎的哈。
0: 对，可是要讲这个能量的法则，就是他们做这些事情，那个能量还早晚还是会反弹回他们身上。
1: 对。
0: 所以你不要想说啊，我起码能做好代志，我较早做歹代志个无关系吼、
1: 嗯。
0: 其实还是会有它的影响力存在，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事情。
1: 所以啊，如果大家能够再看远一点啊，像我看我身旁的朋友你知道那已经 有钱到一个极致之后，你发现他们生活非常的简单，而且大部分都过极简生活，也不会想要吃什么三丁海鼻，因为到最后他也不过是一餐，你知道吗？啊，年纪大了嘛，吃不济吼，所以回过头来，是不是人生你就学会安身立命？
0: 所以我们讲说安身立命的重点就是要了解钱真的是身外之物哦，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嗯哼，所以今天
0: 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啊，
1: 呀，
0: 你就可以简单过生活嘛。
1: 对，真的啊，简简单单就好了。那个简单其实也代表自己可以抵挡得住诱惑咯。
0: 对，抵挡住诱惑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呐、
1: 啊。
0: 的确，我们知道在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嘛，酒色财气、名利等等的哦。
1: 嗯、
0: 对，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陷在那些诱惑之中，其实你得到的通常都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1: 呀。
0: 甚至你以为当下追求当下的刺激跟快乐嘛、
1: 嗯，
0: 可是过了之后，那个东西就跟麻痹剂一样，它可能一下子又不会让你刺激快乐了嘛。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们讲说简单的过生活，你要对抗这个诱惑吼，其实还是回到我们今天一直跟大家讲的，是一念之间的选择啊。
1: 嗯哼，
0: 你遇到一个事情，你当下你是要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呢，还是要选择啊算了我就跟他拼了这样子
1: 呀？
0: 我以前认识一个大哥啊、嗯、然后大哥都每次都站在都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故事哦，我都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以前就是啊，就婚姻关系之中，他有小三这样子。
1: 嗯哼。
0: 那他有一次跟小三去，就是还没发展成为小三啦、啊，就跟那个小三去洗澡哦。
1: 红颜知己。
0: 对对，已经脱光光洗澡了。嗯、
1: 好，脱光光。
0: 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他觉得他很棒。我说为什么？我觉得这已经不好了嘛。他说他关键时刻他还是踩住刹车，没有对不起老婆。我说，哎、欸，可是你洗澡你对不起吗？
1: 讲什么东西嘛，这话能听吗？对不对？那对那个小三来讲的话很受伤哎、欸。
0: 对，可是他
1: 表示我身材不好咯。
0: 你看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关键时刻他想到说其实你做了一个事情你要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
1: 哦、
0: 你可能一时的鱼水之欢嘛，因为他也有小孩子啊。
1: 嗯、
0: 搞不好你的婚姻你的小孩就离你远去了。哦，那个好像这个一时一时的之欢比较起来好像亏太大了齁，
1: 好好好，
0: 所以他在最后关头就踩住刹车。那当然后来他们有没有继续这是我不知道，可是他每次都跟我分享说，哦，我觉得我是一个男人的模范，你看对，美女当前我作为不乱，对不对？
1: No,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挺雷料公，哎呦啊哪呢，我跟你讲一定是不是一定啦，就是啊那个对那个女生很受伤，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哦、喔、不过真的哎呦好有画面哦、喔、
0: 大家讲哦、喔、这个就是最后的关头、喔、重点是最后关头你可不可以做正确的选择，甚至你要踩住刹车
1: 呀，对、啊，
0: 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很多事情就会不一样。
1: 老师，我问你哦，你现在啊，你遇到的那么多的人，形形色色的人，你会不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时间？每天
0: 会。其实我们这个行业的人还蛮习惯给自己独处时间诶、欸。
1: 你需要消磁的。
0: 对，可以这么讲哦。我觉得应该要放空啦、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去容纳很多的东西、嗯，所以我说对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接受了很多大家的一些、不管是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啊，跟我们谈话的过程，
1: 嗯，
0: 那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空间里面，
1: 嗯哼，
0: 你还是要认清楚自己是谁嘛，你才不会偏掉。
1: 哦，就
0: 像对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子啊，
1: 就别讲也飘掉了，或者是太过沮丧了啊，对不对哈？
0: 对，就是回到源头、嗯，我们还是一个人嘛，
1: 是。
0: 所以还是要做正确的选择嘛，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很多时候有的老师到后来都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都以自己是神，你知道吗？
1: 飘了这样，
0: 对，那就不好了。
1: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你在做任何选择之前哈，一定要学学老师，给自己一个空间，给自己独处，给自己思考。我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我落棋，我棋子要下的时候，我这个决定要下的时候，会不会后悔？再次谢谢老师。
0: 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我是晴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6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警分局中兴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经台东市开封街与长安路口闯红灯，遂上前拦停盘查。男驾驶加速冲撞警车后逃逸，警方随即在台东市洛阳街拦截围捕该名男子。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中兴派出所所长郑胜阳表示，经查驾驶人是廖姓男子，警方在逮捕过程中男子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
1: 经查驾驶人系廖姓男子，逮捕过程中廖男激烈反抗并出手攻击执勤员警，造成员警身体多处擦挫伤及撕裂伤，警方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廖男，经持酒测值未超过标准值，全案后续依妨碍公务、毁损、伤害公共危险等罪，移送台湾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有无私用毒品后驾车。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配合警方依法执行职务，切勿以暴力或其他方式妨碍公务，以免触法受罚。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凤林乡一处姜田遭人盗采，农民发现约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及庄姓犯嫌，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犯嫌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姜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处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弹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3: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2: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守护孩子视力不能等，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成立近视防治中心，强调防治近视必须从学龄前超前部署，更提出了视力存款概念，呼吁家长在孩子近视前开始累积远视储备量，不要等到近视后才补救。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根据研究，宜兰有2/3的大班幼童在筛检前未曾接受完整眼科检查。国立阳明交大附设医院指出，幼童天生具备生理性远视，这就是珍贵的远视存款。一旦存款耗尽，进入近视前期后，未来发病几率大增，因此特别成立近视防治中心。曾任职于阳明交大医院、长期关注幼儿视力的宜兰县卫生局局长徐乃维说，
5: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从学术研究结合临床，从宜兰影响到全国，那怎么样做更进一步的保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更多很多不同细节的一些介入，所以阳明交大成立了近视防治中心，希望让我们孩子能够活得更健康，让近视被防治住。
4: 阳明交大医院近视防治中心将结合卫生局政策，透过卫教群组、短影音及懒人包，教导家长如何在家庭生活中落实护眼一二三，更希望透过一站式整合服务，翻转近视高盛行的现况，为南洋平原的下一代守住清晰世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昨天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和大家来讨论毒驾的问题，那也讨论法务部呢最近正在研议修法，谁知道呢怎么这个毒驾这几天它就像瘟疫一样齁，你知道就一连串全省各地一直出来一直出来。那今天呢法务部也特别针对了这个议题也有提出了最新的回应。我在想每一次我们在八鬼行来汤，我们透过新闻导读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观念、哦、有的时候 我会发现自己就像在每一天我都在找一个那个最后一块的拼图，然后呢那个拼图一碰到的时候，这好像我好像碰对了、哦、然后大家在开始讨论的时候，后续引发的一些讨论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哎呦丢脸啊！那个三文的讲的时阵，好像我们也应该来去反思。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人生是一连串的往前走，然后停下来找自己，然后找出问题所在，解决问题之后，然后是你自己开心的，你自己可以心安了，你自己知道真真切切的知道哦，我知道了，然后再继续往前走，从个人到。群体到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随着时间不断的在往前推的同时，我们不断的在面对它解决它放下它，不断的在找自己的过程里面学会让自己越来越圆融。今天我们还想再讨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呢哇，这个听得真的很伤心。请问你是一个拼命三郎吗？这是一个令人心碎且充满遗憾的职场悲歌。在房仲界以热忱和专业著称，积极透过自媒体打造个人品牌的年轻从业人员，他的名字是子杰。据传近日在睡梦中离世，他的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不动产圈和自媒体社群。而这个噩耗是由子杰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个知名房仲的网红在社群平台上证实，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这个像亲弟弟般的学员思念和悲愤。

他的老师扎克 Jack 痛心疾首地说，他早早就从子杰的 IG 动现实动态里面就发现了异样。他为了服务客户，不分昼夜在全台湾奔波，甚至已经面临到严重的睡眠不足的困境。当时还曾经私讯，好，这个 Jack 还私讯他，还跟他严厉的告诫，身体才是最重要的资产。你莫安内吼，叹气叹个无名开，那你的人生就失去意义了。可是没有办法，子杰对事业的极度执着跟责任感，让他最后还是没能听进这一份最后的劝告。而他生前留下的最后影像，成了这一场悲剧中最令人鼻酸的对比。他的 YouTube 频道还挂着一支标注两天后上映的预告影片，影片封面赫然写着凌晨四点从新竹冲，从基隆冲新竹，为了专人委托睡网咖等等的新专字眼。画面中他疲惫且坚定地问着自己，为了一间房值得吗？这句原本可能是为了自力激励自己或者是粉丝分享创业艰辛的问句，可如今却随着他的离去成了对所有高压职场从业者最沉重的质问了。而不少追踪他很久的粉丝纷纷的涌入频道留言，提到前阵子才刚从影片中看到他身体不适前往就医的憔悴模样，当时大家还为他加油打气，没想到那竟然是他燃烧生命的最后微光。而这个事件也引发了各界的网红还有从业人员的深切反思。有一个财经网红，他也感叹地说，自己也常常是那个不听身体警讯埋头苦干的人。看到了这则消息，他倍感警觉。而曾经和子杰有过接触的邻居跟客户也纷纷的哀悼，分享他生前的谦卑、有礼貌，还有极度负责的处事态度。对这个阳光少年的突然陨落，大家都感到难受。而他的恩师也在文中写着，你什么都听我的，为什么这件事你不听呢？这句话也道尽了面对身边亲近的人过劳夺命的时候，那种无力回天的遗憾和悲痛。

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我们每个人这一生都在拼命的演好每一个角色，可是当我们拼命演好每一个角色的同时，你的心累了吗？首先我想说，咱们这么拼命的工作，赚钱的动机到底是为什么？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在拼命工作，努力的赚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我们每一天早起加班努力奋斗呢？是为了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是心底深处那个更高的追求和梦想呢？拼命工作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当然，首先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生存的需要，房租、吃、交通费、教育费，这些生活开销，它就像大山一样的压在我们的肩头。为了养活自己，养活家人，

我们不得不必须拼命的工作来换取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想想看，每个月薪水到账以后的那份安心，不就是我们努力的回报吗？但是你可曾想过，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这个动力也许没有办法长久维持。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也逐渐的意识到，生活不仅仅是温饱，更多的是追求质量和乐趣。所以，赚钱的动力就变得更加的多样化了。我们开始寻找新的目标和方向。所以你会发现，当你努力过后，钱可能多了一些些了哦。我们就会设定一些小目标，比方说，我的钱我们看两凶啊，我就再把它积着积着积着，我刚好可以买一部新手机。哎，我刚好有了一笔钱，可以带着父母去旅游。哎，我刚好有这笔钱，可以去为自己添加新装。因为这些目标给了我们努力的理由，让我们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你想象一下哦，当你辛苦的用你的劳动换来了钱，买了你想很久的东西，哎，那成就感不是一般的满足，对吧？除了物质上的享受，更好的生活还意味着能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比方说，有了经济基础之后，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不必再为了一份工资而妥协，可以选择住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甚至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你财务自由了，这样的自由和选择权无疑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对很多人来说，拼命工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无论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还是想要环游世界，这些梦想的背后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也许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愿望，但是随着努力工作的时间推移，它逐渐变成了你心中的火焰，推动着你不断的往前进。可我们知道，梦想的实现之路并不平坦，常常伴随着失败、挑战和挫折。但也正是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力，提升自己的能力。那些通过努力奋斗实现梦想的人，往往比收获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得到了成长和自信。我们拼命工作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要对家庭负责。无论是父母、伴侣还是孩子，我们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你想象一下啊，当父母因为你的努力露出了骄傲的神情，或者是你的孩子手里拿着你为他买的新玩具，哦，那幸福是不是无与伦比？我拼了命的工作赚钱，是因为我身上扛着家庭的责任，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支持，还有更多的精神依靠。很多人在职场上拼搏，背后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在支持着他们，也正是这种责任感和爱，推动着我们拼命的工作，不断的往前。因为家是你最大的避风港，而让我们成为了一个最好的自己。当然，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对个体的认可也是我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无论是升职加薪、同事的赞许，还是朋友圈晒出来的成绩，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来自外界的认可。这不仅仅是对工作表现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努力付出的认可。所以啊，有人说，你想要找到自我价值，你想去实践它，唯有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才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同时，你找到了，你实现了你的自我价值，如此一来，你的内心才能够保持平静和快乐。对很多人来言，拼命工作是为了挑战自我，超越。

0: 越自我。在工作中，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提升自己的能力。无论是通过训练获得新的技能，还是在工作中累积经验，这些都是让我们走向成功的重要一步。但是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拼了命，努力的工作，因为我们想要实现自我价值，想要提升自己，让自己成长且自信，想要挑战自己，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想要一肩负起家庭责任，希望家人都能够幸福、满足、快乐。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拼命工作已经不再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过上好日子，成就更好的自己。无论如何，你的拼命，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做，而不是那种死命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到中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突然之间会把自己按下，在某一个时刻你会按下暂停键。为什么呢？因为人到中年，你会发现体力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会发现，人到了中年，你开始重新认识你自己。你所拥有的东西，会开始反映出来，你是如何的看待生活，和如何的做出选择。你会开始去想，哎，过去的我自己是怎么样累积成为现在的自己。人到中年，开始学会和自己和解，慢慢的，你会去找到使命和真正热爱的事。所以啊，年轻的时候拼，到了中年的时候，就该放下那些所有的包袱，把你的名片撕掉吧，找到一个真实的自我。开始慢慢的去梳理你的下半场，去打造一个组合式的人生。你就会发现，人到中年我们还在拼命，也许我们拼的那个命是那个不得不。为什么啊？可能是孩子婚姻不顺，那个给他倒传孙倒起孙。人生有太多无可奈何，有太多的肩膀上的包袱，但无论如何，把这些都把它抽丝剥茧之后，去找到你自己拼命的理由，适时的放下，适时的断舍离，你会发现你是自由的。记录在这，这些年遍体鳞伤，你不想认输了，委屈就全都心地爱狗，性命爱狗，不要太过拼命，拼到三餐都忘了吃，心态很容易打坏的。中午了，该吃饭了，就让自己休息，好好的吃饭，不要囫囵吞枣，三五分钟就把一个便当吃完啊、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休息片刻，待会聊啊、哦。
1: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那行，这种尴尬真美败，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193.8 公里过了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在深坑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木栅出口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五号北上45.4公里过了罗东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4: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5: 泰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6: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7: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5: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7: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5: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6: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7: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9: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6: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9: 行人穿越马路时

0: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1: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7咯，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在我们的苏花路廊 162.8 惠德隧道南洞口哦，这个北上车辆呢正在放行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啊，注意车前状况。最重要的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交通指挥啦，大概经过这时候在宣传里打要注意一下那么可以过的时候呢，只要是我们的工程稍微休息一下路面干净一下没有什么碎石，那么工作人员都会赶快的放给大家来通行啦也让大家可以方便一下你如果经过那边真的都没方便没关系稍等一下最多让你等30分钟。不过有一个地方呢是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 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复建作业，所以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他也是采取单线双向通，但是呢它比较有一点就它管制点呢有其中一处是在13号隧道你知道那个时候它的路幅不够宽所以你的车如果大台你要小心车就不好意所以请你第一要停口的时候请你停在你感觉你的车跟对方的车大家小心 OK 没问题那种的再来你要跟你的前车油比较长后面的车你如果看到头前的车真大台你也不敢对上我你叫较远的好耶吼，一旦啊被闪车的时候较好闪这是我们给好朋友大家来提醒的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说稍早在中仁隧道家说有一个这样是中仁隧道家说有那大货车故障不过现在已经状况排除了谢谢好感谢感谢这个大货车故障的这个地点在153真感谢中仁隧道家这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你在哪个地方中横吗好中横现在放行中12:00到1:00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白天五个时段放行那个放行点都设在绿水那等到了晚上道路要封闭的时候那个放行点就移到天祥好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下你会说绿水天祥这个很难记其实你到了山上你也不会记为什么他不会在那个点告诉你说这里是绿水这里是天祥不会就是铁闸门关起来而已有呢好就这样有呢就这样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了好再来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好台三十线好台三十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台三十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早上的8:00到5:00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的工期到5月31号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了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光联的代码是 Lucky7-7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在花莲尾

好，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谢谢我们的静彩兄，谢谢宝琳，谢谢我们的碧琳小姐，谢谢。谢谢我们的哥俩哎，好，谢谢哦，好的，谢谢。听得那么仔细耶，恁哥俩哎，真假是。谢谢我们的拉拉师姐小玉，谢谢丰田菜，谢谢文龙兄，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哦。如果还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好的，台风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招数，包括退税钓鱼连结、催缴恐吓诈骗，还有伪造官方诈骗等等。那总的来说，就是要提醒你哦，报税到咯，现在是报税季，请你一定要切记不点击不明连结，不轻信简易通知，不提供银行资料，这个三大防卫三不原则，才能够避免上当哈。那被诈骗集团骗走了你的钱财或是你的个资，所以提醒一下哈。来，他诈骗招数就是跟你说退税啦，啊，再不就跟你催缴啦，要不然就是伪造官网啦哈。所以记住哦，退税啊、催缴啦、伪造官网这种骗人诶，好，千万要记住哈。不点击你就不会被骗了，不轻信你就不会被骗了，不提供银行资料你就不会被骗了哈。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注意哦，公务机关呢不会跟你说你的税务申报错误涉及逃漏税，要求你什么到 ATM 缴款，没有这回事啦。所以请你一定要记住哈，它就是三个重点关键字啊、哦，退税、催缴、伪造官网。请注意这三个关键词，那只要看到这个，好，通通都是骗人的，哎，注意哦，莫用骗哦。

欸，你知道人生啊，我们要怎样为自己的人生这一辈子下定论？哦，我真的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我就觉得阿爷林先都安内不胜唏嘘，北淡公不胜唏嘘啊。对于这个他们的附近邻居，可以说松了一大口气。你知道这两是几个恶狼？这是发生的古尼啊，古尼尼车也是在屏东啊，坎顶乡发生一起足惊吓的命案哈。这人这十波人哈，今四十五岁，古尼啦，一四十五，今年四十六啊哈。那因为呢，他嫌隙哈，因为跟就刺死邻居，跟邻居哈都感情不好啦。邻居嘛，无啥物感情啦，非得都是哦，邻居相处不好啦，啊，就因为嫌隙当中哦，就拿牛刀把邻居给刺死哈，手段相当的残忍哈。结果呢，没想到呢，这个45岁的男子被逮捕之后被起诉啊，上个月底就要宣判，古尼港台啊，上个月底被宣判，就在严押中呢，他竟然在看守所心梗病发，最后送医。

一不治死亡，那全案呢就依照屏东地院呢以不受理来做判决。这是安怎样啊，里长？好，这45岁去拄到47岁，啊，两个人是厝边，里长啊，厝边啊，啊都派厝边，里长，两个都派厝边啦，都讲话都讲话都讲袂投机，里长哈。那结果呢，就新增怨对。结果呢，这个45岁的男子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惯犯哈，他是一个偷窃惯犯。那出狱之后呢，一出狱的时阵第一件代志。因为有跟他的邻居在关家，你知道吗？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去五金行买牛刀，然后呢就跟穷的人刀，穷的人刀跟挑衅，挑衅了呢又跟抬，而且呢拿着牛刀呢就狂刺人家的腹部啊、手背跟腋下，手掌至少9刀，你知道那怎么样？他就去用抓乖啊，他又一直记着怀恨在心，说跟人冤家，你知道跟他的厝边冤家，现在是出狱了而已，那厝边可能还在一头雾水，什么都是莫名其妙的，噗噗噗都给他扑死了，你知道吗？哦，这是真怕吓啦，啊，那扑死了后呢，那最后呢他就是一个监狱惯犯，这人吃毒窃盗还偷寺庙的金心，好金身。那最后呢，本来他就是一个邻里间的头痛人物，而且呢经常会四处挑衅生代级，就谁知道就在他要这个判决之前，他心梗就这样死了。那最后呢，邻居就说啊，这个头痛人物最后终于被天收了，那乡亲也放下了心中的担忧。所以你看人这一辈子，我们有这个人生有多难得啊，可是这一辈子竟然成了一个头痛人物，最后呢自己因为自己的情绪，因为自己的一念之间，好，就像今天盛云老师告诉我们的，没有人什么命定，你就是歹人啦。老师说哦，人为什么要走偏，不是你命定，也不是你夹手，也不是你在劫难逃，而是一念之间造就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说哈，一念上天，一念下地，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告诉大家，希望哈，大家在收听咱这部的朋友，我们大家都能够心存善念，然后我们说好话，做好事，兄弟阿喜，学会好好跟自己相处，然后呢，我们可以了解自己之后，你就可以做更多有益于家人，还有有益于你身旁的人，有利于众生的事了。我刚刚好存好心说好话就动摇，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管多少钱，而是我们能不能好好过日子，能不能好好的跟家人相处，能不能这个跟身旁的人相处，能不能在工作场域中，我们能不能好好的做事？真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能之后，你就是拥有一个富贵人生啦，是不是？

0: 我今天收到一句话很有道理，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句话是，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难道过去的辛苦不值得我拥有一个千万亿万的人生吗？问扪心自问之后，我要说，我就是亿万富翁，我已经走入了富贵人生，沿途鸟语花香，风景宜人，而且身体健康，家人相伴，所到之处充满欢乐，因为我们贵人相助，小人远离啦，祝福所有的朋友啦。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继续陪伴您，我是邵文，明天早上十点见，拜喽。
1: 警广午间新闻，
2: 台股冲破41500点，创新高，盘中振幅加剧。TPS 2.0回馈金25号入账，地方政府补助开放申请。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多头攻势猛烈，一度大涨806点，冲上41575点，再度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着获利调节麦芽出笼，涨幅明显收敛，目前上涨304点，指数来到41111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3: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企业财报频传佳音，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高，在企业展望加

0: 时下市场从单纯的资金行情进一步转为资金与基本面双管齐下，带动台股开盘展现惊人气势，正式站上41,000，涨幅接近2%。不过随着调节卖压来袭，大盘一度翻黑下跌超过150点，盘中高低震荡达959点，逢低承接买盘，趁机进场，再度稳住盘势。 AI 仍是目前市场主流，多方控盘力道依旧稳固。分析师陈坤仁说，
1: AI 是现在目前仍然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台股一样飙新高。虽然台积电是休息的，可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发哥攻上去了，中小型股 AI 股受惠去做轮动上攻了，所以现在目前是大小难做一个健康轮动。
0: 市场上修台股电子股今年获利年增率来到近50%的高水准，成为后市持续创高的支柱。不过分析师强调，台股四月单月上涨22.7%，波段涨幅惊人，也带来高风险。目前仍处于多头趋势中，但后续要观察量价结构，若出现创高量缩或过热大量，都要留意短线转折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三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时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三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时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4: 我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3: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时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2: 美伊谈判进度扑朔迷离，美国总统川普4号才宣布自由计划，引导滞留于荷摩泽海峡的船只离开海峡。实施才一天多，川普5号随即宣布自由计划将暂停。他发文指出，考量到美国在对伊朗的行动中取得了重大的军事成功，并且与伊朗代表达成一项完整且最终的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因此双方已同意暂停自由计划。国务卿卢比欧则指出，现在是德黑兰当局接受事实的时候了，并宣称美方代表仍在持续寻找外交的解决方案，不只要处理浓缩铀，还要处理伊朗藏在某地深处的核原料。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三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必须取得美国发假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假书出来，但条例跟预算却都还没有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立法院6号朝野协商将三度讨论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假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2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6: 如果你等到发假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假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5: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假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舰海鲲号日前进行第7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孔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

0: 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1: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2: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啊。
1: 诊所爆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苗栗县因连日降雨，土壤的含水量高，头份市与苑里镇接连发生路树倒塌压伤人车的意外，造成一名骑士重伤，且有4辆车子受损。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5号下午5点多获报，头份市新农路一段附近有路树倒塌，波及一名机车骑士，立即派员前往，并通知消防局救护人员协助。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4: 经警方到场了解，蔡南骑乘普重机沿新农路一段往东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突遇路树倒塌。”因闪避不及遭波及倒地受伤。
3: 报案人表示，事发后看到骑士自行爬出，但多次呼叫却没反应，且嘴巴出血。救护人员到场时，骑士已呈现欧卡，头部有约3公分撕裂伤，四肢多处擦伤。头份消防分队队员黄佑德说：“
5: 救护人员到场评估，患者为欧卡。”现场立即给予 CPR、AED 不建议电击，后送回公医院。
3: 同日晚间8点多，苑里镇图书馆前也发生路树倾倒，压毁1辆自小客及2部机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苗栗县警察局提醒，近期连日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路树倾斜或倒塌，呼吁民众外出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自身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宋姓男子与朋友合伙经营知名的手摇饮加盟店，事后却发生纠纷拆伙。男子到对方新的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负评，并发表不实言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涉犯加重诽谤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宋姓男子是在108年到111年3年期间和朋友合伙经营万波岛屿红茶天母加盟店，但两人因经营理念不合发生争执，合约到期后还因资产分配问题闹上法院。事后朋友另外到别处开设分店，宋姓男子不满双方拆伙纠纷，去年初到对方分店 Google 评论留下一星负评，还留下分店态度超差、品质不好、销售混冲茶，并影射员工确诊新冠肺炎没有隔离仍照常营业等评论。朋友发现之后报警提告，台北地检署展开调查。宋姓男子到案坦诚上网评论，但辩称是以双方合伙经营加盟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人意见才张贴评论。检察官认为，男子描述状况都发生在过去合伙的分店，并没有发生在朋友新开的分店内。男子仅因和朋友有合伙事务争执，挟怨报复留下评论，试图影响对方的经营，因此不采信他的辩词，仍依加重诽谤罪嫌将他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德意志汽车的股价收受名牌包包，一审罪名不成立，但二审改判有罪。不料昨天深夜，经传55岁的二审法官申宗武在法院坠楼身亡，现场留有遗书，但并未提及到金建熙的案件。申宗武去年2月才调到首尔高等法院，今年4月28号展开二审宣判时，针对金建熙操弄股价收下包包，全都改判有罪。刑期增加到4年有期徒刑，比一审多了2年4个月。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迎接 AI 时代的电力需求，若各项安全条件达成且社会有共识，核能将成为能源结构中的一个选择。政府也将加速强韧电网，确保2032年前电力供应无虞。记者朱瑞森报道。
7: 面对人工智慧与半导体产业高速成长带来的

0: 电力需求，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政府能源政策的三大核心支柱分别为韧性、转型与稳定。其中，确保韧性是政府的首要任务，核心在于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电力。
1: 经济部台电提出。

0: 提前完成，要在2028年要提前4年就完成。产业还是会关心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核能怎么面对，如果条件都能够达成，那社会上也有共识，那就会成为我们可以备援选择的一个能源。
1: 在转型方面，卓奎揭示台湾发展绿色能源的显著成果，政策第三大支柱则是稳定。他坦言，俄乌战争与中东冲突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重大冲击，为稳定国内民生物价，政府则成中油与台电等国营事业在第一线吸收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的成本。自今年2月28号中东战争以来，光是中油公司就已吸收了134亿元的成本，以维持国内油电价格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育有3岁以下幼儿家长每天可减少1小时工时，但制度上路25年却只有不到3%的劳工申请。社福团体呼吁，政府应补助雇主减班不减薪，才能真正落实立法美意。记者维尼报道。
3: 劳动部2025年调查指出，全国只有 2.9% 的劳工申请过育儿减少工时，但在卫福部调查中，又有将近40%的家长遭遇育儿困难，排名第一名就是没时间，反映政策与实际需求的落差。托育及就业政策催生联盟提出修法5大方向，包含减班不减薪、放宽申请年龄到幼儿6岁前、取消企业规模30人以上才适用的规定、新增职务代理人津贴，以及中央地方政府共同分摊经费。召集人王兆请说，
4: 最重要的，减少工时，薪资不会减少。如果一个家长一个月4万块收入来说好了，减少1/8的薪水，其实大概就是5000块。这个钱当然就是要政府来出，因为如果1毛钱都没有，可能家长的动机会下降，雇主也会觉得啊，你干嘛就是减少自己的薪水了，留在职场不是更好吗？
3: 联盟更举中华电信为优良范例，从2022年开始，中华电信逐年增设优于法规的制度，包含薪资照给、不影响考绩、放宽到6岁以下子女等，结果申请人数在2024年成长到全体员工10%以上，有效提供企业幸福感与员工留任意愿。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心肌梗塞不止好发在冬季，劳动节前夕气温骤降，星光医院一天内就涌进了8名心肌梗塞的患者。医院同时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接力抢命，目前8人都意识清醒，其中3人已经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感觉胸口好像吃了大量的干面包，就是挤在一起，胆固醇嘛，还有那个三酸甘油脂，知道啊，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6: 我前两天才去从合欢山北峰下来。
7: 2名心肌梗塞患者共同点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超标一点点，平常没有症状，加上有在运动，所以不以为意。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钟博兴说，他们2位和其他6位心肌梗塞的患者都是在4月30号当天被送进医院抢救。原来除了本身低密度胆固醇之外，也跟当天的天气剧烈变化有关。
8: 不管是就是这种天气很冷天气很热，像这种极端气候，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天气一下子从热变冷，或是从冷变热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有所谓的心血管的疾病发生啊。所以当然不管是说在哪一种的气候，只要是觉得胸口不舒服，那觉得已经开始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情况之下，就应该要立即就医。
7: 一天内涌进8个心肌梗塞的病患，医院的量能备受挑战。星光医院当天启动2组心导管团队，派出了20多人，紧急空出加护病房床位，成功救回8人。医师提醒，低密度胆固醇超过130就是超标，如果生活形态改变无效，就应该就医治疗。出现胸闷、恶心、呕吐、冒冷汗、血压低，就要赶快叫救护车就医，以免错失黄金救命时机。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拖掉当中，国道1号北上334公里在仁德转被跑道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北上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7.9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一往北的匝道抛锚货车已经排除，省道台64线西向1.7公里，八里交流道前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五月到十一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季节，也最容易成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变息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3: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
2: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为了因应地缘风险及中共威胁，今年度业务重点在于强化及验证联合作战能力，新增联合防御操演等演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6号邀请国防部进行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国防部指出，当前国际战略环境高度不稳定，全球地缘风险升温，针对中共威胁，共军联合演训区域常态化，由演转战风险提高。统计2025年共机扰台共3760架次，共舰进出应变区活动2640艘次，都比2024年多，更企图假借执法巡查，行塑台海内海化，以否定台湾管辖全。国防部长顾立雄说，
5: 中共对我之威胁已延伸至网络与治安领域，运用网攻部队并结合民间骇客组织，企图透过入侵我关键资讯基础设施，对我国家安全形成严峻挑战。整体而言，中共对台侵略已呈现军事威吓常态化、灰色地带行动多元化之发展趋势。
4: 而为因应敌情威胁与未来作战形态，国防部持续强化各项联合战力整建。2025年度已提出两项特别预算，其中强化防卫韧性与不对称战力特别条例，为前瞻战场未来与科技发展而审慎规划。顾立雄再度恳请立法院支持行政院版特别条例，以发挥国军的重要战力筹建。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由荷兰业者经营的大西洋邮轮红迪亚斯号因爆发汉他病毒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关注的焦点。西班牙卫生部周二证实，将依照国际法与人道原则，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这艘邮轮。船上来自23个国家的149人正处于严格预防措施之下，两名船员包括船医需要紧急医疗照护，正在等待专机医疗护送。新北市新庄区思源路及新北大道正在施作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却传出施工厂商不慎误挖自来水管线，市府当即通报自来水公司，确保供水无虞，目前全力修复当中，力拼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供水。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公务局正在新庄区思源路还有新北大道路口施作人行天桥，厂商疑似机装作业时不慎又挖断自来水管线，造成马路淹水，影响上班尖峰时间通勤，后续各个单位介入处理，目前已经恢复全线通车。对于施工单位在同一个路段二度挖破水管，公务局副局长林炳勋指出，施工前已经依照程序完成探测还有试钻作业，后续会深入检讨自来水管线图资精准度还有线地落差原因，追究相关责任。
7: 同样在抓的这个位置，我们之前有做这一个机桩的试挖，挖的是一个80公分的这个机桩，是挖到15公尺深，没有任何的那个自来水管。可是今天做的机桩只大20公分，便是1公尺了，可是却挖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到底问题是在哪里？我们现在还在

0: 做一个厘清。
1: 养工处长郑立辉表示，自来水公司目前采取减压供水措施，不影响五股还有新庄地区供水，施工团队将全力进行修复作业，力盼在最短时间恢复正常供水。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推出社区智慧防诈模式，结合社区管理平台智生活 APP， 让民众在日常使用中同步接收防诈资讯。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智生活 APP 目前已导入全台超过10000个社区，是住户日常领取包裹、缴纳管理费及查看公告的重要工具。透过社区智慧化系统，防诈资讯可及时推播到住户手机，让民众在处理生活事务的同时，也能掌握最新诈骗警讯。第二警分局侦查组张志凯说：“
4: 看准该平台高生活黏着度，特别将防诈宣导融入其中，由可爱角色自保化身警察，带领住户认识常见诈骗手法，同时可透过 APP 直接浏览打诈仪标板。台中市政府警察局脸书粉丝专页及中市警二分局脸书粉丝专页等资讯，有效提升社区住户的警觉与识诈能力。
3: 第二警分局指出，诈骗集团常利用科技与社群平台行骗，手法隐蔽且变化快速，因此警方防诈宣导也持续更新。警方提醒民众，接获可疑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依指示操作转账，应先查证再行动，便可降低受害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出身农村、自幼丧父的刘曹菊女士，鼓励次子、孙子及外孙从警，建立传承警察世家、为母则强的韧性以及良善的品德，获选115年警察模范母亲。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孙仔的三个拢做个，来咱两地都十个孙仔嘞，迄个袂娇气，来我孙。
6: 谈到现在子孙满堂，82岁刘曹菊女士忍不住的流露出开心。她出身贫困农村，幼年丧父，身为长女的她放弃了学业照顾弟妹，亲自侍奉老母亲到101岁，更跟先生含辛茹苦教养子女，鼓励儿子刘清友、外孙黄浩翔跟孙子刘俊佑相继投身警界，建立三代传承的警察世家。刘曹菊说：“
5: 伊讲考试，考迄个考未来，讲安尼伊要去考警察。我若不管，我对儿子在意，哦，伊欢喜就好。”
6: 小儿子刘清友是现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侦查队长。他说：“
7: 为了要报答他，我就投考警校。哦，在这个警察这个大家庭里面，让我学习了更多。哦，我就把警察这个工作当为职业。今年警政署哈评审，让我母亲获得115年哦警察模范母亲哈，非常感谢。”
6: 小媳妇也很感谢婆婆帮忙照顾小孩。刘曹菊女士平时热心公益，敦亲睦邻，她良善品德不仅是子孙楷模，更完美诠释了为母则强的牺牲奉献典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母亲节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表扬40位美丽妈妈。记者黄义豪报道。
8: 今年美丽妈妈分成8大类型，各有不同的生命历程。其中魔力妈妈跳脱传统的母职框架，用爱守护家庭；自立妈妈则是在逆境中依然选择坚强前行。像是秉仁先生，常年照顾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特教班和日照机构之间来回奔波，从孩子的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去理解他的需求，从来没有喊过苦。还有蓝英妈妈，投入寄养服务16年，照顾过13位孩子，用耐心和关心慢慢陪他们走出过去的伤。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9: 为减轻家庭负担，四月起孕妇产检乘车补助全面提升，从原本的28趟增至36趟，每趟上限由180元提高至250元，总补助由5040元提高到9000元，且使用期限延长至预产期后1年，让产检与宝宝就医更安心。”
8: 五月份也推出一系列的母亲节活动，包括结伴护妈咪免费健康筛检，在捷运与轻轨站周边登场。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记者魏金妮报道。
6: 环保局表示，废弃农药容器若未妥善处理，不仅污染环境，也可能危害人体健康。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持续推动农药废容器回收制度，但也提醒民众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一般废弃物管理科资收股长王静怡说，
0: 回收前务必三冲三洗，清洗液再喷洒于作物，废容器则单独打包交

0: 交给农会或清洁队回收。台南市为鼓励农民在农作时落实分类回收，今年还结合七个农会及后壁区新家里办理回收兑换活动。
1: 民众只要携带已经清洗并完成分类的农药废容器或高压容器达5公斤，或玻璃瓶达30公斤，就可以兑换宣导品一份，数量有限，换完为止。相关资讯可上资源回收全民动起来网站查询。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整合学校护理相关资源，大仁科技大学成立南台湾第一座设立于大学的日照中心。记者宋玲报道。
3: 大爱长照服务体系与大仁科技大学跨界整合资源，在大仁科大校园内设立延普爱人日间照顾中心，而这也是全国首创结合科技、照护以及教育，让长照服务升级成为人才培育与创新实践的基地。县长周春敏说：“
4: 那非常谢谢大爱长照体系多年来在屏东长照产业对我们长辈的照顾哦，那也非常谢谢大仁科大，因为我们透过这次的产官学，大仁科大它长期以来社工、药学还有护理都是走在台湾最前面，我们在延普的长辈呢真的有福气。
3: 大仁科技大学校长周德光表示，这项合作是学校推动产学一体的重要实践，不仅提供学生实习跟临床的训练机会，更透过智慧照护科技导入，强化跨域整合能力，让学生在学期间就能接轨产业需求，达到毕业及就业的目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3.4公里过高科路段，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

0: 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4到333公里，仁德战备跑道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继续往北113公里，头份交流道前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步行清扫作业，省道台64线西行1.7公里，稍早在八里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6号。哎，这是什么天使数字哈？1:06，0506。好的，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那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

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有，我有感觉到哈，说好礼拜三要回暖，真的有稍微回暖一点点。不过回暖之外呢，看到这个天色，好像哈，今天这样的天气啦，有一点点乌云哦，阳光比较没有这样的炙热。有回暖，但是没有到这么热，也没有到晴空万里的感觉。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外出的时候呢，雨具还是要带好。还有呢，像是一些保暖的衣物，我觉得啦，有可能在可能下午啦，如果有这个午后阵雨过后，可能会稍微比较凉一点点的哈。空气当中的这个水汽还有凉凉的感觉还没有散去，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暖，跟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今天礼拜三，五月六号小周末，那到底呢？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呢把详细的资讯提供给您。现在听听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告五人。这一首作品，你所到之处就下雨。

听到的歌曲来自告五人，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下午的1:11，你到哪里会有下雨的几率呢？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6日的天气概况。好，我们来看到呢，在今天5月6日，因为气温回升的关系，所以在台湾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还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

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五月七号，各地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午后呢，在东半部以及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也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请您留意了。好，另外再关心到呢，今天虽然说白天之后到明天的天气呢都是转为稳定的，那也是伴随着这华南云雨区逐渐的远离，各地降雨的强度跟范围会减少、哦、所以还是有下雨的几率哦。那在东半部跟午后的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的阵雨，明天5月7号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午后大台北地区也是有局部降雨的可能。礼拜五呢，另外一波封面的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半部以及各地山区有降雨的几率，北部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广，而且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可能，南部有零星的阵雨的情形。那下个礼拜天到东部还有午后的山区呢，也会有降雨的情形。温度方面，今天北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回到26度左右，中南部有30度的温度。那明天呢，各地都有回到30度以上的温度，不过呢，一直来到了礼拜五，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高温会略微下降。礼拜六北部的高温只有24度，东半部26度左右。下个礼拜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的高温又会回到30度。好，所以这一周呢，看起来哈、哦，就是因为这个封面的关系啦，华南雨区啦还有呢这个就是东北季风的关系，所以呢温度高高低低下雨的情形呢也是都有这个短暂的阵雨的。好，所以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那目前呢，观测到昨天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那位置呢，目前是在关岛偏南南东方，距离台湾超过3000公里。未来24小时内有增强为轻度台风哦，为哈格比哦，它名字叫做哈格比。那预计呢，偏西北西方向往菲律宾来移动，那接近菲律宾附近有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的几率。目前判断是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那如果有最新的天气概况，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再来关心到呢，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天气是属于多云的哈，所以感觉上比较舒适的。好，那降雨几率20%，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气温稍微比较舒服一点，22到28度，感觉上舒适。风浪的部分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下午、晚上呢，再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2转1公尺，属于中浪转小浪。今天的天气都是以多云为主，那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有短延时降雨，也要记得备妥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好，我们再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华联地区的天气概况哈。今天我们天气呢哈，都是有跟大家来共享这个天气资讯的哦。好，华联地区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是联播，所以有关注到您们的天气哈。华联今天呢，天气整天也是比较舒适，但是也是有降雨几率30%，气温来到了21到26度，感觉上是比较舒适的。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吹东北风，平均风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所以花莲地区的朋友，今天外出的时候哈，跟我们台东赶快啦，然后马上来炸雨伞哈，好摸啊，雨具要带好哦。啊，我都最近在讲了哈，就是尤其是昨天过了立夏之后呢，接下来都会比较偏向于这一种哈，就是下午啦哈，或者是有短暂阵雨的梅雨季节，经典的梅雨季节来了哈，马西安呢哈，就是有时候就是风雨欲来的感觉，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只有那个几率可以给大家参考，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做好相关的准备，雨具还有防水的用具呢，嘿，我觉得最近都可以准备好啦。
上午的1:16。

点赞，我心情闷到去打两人做的摩天轮，每当你心情差我帮你分担，我牵着你的手穿过街层子三，你负责许下心用我来补昨天的。离开你后我无法适应，任何饮料都没你醉，天我难以置信你不在这世界多么危险，操的对我来说你头发太不愧手来摸米 Don't rest 他的父母的电话说没有白口的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白兔的《凑热闹》，下午的1:23。今天礼拜三，小周末，适合这一种比较清甜轻快的作品，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5月6号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在我们市区目前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那在中兴路四段五段当中呢，有巷道巷弄的哦，这个自来水管线的汰换工程。好，目前呢，这个施工会到五月八号的下午四点钟左右。那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施工啊。那在停水的区域呢，包括是在我们的中兴路四段以及博物馆路还有太平路当中的周遭巷道巷弄之间。提醒您啊，目前呢施工的话还在持续当中，要记得每天都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一直到五月八号下午四点哈。好，所以这边的住户们要提醒您留意了。再来关心到市区的施工地点，包括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好，那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214巷的巷口也有工作井的立坑。那再来呢，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啊的巷口这边呢，也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再来关心到，在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的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您哦，下午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台东跟花莲呢，今天下午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相关的降雨情形哦，尤其是这个降雨几率都有20%、30%。好，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不要淋成落汤鸡啦。纵使这个雨势有可能是小小的，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啦哦。好，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啦。

自己居然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刚刚呢，林俊杰在白兔的歌曲当中呢，他是帮他们作曲的部分哦，当然也有贡献他个人的哦，这个 rap 的部分。在这一首歌曲当中呢，他化身为雅痞，自己呢创作这一首歌曲，有一点 hip hop R&B 的感觉。词的部分找到林秋离老师。我觉得这一首歌曲跟刚刚的凑热闹有一点兄妹曲的感觉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政府推动核二核三厂重启计划，但审计长陈瑞敏质疑燃料棒的处置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不同，核四燃料棒若是存放在厂内，安全防护的规格及花费就会比较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

0: 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井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他病毒症候群引发双北市民忧心，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市场建筑工地将加强环境清消，增加巡检次数，也会落实每周清洁日，吁请市民注意厨余残留，杜绝鼠患。记者刘威报道。
2: 双北市接传出汉他病毒案例，其中台北市部分区域皆有老鼠现身踪迹。市长蒋万安5号亲上火线，说明因应措施，包含要在最短时间内进行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还会推出鼠类侦防师。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卫福部评估疫情没有升温趋势，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市府会以最谨慎态度面对，落实中央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以及不让鼠吃三大政策。
3: 以源头的管理最主要。目标结合我们的环境的清消，不管是市场、餐饮、工地、侧沟等等，全部总动员。我们也会透过里环境认证，尤其每周的清洁入，我们不断的加强巡检，希望能够杜绝汉他病毒的传播。
2: 此外，环保局指出，今年全市第一次喷消还有侧沟清淤巡检作业已经完成，加强2590处鼠患高风险区巡检6433次，共完成9168次里内清扫作业。以确保各地环境卫生。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一名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诱导以假估价单掩护投资骗局，幸好银行行员及时察觉异状，通报丰原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保住百万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9岁妇人准备提领大笔现金，但她神情异常，面对行员提问时言辞闪烁，疑似遭到诈骗。原警赶抵现场，妇人坚称款项是用于房屋修缮。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欲提领新台币100万元，声称用于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为神情异常。”原警查证后发现为诈骗手法，经劝说并联系家属确认后，妇人坦诚遭网络投资诈骗，成功拦阻提款，保住积蓄。
4: 据了解，妇人加入网络投资群组，遭诈骗集团以高获利的虚拟货币投资诱骗，并教导她携带假装潢估价单应付银行提问。原警检视文件，发现用语与台湾惯用词汇不符，研判为诈骗集团提供的掩护资料。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对于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至明天，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当学生喽。今天下课啊，我在校门口接你，跟爷爷奶奶一起去吃饭。放学后立刻出来哦。
1: 嗯，今天老师发考卷，不会留下来订正，应该没问题的。
2: 发考卷了，这一次的考试大部分同学都有进步，要继续加油。来，李佳豪100分。
1: 哇，太棒了耶！等一下放学，我得赶快拿去给妈妈看，可以领小礼物咯。耶，下课了。
2: 啊，佳豪有没有受伤？刚刚吹哨子警告你，你都没有注意到。
1: 哦，没有受伤，还好只有撞到便当盒而已。
2: 下次要小心点，就算是校门口也要注意其他行人和车辆。还好安全没受伤，太危险了，不能再有下一次了。
0: 行人过马路要注意左右来车，另外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之路段，5号至

0: 是交叉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处所，也应该减速慢行，做随时停车的准备，注意行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2: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1: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2: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1: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2: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3: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6: 我们都是后速兵，
7: 一起现身说法，
8: 拒绝上当。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今天来谈谈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遇到网络诈骗的案例。游戏玩家大壮上网向卖家购买线上游戏虚拟装备，付款之后却没有收到虚拟宝物，他猛然惊觉自己遇到了诈骗。我们来听听大壮的现身说法。
10: 我是之前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跟别人交易线上游戏的道具，在过程中就被人家骗了大概快20万。对方是卖一个游戏角色跟他的包含他身上的宝物嘛跟装备，整个交易过程就变得很奇怪。对方就是一直让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付款，一开始是说要汇款嘛，可是后来对方就临时变卦，就是说等不及啊，要用什么别的方式，要不要先付一点啊之类的。因为对方营造得很紧急啊，那时候也就没怀疑，然后就直接先给人家了。从我们联络到确认交易给他钱，可能3个小时不到，对方中间拿了几次，后面就赖账了。等到他那个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就直接就不回了。后面才发现他是一个假的赖账号。回头过来发现它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个时间内先快速的骗到你一笔钱，因为你要完成这笔交易，它就会用很多话术让你说你要继续啊，你要继续给完钱我们才能交易，因为我们约定的就是说你要先把钱都给到才可以把东西给你。那你在这个过程你就怀疑，那我到底是现在汇了一半要被骗，还是我要处理完对方才可以把东西给我？他讲的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又觉得哪边怪怪的。但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也有他的电话，那也有 LINE，也有交易记录，也有各种资料，就是觉得说我们在一个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交易，有所有的记录，就算发生任何问题，警方也可以帮我找到人，我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时候心里就是这样想，但是没想到事情到最后其实根本就找不到人，所以就白白被骗了。他最后赖皮的时候我就报警，我就是告对方诈欺。
11: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最近我们接获多起民众网路购买线上游戏虚拟宝物被诈骗的报案，请大家提高警觉，进行线上交易时确保交易平台的安全性和卖家的可信度，避免提前付款或透露敏感的信息。遭遇诈骗洽询相关事项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检举也可以利用165官方网站进行网路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1:46。好的，我们要继续来关心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看到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当中，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 114.6 公里，好，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下午的4:30到晚上6:00。那在4:30到晚上6:00的这一段时间呢都是只出不进的，晚上六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天祥到太鲁阁在167.7到184.5公里，在这边呢，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00到3:05，还有傍晚的5:00到5:30。好，那要提醒您，5:30过后到6:00，这边的放行都是只出不进，晚上6:00到明天早上7:00都是封闭管制的。那今天呢，在天祥到太鲁阁的放行路段是在绿水段落169.5公里。再看到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这里有附近公路

工程在进行，那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这边呢有上面坡的施工，施工关系哦，所以呢是双向封闭管制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来到了台九丁线，在旧苏花公路观音路段39.8公里以及45.2公里都是在我们的观音路段当中啊，这两个段落都有边坡的刷坡工程，好，那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在51.8公里啊，也是有刷坡工程，那道路呢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

继续来关心呢，在花莲地区的路段，在华东公路台九线在光复乡大兴到大富路段在 239.9 到 243.3 公里。好，在这边呢，因为有自行车的沥青工程，好，自行车道啦，车道的沥青工程，所以五点之前道路都是机动交通管制放行的。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当中，8.2 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那这边是封闭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台三十线南岸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这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

听到的歌曲是黄轩9M88一起合作的怪天气。这真的是什么样怪天气呢？看到窗外的天色好像又变得稍微比较暗一点点齁。好的，我们听众朋友要提示一句的提醒大家。

家呢哦，在这样的天气呢，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1:57，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台东，我们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好，在这边呢，是因为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池上大桥目前是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段落是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经过这里，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指示跟引导。那如果呢是要改走替代道路的话，也请您要配合相关的啊这现场的哦、啊、这引导跟措施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58。最近呢，在社群上面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哦，都在分享说，哦，我去看了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哈哈，我真的我想要把这部电影的第二集哈、哦，叫做恶魔哈，212的2。好，那都表示说呢，哇，真的是很好看哦，好像很舒压，对不对？而且内容讲到了这个现在的流行串流平台啦。接下来讲到这部电影呢，好像目前也在筹备当中了，即将又有第4集了。这个是歌喉赞，到底第4集会是怎么走呢？我相信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啦。来听到的歌喉赞当中的作品《Cake by the Ocean》。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 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17公里稍早在过燕巢系统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西向

0: 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2: 我。
1: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2: 对呀、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1: 那很危险呢，不可以这样的。
2: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1: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2: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3: 隔天，
1: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学校啊？
2: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来车给撞到了。
4: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5: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6: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7: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6: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5: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6: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6: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8: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0: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9: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0: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9: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0: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9: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11: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知足》，他们要即将呢展开了全新的演唱会。在最近呢，也是公布了这演唱会的行程。那不过呢，详细的资讯好像哦，这售票啦或相关的内容都还没有公布哦。所以如果喜欢五月天的舞迷们，哈哈哈哈，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五月天他们的粉丝专页或者是相关的讯息喽。我觉得呢，哈，真的是想要去看的话，一定都会想尽办法的哈，把那个行事历都把它画下来的。好的，下午的2:11，终于回到我们的晴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台东跟花莲呢都是一起来做联播的。好，那继续来关心到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再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在松子建路段台九线393到394公里，这里有伸缩缝的涂抹防滑作业，占用了南下内侧车道来做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5公里，有台电在做甲工区的配电管路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工程，那调拨北上的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再来到了多良路段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

4公里当中，在这边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在这边呢，北上的外侧车道是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最后来看到，在南横公路当中，在彩霞隧道西出口台20线190公里970公尺，在这边有边坡盐酸的打设作业，那道路是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放行的，下午的2:30到2:50开放通行。好，那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也都是可以通行的时间，把资讯提供给您。再来到了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台20线的南横公路当中呢，这个段落今天礼拜三，所以道路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再来到了台20线立园路段，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的施工。那在下午的放行方式呢？5点钟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继续走到了台20线177到190公里，还有台20线的179到195公里，有7个段落呢。在雾路到下马路段都是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的。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的时间。今天的机动管制点呢是在181公里300公尺处，这边有一个机动管制点，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有一个定点管制区，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管制指挥通行。继续来到了台20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路段呢，在今天这边都有相关的机动管制放行。好，那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那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最后再看到呢，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路段台20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放行的时间。那提醒大家哦，经过了这一些施工的路段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变换车道请您提早打方向灯。同时呢，因为这几天这个下雨的关系啦，或者山区可能有一些地方都有这个午后阵雨或者是下雨的情形，行经山区道路还是要记得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也要提高警觉，因为随时都有这个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16。来听到这位歌手，最近呢他也是这个喉咙修复好了，全面开工。然后好像下半年的这个新作品也在筹备当中了，最近也会公布有一些巡回的演唱场次。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艾怡良。这一首我非常喜欢的 Urban 感的作品，收录在他大人情歌当中的这一首，一样有一点 Hip Hop R&B 的感觉，艾怡良的真心话。

第二歌曲来自于卢可佩。那最近的个人新专辑叫做《皮皮》，这一首歌曲叫做《真心三明治》。下午的2:24就回来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在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资讯。

好，来关心到呢，这个是在台北市的这个安鼠之乱就是这个鼠患的问题哦。好，那随着呢这个鼠患的议题呢，最近好像不管是社群上面啦，或关键字上面啦，都是比较多这个相关的资讯跟新闻的，对不对？好，那也有不少民众呢会担心说，那这个汉他病毒的疫情呢会不会扩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做预防呢？根据医师张冠宇张医师表示呢，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在雨后的清理杂物或者是搬动一些物品的时候呢，反而呢要担心的也要小心留意的，就是要可能不小心会接触到这个老鼠的尿尿啦、粪便排泄物啦等等那甚至呢有一些是巢穴或者是已经就是过世的老鼠的身体。好，那甚至呢这个投放的一些老鼠药物啦可能遇到这个雨水之后呢会软化碎裂移位等等。好，那这个宠物呢，比如说家中如果养这个狗狗猫猫毛小孩的，那可能会出去散步啦或者自己在遛狗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闻嗅闻或者是做一些这个食物的舔舐啦或者是吃到路边的东西等等。好，那宠物呢要担心的就是可能会舔到或吃到这些含药的碎屑。好，这等等都是风险的过程。好，那最近呢因为天气进入到梅雨季节这个汉他病毒跟老鼠药呢在梅雨季会造成一些间歇的风险问题。好，比如说呢大雨积水或淹水以及呢环境比较潮湿，所以呢有可能老鼠它不会往室外，反而会居住在比较干燥的室内仓库或者是地下室等等。好，那甚至呢像是如果说餐饮的后场或者是厨房或者说摆放这一些厨余的地方，垃圾堆厨余区这一边的地方呢来移动。好，那甚至在下雨过后呢，如果说你要清理一些杂物啦那可能呢会有一些要小心留意的比如说呢

这些搬的东西可能有是一些老鼠的尿或粪便等等的。好，那搬动堆积物的时候呢，要留意是不是会不小心接触到这一些物质。好，那另外呢，如果说居家呢有投放这个老鼠药的话呢，也是要注意哈，因为有一些老鼠药呢，你可能放在这个花圃啦，或者是树穴、地面等等，那因为遇到雨水之后会软化、碎裂、移位，那也要注意呢，宠物有可能会舔到或者是吃到这个含药的碎屑，那这一些呢都是可以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所以如果居家呢有这个宠物的话呢，要记得就是可以的话就是把他们呢就是管理好，然后呢有固定的这个遛狗的时间啦，然后呢也要做好这个环境的一些观察，比如说也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啦、邻居啦，可能有投放老鼠药的部分。好，这一些呢都是要小心留意的。那虽然说呢，这个老鼠药本身呢水溶性的几率比较低，偏是脂溶性的，而且有一些苦味剂跟硬质蜡块的设计是要降低犬猫误食的几率，不过呢还是有这个风险的存在哦。那因为药饵本身呢，或者是碎屑啦，沾附到的东西，被污染的土壤或者是中毒的这一些老鼠的尸体呢，都还是要比较留意的这一些小细节。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看到在我们台东呢，窗外的天色哦，还是有稍微变得比较暗一点点。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如果说天气这样子的亮度啦不够哈，甚至是开车、骑车哦，会有这个视线的哈，这盲点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注意行车安全。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区一名男子喝酒后骑机车，心虚拒检又造逃，沿路蛇行狂飙，还骑上了国道匝道，转弯时不慎打滑摔车，尾随的员警见机上前压制逮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草衙路和合成路口，看到骑机车的49岁江姓男子红灯右转上前盘查，不料江姓男子加速逃逸。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江男逃逸过程中撞上一名骑乘机车的妇人后，竟未停留而肇事逃逸。员警为防止其危险驾车行为导致事态过大，持续追击并呼喊支援警力围捕，后江男因酒后反应迟钝，转弯时失控打滑摔车，员警把握时机迅速上前压制。
2: 江姓男子坦承因为酒驾担心受罚而逃逸，经酒测结果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触犯刑法185条之3公共危险及185条之4肇事逃逸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警方针对他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红灯右转、未依规定行驶车道等交通违规行为，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共计最高可罚新台币1026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高雄市部分国小周边疑似有摊商贩售来源不明的零食给学童。对此，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将联合教育局加强稽查，确保学童的饮食安全。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指出，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输入食品必须向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申请查验，并以繁体中文完整标示品名、内容物、原产地以及有效日期等资讯。

0: 若是分装食品，也必须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此外，食品添加物的使用种类与限量也都必须符合规定，确保产品的安全无虞。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1: 依法，民众不可贩售无输入许可及外包装无繁体中文标示产品。卫生局将与教育局联系，加强派员无预警前往校园周边查查，倘查获违规属实，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锐，并依同法第52条规定，违规产品没入销毁。”
0: 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不定期的前往校园周边查查，也提醒家长与孩童，选购食品时应该要留意是否有完整的标示，若发现可疑产品，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共同守护食品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母亲节即将到来，一名来自柬埔寨的73岁刘奶奶，来台30年，在屏东弘道老人基金会的安排下，第一次过母亲节。原本卧床的她，在社工的协助下，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了。这也是她最棒的母亲节礼物。记者宋玲的报道。
2: 母亲节快乐！
3: 接受祝福的是73岁来自柬埔寨的刘奶奶，来台湾30年，惊喜首次过母亲节。住在潮州的她，3年前因为中风又跌倒而住院治疗，因为儿子必须要工作养家，申请居家照顾服务，由弘道基金会服务至今。刘阿嬷从只能够卧床，经过3年的复健，如今已能够在家里推着轮椅走动了。母亲节前夕，弘道社工忙送上蛋糕祝福，刘阿嬷感动的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啊，谢谢招眼啊，谢谢他们啊，
5: 谢谢大家。
3: 而重新站起来也成为阿嬷最棒的母亲节礼物。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3度，北部地区20到28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8: 还没试过哎，怎么了？
7: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弟的学校。
8: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7: 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8: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啊，我的新车毁了啦。
7: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怕骗这个城市的道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10: 报告主人，这手边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9: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吼，好打卖走。
10: 主人，一滴化兽级照你安全到啊。
9: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什么人在给我创治？
11: 是我，
12: 国宝女神
11: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一滴化兽剂，一滴化兽剂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12: 啊！就讨厌尴尬。

是现在完成时，表示已经认识了一段时间。那后面呢 ？All my life， 一辈子。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接着就说了 ，Donnie 是一个非常体贴又替人。

0: 形容词，体贴的，体谅的。Thoughtful， 形容词，考虑周到的，体贴的，关心的。Take good care of， 片语，好好照顾。Get through， 片语，通过。Interest， 名词，兴趣。Career， 名词，职业生涯，事业。Grocery， 名词，食品杂货。Have a good time， 片语，过得很愉快，玩得很开心。今天我们谈论的是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平常呢都喜欢跟谁在一起，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学到的哦，这个是描述一个人，这个人呢，你喜欢哦，跟他腻在一起，或者是你喜欢花时间跟他一起相处的。好，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好，那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 Describe 描述、哦、a person 描述这一个人，这个人呢 with whom、哦、就是说你喜欢跟他、哦、然后呢跟他干嘛呢？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你喜欢跟他一起花时间相处的人。所以呢，这句的意思就是哈，我们要花时间跟他相处，就表示说，哎，这个人懂你，或者是呢，你可以在他身上学到很多，或者是他给你很好的陪伴啦，哈，或者是可以给你什么样子的建议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哦，他开宗明义呢，就直接讲了。讲说他喜欢花时间跟谁相处呢？他说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Donnie、哦、我喜欢跟 Donnie 呢相处、哦、而且呢是花很多时间呢、哦、跟他一起相处。是谁呢？ My brother and best friend， 我的哥哥、哦、或是我的弟弟，而且呢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好，他讲说呢 I've known him all my life， 哇，意思是说呢我认识他呢是 我一辈子的时间、哦、意思是说我这辈子呢认识他、哦、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啊、就认识他已经一辈子的时间了啦、哦、Donnie is a very considerate and thoughtful person。 他说呢 Donnie 呢是一个非常 considerate。 好，来记得这个单字、哦、consider。 好， consider 呢、哦、这个单字如果前面的、哦、这个部分的话叫做考虑考量。好，那如果变成形容词叫做 considerateconsiderate， 就是一个很会为别人考量的思考的、哦、这样子。那你可以讲说他是一个很贴心的，因为他都会为别人着想啊，对不对？好，为别人着想的，你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哦、and thoughtful， thoughtful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哦、为别人着想啦。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前面、哦、比较偏向于就是贴心啦、细心啦这个部分。 thoughtful 呢、哦、就是思虑周全周到、哦、他都有想到、哦、thought、哦、就是如果在前面的话呢，他是当这个 动词，就是想到、哦、thoughtful 就变成形容词了、哦、就是他都有想到，所以又贴心、哦、设想又周到的一个人。 When I was little、哦、当我小的时候呢， he usually took good care of me， 所以看得出来哈，这样子呢 ，Donnie 就是他的哥哥哈，因为什么呢？他通常呢都会把我照顾得很好，我也好想要有个哥哥哦。对，我现在都是当人家的哥哥的哈，都是照顾别人的。好，所以呢哈，就是会好好的照顾人家 ，take good care of， 就是会照顾谁。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片语。Take care、哦、就是照顾。好，那在其实在口语上面呢，我们也会比如说打招呼的时候啦，或者说你要好好的保重哦， take care、哦、就是好好的保重。好，那如果照顾别人呢，你也可以用 take care 这片语、哦、啊，中间呢、哦、可以加说他就是就是 take good care、哦、就是很好的照顾谁 of somebody、哦、所以 take good care of somebody。

好 ，even now， 即使呢到现在 ，whenever I have a bad day， 哦，无论何时呢，只要哈、哦、我那一天过得不太好 ，and I have a bad day， 意思是说心情不太好 ，he has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他呢总是会哈、哦、站在我身边哈、哦，或者说呢，哎，他都会知道我心情不好，然后呢都会来陪我 ，for me and helps me。Get through it， 好，什么意思呢？都会陪我，而且不是只有陪而已哦，会陪我一起度过哈，可能就是好一阵子的时间啦。然后呢，在那边哈，就是倾听，然后呢，哈，真的就好好的照顾我。I can share my interest， 啊，他可以呢，啊，就是分享哦他的兴趣啦 ，my career plans， 我的职涯计划哦，就是我的未来的这工作的计划 ，or everything about my life with him 啊、哦，这还有包括呢所有的任何事情，我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跟我哥来分享哇，讲贺雷哦。他说呢 ，We only see each other during holidays, these days。好，他讲说呢，哈，就是他们呢只会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假日的时候呢碰面。好 ，because we know we now work in different cities。哦，他们现在呢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啦。好，所以呢只有在假日啦，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啦，或者是有放假的时候，放假日哈，不一定是周末哈，可能是放假日，好才会碰面。When we are together， 当我们呢聚在一起的时候或者相聚的时候 ，we will always play sports together。啊，他们呢会一起运动，做各式各样的运动 ，or do some grocery shopping， 或者呢是做一些杂物的采买啦。In fact， 事实上。We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when we are together。他说：“事实上呢，当我们呢，哈，就是都会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有一个哈很好的时光。好，我们两个都很喜欢陪伴彼此。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language focus。好，今天的 language focus 呢，一样有三句的句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 spend time with 啊、哦，那你可以花时间跟谁一起哈、哦，在一起或相处啊哈、哦。好 ，spend time with 后面加 somebody。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one week's。I spend a lot of time、on weekends. 对不起哦，把猪回回 on weekends、哦、在周末的时候 ，I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my family. 我都会呢花很多的时间跟我的家人一起相处。好，再来看到这个句型 be there for。好 ，be there 呢就是会到那里干嘛？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哈，意思就是说，哎，他会到那边哈，支持你哈，或者是到场干嘛？哦，你可以这样子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好，所以呢，哦，你可以来看一下例句哈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什么意思？好，朋友呢就是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身边，所以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There 就是在哪里，可能是在你身边，那有可能呢，他就是会时时的陪伴在你身旁。好 ，always there， 就是朋友呢，或者像比如说 family are always there， 就家人永远就在那边啊，在哪里，你知道他在哪里啊，而且呢，他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在你旁边，所以这个 there 呢，没有一个指特定的地方，他就是说会。所在哦，这个朋友的所在的地方哦，你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会知道你需要他，都会出现。好，所以 friends are always there for each other， 朋友呢都会在彼此需要的时候呢哦，出现在你身旁。My parents have always been there for me， 你看，好、哦，他讲到了我的家人哦，我的家长，我的双亲哦，都会呢永远的陪伴在我身旁。好，再来第三个句型 ，see each other， 就是见面，好碰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He moved out of the city。好，他讲说呢，哎，他已经搬离了这一座城市了 ，so we don't see each other often。我们不太常呢碰面，我们不太常见面。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26集。好，今天的内容呢，叫做 Describe a person with whom you like to spend time。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十四线西向 23.5 公里大竹交流道前路面有坑洞，台八十八线西向 16.8 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三个蓝色筒子掉落，继续往西过大寮交流道沿线有玻璃碎片，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林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都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4: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金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哇，好热闹！

0: 看看前面在排什么队。
1: 不要吵，不要吵，一个一个排队好，叫到的名字喊又到我面前来。白哥，白哥，
0: 嗯，叫我呢。来来来，救鬼救鬼！
1: 你叫歪哥哦？
0: 是。
1: 你是不是有一台很趴的新车啊？
0: 对对对对，哈哈，刚买没多久、哦。
1: 你是不是跟一群朋友在学校附近飙车啊？
0: 耶，这你也知道？
1: 我还知道，你不但飙车，还第一个到这里报道的呢。
0: 嘿嘿，没想到我是第一名呢，就知道我飙车技术一流的。
1: 你在十字路口看到学生过马路急刹自摔，造成头部严重出血不治，是第一个到阎王殿报到的。黑白无常，将他带走
0: 啊！不不不不，我不敢了。
2: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守护，驾驶人勿超速，行进路口前务必慢看停，建立良好且正确的驾驶观念。而行人在过马路时也务必遵守交通号志，切勿滑手机或其他违规行为，注意大型车辆的转弯内轮差以及视野死角，才能减少交通意外发生，共同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啊，白小姐，你呀、啊、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你跟我来对来唱啊。这首歌曲将会二节感情放一边，下晡的三点十三分继续回来咱的警察广播电台 FM 九十五点三，今天华人甲台东吼做回联播，所以今麦听到的声音甲歌曲拢是同款的吼。你今晚收视听的节目叫做《一点半轻松》，下晡的第三点钟的节目当中。第三个点钟的节目当中呢，咱要甲大家来分享哦，这啊，咱历史上的今仔日五月六号吼、哦、发行的这啊诶专辑哦，还佫有歌曲吼、哦，有一寡的歌曲佮专辑的地方吼、哦。好，第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1993年，好的，五月六号，都、就是1993年的今仔日五月六号的地方啦吼。为什么播到江惠二姐来讲台语呢？然后比较有那个亲切感哦，真的哇，随时要切换那个语言语种哦。我们还有英文单元，还要讲英文呐、啊。我跟你讲，我还是可以 handle 得了的啦哦。好，来看到这张专辑呢，1993年的五月六号呢，二姐将会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哦，也是堪称百万销售等级的。好，那当时呢，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时候呢，其实在他前一张专辑呢，也是缔造了这个百万的销售。前一张专辑叫什么呢？酒后的心声。好啊，结果呢，这张专辑呢，大家都以为它叫做《伤心酒店》，但是没有哦。这张专辑叫做《感情放一边》，当然里面呢也有这一首哦 KTV 的百万单曲。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应该是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吧，1993年。等一下，我去算一下实际的年龄啦，吼。这一首歌曲一出来，称霸了 KTV， 那时候还有录影带的伴唱带哦。江惠二姐，石文斌。

我刚刚算了一下哈，这一首歌曲，这一张专辑呢，1993年到现在发行满33年了哈。然后那时候呢，听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差不多真的就是在幼稚园哈，我差不多六岁娘哈。嘿，刚才在学讲话娘，都在学还要唱这首歌，你就知道这一首歌曲呢，当时是红遍了大街小巷，然后甚至是哈，那时候应该我还在。

在甘古林吹啊吧，好，就会唱这一首歌曲，就要哼着这样的旋律啦。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的伴唱带哦，不是像现在的哦，就是电脑点开啦就可以看到那个影片哦，还有那一种就是插卡式的，还有一台那个音响哦，后面要插卡带的哦，要转来转去的那一种哦，那一种就是卡带式的哦，卡带式的音响，这卖应该吹不啦哦。好，还有呢，就是录影带的话呢，也是要用一台红色的超跑。去拿来嘎短哈，没有就是要卖嘎短的哦。以前录影带哈 ，VHS 哈，我记得应该是这样讲嘛，对 ，VHS 哈。好，那时候的录影带哇，真的是很多人哦，都被走这伴唱带来耳刮的丢啊哈。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一张专辑有多么多么的红哦，一直到现在33年了。专辑当中呢，还有收录了这一首歌曲，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讲到了。这一种比较新世代的恋爱观吧，33年前就来讲到这种新世代的恋爱观。

讲到这张专辑，刚刚的那一首《雄心酒店》呢，是翻唱自日文歌曲的。那日本歌手呢，他叫做吉吉三，就是吉祥的吉，然后吉呢就是几位的吉，吉吉三，这位歌手他的作品。那台语的词呢是找到了罗文聪他来作词的部分。好，雄心酒店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一首翻唱的作品。那讲到了这一首爱哇三魂间，我真的觉得那时候哇，这歌坛当中的神雕侠侣的爱情观真的就是很先进，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的编曲它都可以有那一种很新式的那种恋爱的感觉。找到呢是熊美玲跟林秋离老师他们一起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爱哇三魂间。不过三点二十一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一首呢，这个是英文歌曲。时光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1996年的5月6号，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发行了首张的同名专辑，听到这一首歌曲 We've Got It Going On。

好的，在1993年成立，5月的就发行了首张的专辑哦。当时呢，他们在这个国外呢发行了这一些专辑之后呢，就是靠这一首单曲《We Got It Going On》。好，但是呢，当时在美国的销售呢不是很受欢迎。后来呢，在欧洲呢，我发现这张专辑卖得很不错。那接下来呢，又在德国呢发行了。

他们第一张专辑的金曲。好，后来呢才在1995年呢在新好男孩的这个首张专辑当中呢又在澳洲欧洲跟加拿大发行，后来呢也进到了各国的这个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好，所以呢这一首歌曲呢可以说是他们专辑当中的首发单曲。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后来呢也是这受到了好评啊。好，那在发行后呢这个当天销售出了50万张，那甚至呢在一周内的销量呢就达到了百万张，那也再次创造了这个销售的奇迹。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2009年5月6日，来听到这一个歌曲呢，他们是韩国的女子组合哦。当时呢听到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哦，他们的那个酷帅程度呢堪称哦，有一点那一种男子团体的酷帅的感觉。听到这前奏，有没有觉得哇，当时的这个电影一定要有这个音效就对了。来自于韩国的女子组合 To Anyone， 当时发行了他们第一张的迷你专辑。听到的歌曲 To Anyone， 2009年5月6日发行的这一首作品 Fire。

我觉得2009年呐、啊，就是红起来的一些韩团呢，他们的曲风都会有一点点那个类似的频率跟旋律的感觉哈，就是要有一段呢那种重复的旋律啦，然后单词单字都要很简单，然后洗脑式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找到比如说 Super Junior 的影子啦等等一些歌曲哈，这些旋律都很洗脑，对不对？好的，那在2009年5月6号 To Anyone 发行的首张的迷你专辑，好，就叫做呢 To Anyone First Mini Album。好，那当中的主打歌呢，就是这一首作品 Fire。当年呢，他们在2009年的 Mnet 哈、哦、这个音乐大赏上面呢，也是拿下了Hot Online Song 的这奖项。好，那在妈妈大奖当中呢，拿下了2项，包括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还有作曲奖 To Anyone 的 Fire。时间我们继续来到了2011年，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当时发行了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也好喜欢哦，整张的作品都很好听。他是谁呢？他是优嘎林宥嘉。2011年5月6号发行第3张的专辑，就叫做《美妙生活》。这张专辑当年在2012年第23届的金曲奖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男歌手，还有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听到的专辑同名单曲《美妙生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防特别条例僵局未解，立法院今天下午将进行第四次朝野协商，在野党提出共识，就是必须取得美国发价书。国防部长顾立雄强调，如果等到发价书出来，但条例和预算却都还没完备，那才叫做空白授权。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六号朝野协商国防特别条例，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党内各版本还在讨论中，共识是一定要有发价书。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重申，经过两年磋商，美国也提供正式文件说明交易期程、案项金额等。国防部也透过机密专报向立委充分说明，过去编列预算都是取得美方工作意愿后编入，先让立委审查。
3: 如果你等到发价书来，也就是说你完全都看不到，也没有条例，也没有预算。那你没有来，那发价书一来的时候，这个签署的时间是相当的短，那就等于是说，这才叫空白授权，等于是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审过那个计划或者是那个预算。
2: 顾立雄强调，如果要等美方核发发价书才审查，中间期程约45天，要通过特别条例再通过预算，难度相当高。至于国造潜艇海鲲号，日前进行第七次潜航测试，力拼7月交舰。针对未来包括发射操雷等测试重点，顾立雄表示，详细验证项目很多，会在安全和品质要求下进行装备调整，具体进展相信台船会进行事前公布。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有网友开发老鼠地图，立委建议也可以采取类似做法。因应猴群造成的农损，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天然灾害的看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例如游荡犬就是由民众通报，会立即来启动。记者林玉成报道。
4: 立委邱莹莹指出，偏远山区的农民爱作物苦不堪言，现在有网友设计出老鼠地图，供民众查询老鼠的踪迹。农业部是否也可采取类似的做法？农业部长陈俊济说，猴害造成的影响比天然的灾害还要严重，基本上会朝向补偿的方式处理。
5: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的天然灾害的一个看灾 APP 就可以直接利用了，
6: 对，
5: 包括我们现在游荡犬有没有，也是由大家通报的。
6: 那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看灾 APP 上面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5: 是可以做
6: 的。
5: 所以我想我们会启动这样的一个机制。
6: 但我想这个可能很多农民其实都还不太

0: 很清楚。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多一点宣导啦。
2: 针对立委关切，高雄有网文莽出没，陈俊基指出之前就想将网文莽列为禁止输入，网文莽的成长非常快速且身形巨大，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慌，当自主不想养后弃置，会造成非常大的困扰，会启动专案协助清除。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3: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8号起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5: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本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百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4: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气温回升，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晚到明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24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9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8: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7: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9: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7: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9: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7: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9: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8: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五号至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10: 哇，出村了！
11: 王宝钏呐，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10: 嗨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夜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2: 水某诶，我回来啦！
10: 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12: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会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10: 哎呀，原来是诈骗！
1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4: 来哟，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

0: 吃什么？手机
1: 啊！
0: 想要找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艾琳，
1: 尽量个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给你整，阿你知影吼？
1: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讲看去提钱顿啊？你是有听
0: 着无哈？我咧开枪，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 好，阿爸，你讲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egan Trainor， 这一张专辑呢是在2016年5月5号发行的单曲，叫做 Me Too。 没有想到这一首歌曲已经满十周年了耶。那时候呢她还被叫做棉花糖女孩哦，稍微有一点点肉肉的，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很可爱，到现在哦，她唱歌的那种松弛感啊，还有歌曲的那种轻快跟影响力，这也是非常厉害的。

好，当时呢，这一首歌曲《Me Too》呢，是在2016年的6月4号呢，登上了 Billboard 的百大单曲榜当中。那后来呢，也是获得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

下午的3:43，继续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关心到花莲地区，来看到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啊，在114.6公里这边啊，目前道路路况呢，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4:30到晚上的6:00。要提醒您呢，4:30到六点钟是只出不进的。那晚上的6:00过后呢，到明天早上的7:00都是封闭管制。再来到了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公里，在天祥到太鲁阁的路段呢，下一个放行的时间是等一下的5:00到5:30。好，那在这边呢，5:30到6:00，道路是只出不进。今天的放行点来到了绿水路段169.5公里。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在159.4公里有复建工程在进行，道路是单线双向管制的机动管制通行。好，那在惠德隧道南口路段162.8公里有上面波的施工工程，道路双向封闭管制，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现场的管制车辆呢，都会放行结束为止。再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的39.8以及45.2公里，这边两个段落呢都有边坡的刷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汉本路段51.8公里有刷坡的施工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花东公路台九线在239.9公里，还有243.3公里，光复乡大兴到大富路段自行车道目前在做沥青的工程。好，5:00之前都是机动交通管制，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指挥来行驶。好，来到了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的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最后来看到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那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5，刚过46分哈。好，看到窗外的天色呢，台东已经暗下来了。花莲的朋友，你天气好不？好，那如果呢天色真的也是渐渐暗下来的话呢，记得要打开遮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那如果行经路段有在下雨的，要记得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来关心到这一张专辑呢，哦，我们来看到哦，这一首呢是单曲哦，2020年5月6号，歌手 IU 来自于韩国的创作歌手 IU 呢，找到了防弹少年团当中的 Suga 一起合作，来听到这一首单曲。这一首抒情的作品 8。

听到的歌曲来自 IU 跟苏嘎一起合作的作品 8 下午的3:49。补充一下我们花莲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好在我们的崇德到新丰坪大桥在 167.8 到 217.2 公里。好，这边呢因为有绿美化的维护作业哦，所以5点之前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来到了宜湾路段，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这边，99公里到123公里的宜湾路段有树木的修剪跟配电工程，5点之前都是半半施工的方式，那这边车道是机动管制放行的，经过的时候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台九丙线在花莲寿丰路段文创到寿丰溪口村到22公里这个地方呢，是也有绿美化的维护作业在进行，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好，那目前呢看到在花莲地区呢可能有的一些雨势的影响啦，好，所以开车的时候呢要记得提醒大家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同时也要注意一下这相关的号志指示的说明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

好的，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路况。好，来看到呢，在市区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目前在中兴路四段以及博物馆路、太平路当中啊，这边都有相关的施工，那是间歇性停水。好，所以如果打开水龙头还没有恢复供水的话，再请您稍后哦。那施工预计到下午的四点。好，那这一次的停水施工呢，会实施到5月8号，期间都要请大家要记得啊，要储备日常生活用水。在市区的其他的施工地点，我们来看到呢，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的巷口有污水干管的埋设作业，中华路214巷的巷口这边有工作井的立坑，杭州街以及杭州街的148巷的巷口这边有骨干管的推进。好，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来做行驶，那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要提醒您，东河乡小马路段的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车辆来啊行驶，注意安全哦。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3点53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Gwen Stefani， 这一首经典的作品《Cool》。

好的，下午的3:56。好，继续来关心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好，来看到呢，在松子建路段台九线393到394公里有伸缩缝的涂抹防滑作业，占用南下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有配电的外线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施工，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多良路段在台九线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还有423到424公里的南新路段，多良、大溪、南新这三个段落都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牛路段的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实线190公里，这边有边坡的岩栓打设作业。那下午的放行时间，等一下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可以行驶。梅山口到向阳路段今天礼拜三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台二实线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5点机动管制放行。实线177到190公里，以及179到195公里这段路当中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等一下的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那今天机动管制点在181公里，还有177公里，碧山隧道这边有一个定点管制。台二实线双向在力道到新武路段174、178、182、191、194，还有195公里相关的路段呢，今天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机动管制点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设点的机动管制，请您经过要配合现场。

领导指挥，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路段台二实线177到182公里有冰波刷坡过往盐酸施工工程，下一个放行的时间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9分了，谢谢大家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四下午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咯。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Cameron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0.9公里中壢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石头掉落，南下311.7公里到312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312.1公里过安定交流道路肩拖板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315.1公里台南系统前路肩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40.6公里过玉峰大桥路面有油渍，另外在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货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代人生活忙碌，工作使用 AI 人工智慧，联络公事私事使用通讯软体，再加上手游舒缓身心压力，手机几乎整天不离身。但是走路穿越马路时，请您务必将视线离开手机，专心过马路。
1: 道路环境变数很多，各种移动的车辆都可能对行人造成危害，行人过马路专注还有防卫意识，可能让你降低危险。
2: 行人过马路时应该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留意周边所有大小型车辆动态，切勿贪图方便随意穿越道路，可能为自己和其他驾驶人因为闪避而造成危险。
1: 行人穿越马路时，
2: 一旦看到行人专用号志倒数或正在闪烁，并非催促行人奔跑通过，
0: 而是提醒还没有进入行人穿越道的行人避免跨入，应该等待下一轮的绿灯再通过，以确保自身从容前进与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5: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4: 取消

0: 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0: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0: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6号啊，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的下午。那湘怡呢希望大家用轻松的下午茶时间呢，我们一起啊来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首先在我们的花莲好生活里头呢，湘怡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守望相助。守望相助啊，我们表扬了绩优的巡守人员，同时呢也肯定了蓝社区的后厝兵，还有我们警察的好帮手啊。那每逢重大节日或者是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巡守人员协勤民力呢总是最主动的，而且呢跟警方是并肩作战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绩优巡守人员。好，再来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今天我们的欢喜来做客呢，我们要到哪里呢，去哪里呢？那当然呢还是在我们的就在呢我们的吉安。好，吉安的稻香村哦。那湘怡呢有一次也是骑着脚踏车呢不小心常常呢都是这么不小心哦，就居然呢来到了我们的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小确幸的地方哦。好，那同时呢也可以深刻的来体会当地的丰富的这个景观之外呢，还有许多人文跟历史的内涵。那由于吉安乡本身呢就是特有的多元族群的这种融合的文化哦，那同时在我们的客家族群还有原住民族文化里头呢也发展出了灌溉水郡哦。那所以呢也就提供了这一带呢非常丰富的，而且呢是让我们感觉到呢是不用赶的一个慢活的体验哦。那当然呢在这个慢活慢慢走的这个过程里头呢，湘怡发现了一个秘密基地。好，这个秘密基地是什么呢？那当然在节目里头待会4点半过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在我们稻香村的周边的田园风光还有休闲活动。好，那再来呢，那当然我们今天来喝杯下午茶。那今天的下午茶呢我们来喝喝什么呢？今天我们先放下手边的工作啊，给自己呢稍稍的一个喘息的时间。那当然呢昨天5月5号呢农历就是立夏的时间啊，也就是呢节气来到了立夏。那也告诉我们说呢现在就是夏天的开始了啊。那所以呢我们喝茶的时候我们也来看看啊，我们在食品的保存还有在安全上呢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来注意，那同时呢来确保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好，那随着呢在我们的时间来说，现在已经4月了哦，那5月、6月就是已经毕业季了啊。那随着高三的

朋友们呢，毕业季的来临哦。那所以呢，花莲县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哦，那也融合媒合了各界生啊、想要赠送给呢18岁的毕业礼物哦。那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其实是让我们的高三的学子们呢，满怀憧憬的来准备迈向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大礼。好，那当然呢，也在我们的5点半过后，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我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部电影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劳勃瑞福啊、那所主演的《远离非洲》。那之前呢，有跟大家介绍过相关的这个剧情。那其实呢，今天香爷想从劳勃瑞福这个人来做了解，来做出发啊。那他在节目当中，他在这个主角的展现上啊，不管是哪一部电影呢，都让我感觉到呢，他是非常的有贵气的感觉哈。好，那这样的一个就是明星，那同时呢，他在后期呢，还也就是呢，还做了一些影展啊，把他的经验呢做分享，还有呢培育人才，那这才是呢，香姨觉得最佳的佩服的啊。那所以呢，也希望从这部《远离非洲》这部电影当中啊，那我们来看看啊，当时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所要展现的女性的自觉的成长过程，那还有呢，也就是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啊，劳勃瑞福在电影上的表现。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15了，赶快的呢来关心道路的状况啊。那首先呢，从台九线的部分我们来看起，那在东澳路段啊，指标116.9公里，那现在呢是做的这个边坡的保护施工在进行当中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同时呢，来到新澳隧道啊，那北向的部分啊，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哎，这个是呢，哎，怎么有什么状况吗？不是，因为昨天是在南下，那今天在北上了啊。那做标线改道的会设，还有防撞杆的拆除工程，那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是改在北上这个部分了。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那当然呢，就是北上的部分就没办法通行了啊。那所以呢，是由南下线啊，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喽。好，来到呢，哎，也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了，指标在124.5公里到145公里之间呢。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标线的施工哦。那封闭了北上的部分哦。那请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那请您改走台九丁线。好，这是呢南澳到和平路段，请您走台九丁线。好，来到花莲这一段呢，也就是大清水民隧道了啊，指标是159公里，民隧道的复建施工，那这项工程到晚上6点啊，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同时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指标在162.8公里上边坡的施工啊，那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如果您刚好呢遇到了管制时间的话呢，请您耐心的等候，30分钟一到呢，就会立刻马上开放通行的。崇德以南，指标在167到217.1公里啊。那目前呢，来到新丰坪大桥这里有路边的路树的修剪，还有呢，就是路段的道路的修复啊。那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啊，这现场的交通锥啊、人工骑手，还有相关的警示标志。目前呢，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花莲大桥呢是限速30公里。最后提醒您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5点半哦，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呢也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

日前呢，就在玉里分局啊，举办了一场呢巡守人员的长训，还有呢表扬大会哦。那当然呢，就是要感谢哦，整个我们的巡守人员呢，协勤民力的一个贡献。那当然呢，也特别制作了社区后促兵，还有警察好帮手、绩优人员的奖项啊。那巡守队呢，正是警方最坚实的后盾。

交通的维护呢是大家全民的责任哦，那并不是呢只有警力可以达成的。那当然呢，巡守队落籍在地，那正是警方呢最坚实的后盾。那巡守队呢平常早晚呢默默的付出，牺牲休息时间，支援勤务就是我们地方上呢最温暖而且可靠的守护力量。那尤其呢每逢重大节日啦或是活动我们这些协勤民力呢总是主动的投入，同时呢跟警方并肩作战那这个精神呢是令人敬佩的。

是的，这项表扬大会呢，主要就是感谢所有的协勤民力啊，长期以来呢对警方工作的支持跟协助。那同时呢，也在长训当中啊，来精进实务的技能。那也希望能够凝聚呢彼此的情谊跟团队的默契啊。那玉里分局这里呢，也会持续的强化协勤教育的训练。那从指挥交通，还有执勤安全，到反诈骗的宣导哦，也共同的来做全方位的守护乡亲的安全。

接下来呢，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啊，是邰正宵还有呢，我们的翁瑞啊，共同带来的这首歌曲《蝴蝶的故乡》。同时呢，就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呢来收听4:30的新闻报道了。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杨姓老翁驾车行经了新北市莺歌区管前路，疑似捡拾掉落的手机，车辆偏移到对向，跟六部机车发生对撞，酿成三人重伤、三人轻伤。警方依照后续对于杨姓老翁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2: 又是毒驾惹祸，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辖内莺歌区管前路靠近树林山家机车练习场之前有一起连环车祸，经到场处理，先将六名受伤的机车骑士送医，其中一人伤势最为严重，已经送往手术房开刀，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副分局长沈明贤指出，本次交通事故起因是一位66岁杨姓老翁疑似为了捡拾掉落手机，导致方向盘偏移，不慎擦撞对向往树林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在波及后方一辆自小客车，还有六辆机车。
3: 现场处理员警发现该名驾驶神情有异，立即以毒品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发现毒品快筛是呈现阳性，依公共危险罪毒驾来将其逮捕。至于详细的肇事原因，本分局会再持续厘清。
2: 三峡分局强调，驾驶人行车时应该专注路况，切勿因为捡拾物品、操作手机等分心行为影响行车安全，以免酿成重大事故，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追星族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目标。台南有一位林姓小姐在网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的陷阱。记者魏静的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东部干线2472车次的新自强号列车在中午经过了花莲玉里到三明站之间，因为铁道旁的火灾影响，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明站，南北双向延误了40分钟左右，由于火势控制之后，列车才能够恢复正常行驶。记者张涵的报道。
6: 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05左右，疑似边坡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

0: 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1: 位于辖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土堤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止。在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仍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0: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耗制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玛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且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的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还是稍凉一些，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后天清晨之前，以及中部地区明天清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全民家业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良。一包月生年薪的厨艺都升一30比国内出色，有2道出神之名。韩国全省幼儿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手做得良。抢在5月20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个名。1-00-00.gov.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8了啊，就在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南澳路段啊，指标在 120.7 公里的地方。方呢？那目前哦，那因为施工的需要哦，那有在机动的管制当中了哦。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

今天呢是礼拜三，礼拜三欢喜来做客哈，欢喜来做客。那湘怡要到哪里去做客呢？来跟着我走吧。

其实呢，现在啊，真的天气啊也渐渐的稳定下来啊。那虽然说呢梅雨季了，那难免呢就是锋面影响之下会有下雨的情形。不过呢，也孕育了啊，那各地的农作物呢正在欣欣向荣啊。好，那在我们的吉安呢，吉安的稻香村，好一。听呢，这个名字就是跟我们的农作有关哦。那其实吉安乡呢，因为有就是族群的融合哦，包括了我们的客家人、原住民文化，还有呢来自于我们的新住民哦。那当然呢，比较历史悠久的就是发展出了灌溉水郡哦。那所以呢，也提供了当地呢非常丰富，而且呢是非常的田园风光的景致。

来到稻香村啊，那其实呢就在稻香国小啊后面这一带呢，就可以看到呢非常辽阔的田野啊。那其实呢这一带啊历史相当的悠久，那有一座呢这个土地公庙啊，那客家话就是八公庙。那这个八公庙呢是有名字的哦，它的名字叫七树八公哈。这个七树呢就是那个啊油漆的七树八公哈。那其实客家人的这个生活里头呢到处都有八公哈，在水的旁边呢就是水头八公，那在田的旁边呢就叫田头八公哈，那如果在树下呢就叫树头八公。好，我们这个树头八公呢的名字呢就叫七树啊，那这个树头呢这个七树啊。好，那这座伯公庙呢土地公庙啊，福德正神呢，那也是相宜呢骑着脚踏车哦，不小心又是不小心，哈哈哈，我常常就这么不小心哈，其实呢迷路也没关系嘛哈，那就沿着原路再走回来也是一样哈，所以呢最好还是勇往直前，就算是迷路的还是要勇往直前。好，那其实呢沿着这个田间小路哈，那走进去之后呢，实在它会吸引我，是因为那天哦整个下午呢一大片田地，那当然呢就是我跟我的脚踏车而已哈，那看到这座土地公庙就特别亲切了哈。好，那再来呢因为我听到有声音呢，有人在聊天的声音呢哈，那我当然呢就要走进去看看咯。好，那当然呢在庙里头的话呢，除了这里头的一些严格历史的文字说明之外呢，哈哈，我们这些大哥大姐们吼，嘿，会讲客家话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哈。那歌曲过后呢，像要跟大家来分享呢，就是我的发现。那当然呢，这个土地庙哦，看起来呢不大，可是呢，它的年龄蛮大的。那也就是它的创建的这个年份呢，哦，蛮久远的哦。

0: 婆，我电话还没响三声，你怎么就接起来了？
1: 我知道，这个时间一定是你们打回来的啊。
0: 不行啦，我和爸爸妈妈都很担心你会被诈骗集团骗了。
1: 不会，我没有这么傻啦。
0: 那我来考考你，走的或走不的？
1: 哦，走的啦。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下载投资理财 APP 吗？
1: 当然走的咯。
0: 走的，按照诈骗集团指示去银行操作 ATM 吗？
1: 呀，没走的。
0: 如果接到不认识的电话要怎么办呢？
1: 哦，我会我会，一听二挂三查证。
0: 那反诈骗电话走的打几号啊？
1: 打165就好嘞。
0: 哇，我的阿婆100分，好聪明哦，懂腔懂腔。
2: 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及独居老人，提高警觉，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达到全民识诈及阻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全民打诈，大家向下来。天下的沙菲亚，便宜的钱都天错的红线，莫不应便宜哦。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客家语言会中英语言顾秀飞。那些不接到上分的天花，共有改好的投资机会，爱用钱飞钱，付天金做飞燕，也是 ATM 专装认证。也听错是骗人的，请马上挂起电话。假使有某个问题，欢迎随时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4: 各位乡亲、好朋友。

那属堂的黑精彩广播天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好，那刚刚呢，湘怡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呢，我们的稻香村哦，在吉安啊、吉安的稻香村。那湘怡呢，有一次呢，就不小心的被我呢发现了一个土地公庙啊。好，这个土地公庙呢，真的是哦，很有历史。那刚才说有多久以前呢？它是建于昭和八年，昭和八年呢就是1933年、哦、那也就是民国22年。那根据、在地的耆老的这个说明、哦、它最初呢就是由客家移民呢将田间的这个石野，好，所谓的石岩呢也不过就是一块大石头哈。那当然呢，所以呢就叫 Sucktail 哈。好，那立在这个树架来祭拜啦、哦、那其实呢很多哦，很多的以前像湘怡在苗栗的时候啊，我们苗栗的家乡呢真的有很多在田边或在山边或在树下，就那么一块石头就是我们的土地公了哦。好，那最早的时候呢，这个土地公庙也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有块石爷啊立在树下来祭拜的。那后来呢，这个石头公哦，那当然呢，就是有人有灵感的哦，那希望呢能够哦建成庙。那当然呢，心诚则灵哦，那这个庙呢果然建成了。所以现在呢，1933到现在呢，即将要有100年的历史了。

好，说到这个将近100年的历史哦，真的是时间蛮长久的哦。而且呢，这个土地公庙啊，还真的很有规模哦，不是呢只有当年的这一块大石头而已哦。那其实呢，还变成了一个当地的一个信仰中心哦。那同时呢，这个庙里面哦，还主祀着石雕贴金的当然主神就是这个土地公土地公的神像。那最初建庙的那个石爷，就是那块大石头呢，那目前呢仍然是镶嵌在庙的后面那所以呢，真的到此一游除了先祭祀先拜拜之外告诉土地公说我来咯，嘿，那再来呢谁谁的捞捞的好，那当然呢他的后面也去走一走这好像是我们当初小时候就是到人家家里头去串门子的感觉好，那其实呢土地公的信仰在我们客家族群里头来说呢，真的就是呢把它当作好像是家里的人所以呢客家话的土地公呢就叫做爸公伯公，就是呢爷爷阿公的哥哥就叫爸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的土地公呢就叫八供，就把它当作呢像自己家人一样。那所以呢乡野要提醒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稻香的福德祠，那也就是这一座呢这一座土地公庙真的就要像自己去串门子一样走走逛逛那尤其呢要到后面去看那块当初的那块大石头。

是的，这又说到呢客家人的迁徙了哈。那逢山必有客，那当然呢来到花东地区哦，客家人开疆拓土哦，那当然呢就像这首歌所写的，真的就是客家人的足迹，客家人的足迹。

是的，能卖祖宗田呢，莫忘祖宗言哦。好，乡音而讲黑话哈，那说就对了，讲就错哎哈。好，那我们稻香的这个福德庙这里呢，还有一个故事哦。那除了呢，它有将近100年了，那再来呢，就是在107年的时候呢，因为这里哦，旧庙这里呢地势比较低洼，容易淹水啊，那所以当地的民众啊就聘请了移屋专家哦，要帮我们的土地公来搬家呢哦，塞屋啦哈，欠塞呀哈。好，那要怎么样来搬家呢？好，这是据说叫做万人拔河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花莲啦，不然我应该也要去拔拔看。好，不是拔拔看，是要去出力一下哦。那也就是说呢，万人拔河把整座土地庙呢迁移到现在的这个地方哈、哦。那可以想象说呢，当时的这个阵仗有多大了啊、哦？那目前这个土地庙呢，已经哦非常的有规模。那除了刚才向义提到的，哎，要像小时候一样呢，到隔壁邻居家去串门子一样哈、哦，前前后后要走一走看一看哦。那因为这个庙呢后方还有当年的那块大石头镶嵌在那里啊、哦、那再来呢就是庙里头主事着福德正神，那这个正殿呢还有公妈祖，还有关圣帝君，还有中坛元帅哈、哦、这倒是呢很特别的。那也可见呢，当时哦，我们的在地的乡亲呢，就是把这里当做了信仰的中心哈、哦。好，所以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土地庙哦，没谁谁把供哦，不是小小的伯公庙，不是土地小小的土地公庙，而是呢。带着呢乡亲的这个在地的希望，还有呢也就是大家他乡变故乡了。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准备来收听张翰的地方新闻了。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5月6号星期三，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台铁东部干线472车次自强号列车中午行经花莲玉里到三民站之间，因铁道旁火灾影响，列车被迫倒车退回三民站，南北双向延误40分钟左右，在火势控制住之后，列车恢复正常行驶。台铁东线铁路花莲玉里到三民间铁道旁6号中午12:05左右，疑似边坡杂草起火，引发浓烟，而且视线不良。472车次新自强号列车因而倒车退回花莲三民站。三民消防分队队员王成荣表示，火势一度沿着铁道蔓延，立即出动灭火，火势在半个多小时左右扑灭。12:47左右，列车恢复行驶，而火警确切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位于霞内玉里镇三民路段火车铁轨旁发生杂草火警，火势沿铁轨主体往轨道延烧，造成自强号停驶。待断电后，消防人员立即以水线灌救与现场民众一同压制火势，并快速扑灭。详细起火原因及财务损失能待火灾调查科人员进一步鉴识厘清。
1: 不过6号下午，台铁东线铁路南下及北上列车仍有延误情形。另外，台铁东线铁路东竹段6号上午因为既定更换工程完成测试时，转车器调整不平整，无法锁定号志故障，经转换为人工模式，确认闭塞区间清空之后恢复正常。期间也造成401次普悠马号延误20多分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而台铁公司推动平交道智慧化升级，投入将近12.7亿元，建置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整合 AI 影像辨识、热感应跟光学雷达技术，打造24小时运作的虚拟围篱。花莲作为先行区域，已经完成整合，目前没有发生平交道死伤事故，展现科技防护的成效。台铁指出，这一项电务智慧化提升计划，从2022年开始由花莲电务段主导，针对全台湾397处的平交道系统更新与整合，涵盖前端录影监视、自动防护集中监控装置以及手动告警设备，并建置后端 All-in-One。智慧化控制平台，整合监视、防护跟告警功能，提升整体运作效率。台铁花莲电务段说明，计划核心是障碍物自动侦测系统，透过热感应跟 AI 影像辨识技术，搭配光学雷达侦测器，就算是在夜间或者是雨雾环境当中，还是能够精准监测。一旦侦测到平交道有异常障碍，系统会及时发出警示讯号，并且同步传送到列车驾驶室跟监控中心，必要时列车可以提前减速，甚至自动停车，等于在平交道建置一层无形的防护网。台铁表示，后续将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其他县市平交道系统整合，并全面采用国产设备，以提升维护效率跟系统稳定性。未来规划导入来车方向辅助辨识功能，并且在平交道的四端增设

0: 手动告警设备，透过多重防护机制强化行人跟用路人的安全。花莲凤林这一处江田被人盗采，农民发现到有2500台斤的生姜不翼而飞，损失40多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调查，先后逮捕韩姓以及庄姓嫌犯，并追回部分赃物。两名嫌犯同时被查获持有毒品，一并法办。花莲县凤林镇林荣段有江田被人侵入窃取生姜，农民初步估算损失约2500台斤，市价超过40万元。由于还有3万斤还有待采收，担心宵小再度光顾，报警处置。凤林警分局侦查队长张宣志表示，获报之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查缉，透过监视器画面以车追人，迅速锁定有毒品前科的29岁韩姓以及39岁庄姓男子，设有重嫌。先持检方核发的拘票前往韩姓嫌犯住处搜索，查获39斤生姜以及2级毒品安非他命，在与庄姓嫌犯朋友坐车内逮捕居无定所的庄姓嫌犯，并同步查获一托米纸烟油、电子烟弹以及300斤生姜，依法就办。
1: 调阅监视器，比对犯案动线，迅速锁定犯嫌两名，并发动搜索，起获遭窃生姜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窃盗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羁押，以防止串供及再犯。
0: 凤林警分局强调，对于侵害民生经济的犯罪绝不宽待，也呼吁农民加强农地巡查，并与警方保持联系，建立良好通报机制防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为深化在地的观光价值，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动纵谷原游会品牌，今年辅导花莲县瑞穗乡马令云部落打造全新游程五色指引餐桌，结合萨奇莱雅历史文化跟部落走读体验，为纵谷旅游注入新风貌。纵管处表示，今年协助马令云部落疗愈慢慢工作室转型，建立自有品牌，透过文化转移，将族群元素转化成一可以体验的观光内容，提升整体旅游质感。这次游程是由返乡青年规划，透过花东纵谷部落旅游推广计划辅导，结合记忆文化当中的五色使者意象跟民族植物，打造兼具美学跟文化深度的餐桌体验活动，从艾草祈福揭开序幕，旅游参与旅游的旅客在部落导览当中可以认识传统植物跟迁徙历史，并参与森林香气疗愈跟麻薯制作等互动的内容。为提升旅游品质，纵管处也引入了专业的顾问，并设计核心体验五色指引餐桌，以绿色、黄色、红色、蓝色、白色五色来呈现，融入部落日常饮食跟文化记忆，像是豆棚野菜、分食牛肉跟藤心采集等元素，并且系统化整合菜单以及摆盘，希望强化市场的竞争力。花莲一名39岁的游姓男子驾车在花莲市中山路一段跟中央路三段路口转弯时，不慎擦撞了直行的机车，对因而受伤的71岁女骑士不闻不问，直接开车离去。警方获报，将游姓男子以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违反道交条例部分也予以告发。
2: 5号上午7点左右，39岁的游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花莲市中山路一段往西，在中山路三段右转时，与一辆直行机车发生碰撞。游姓男子没有下车查看，直接驾驶离去。行驶于事故机车后方的目击者向警方说明当时状况：
3: 你从另外这个车道没有，直接鬼切右转，撞到他就直接跑了，
4: 直接跑了。
2: 71岁的蔡姓女骑士手部擦挫伤，幸好送医诊治之后没有大碍，负载乘客没有受伤。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驾驶涉嫌公共危险罪将函送法办，并依违反道交条例予以告发。
5: 双方发生碰撞后，汽车驾驶未留置现场并驶离，现场机车骑士手部擦挫伤，经送医诊治后所幸并无大碍。本案汽车驾驶部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及第62条予以举发。
2: 花莲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进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且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以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0: 而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立即停车处理并依规定报案，切勿擅自离开现场，以免触法以及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即日起进行泰鲁阁台地公厕还有行政中心以及周边房舍整修工程，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泰鲁阁台地改提供活动厕所，预计在11月峡谷艺术音乐节之前完工启用。代管处表示，0403强震之后，园区多处景点还在重建当中。代管处跟在地部落合作了多场活动，原本都集中在台地区域，空间有限，但考量行政中心前的广场有造景，而且落差高低不适合轮椅族以及婴儿车来使用，而这一次整修工程就将行政中心前广场全面改善地面的平整性，衔接动线优化为无障碍环境，朝向更友善空间，提供未来办理市集以及活动的场域。而公厕部分原先设计男女厕的空间相同，不过一旦游客多，常发生女厕不够用的状况。这一次公厕整修朝符合使用需求设计，增加女厕空间，进出口也增加无障碍波道，两项工程预计10月底完成，目标也是在11月中的泰鲁阁峡谷艺术音乐节之前启用。泰管处提醒，即日起到10月24号，泰鲁阁台地停车场公厕封闭，公区旁设有15座的活动公厕以及1座不便者活动公厕供游客使用，公区设有围篱以及反光镜，不影响周边景点的开放。以上这节警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年迈，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1: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2: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1: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0: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5: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6: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4: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5: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哎。
6: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7: 违法？
6: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4: 诶，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6: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0: 吧。
1: 遵命。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在江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目前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哦，那五点到五点半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当然呢，在六点过后就要实施哦夜间的预警式的封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好，那至于呢，在我们的苏花改，也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南澳到和平路段哦，那由于今天呢有封闭北上线的这个状况哦，那现在时间已经过了，那也陆续的在舒缓当中，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安心的驾驶。那至于呢，在市区的道路的状况部分哦，上下班时间难免车多人多的，在我们的金三角呢，也就是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哦，重要路口，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好，现在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李健复哦所带来的《牧歌》。

0: 你要骑车出去哦？
1: 哎呀、啊，我要去王的引导啦。
0: 爸，你还戴安全帽哦。
1: 哦，丢丢丢，差一点也袂记的吼。
0: 啊，你骑车后要保持警觉，要随时注意周边的交通状况。我们这条路上吼，大卡车特别多，你千万不要靠太近哦。
1: 哦，我知啦。
0: 啊，你骑车转弯后，爱给哦，先打方向灯，速度慢一点哦。
1: 我知啦。哦，啊，你那跟你妈同款。这个谁谁点哈？
0: 阿爸，因为我跟阿布赶快爱你呀，而且你常常违规呢，罚单都嘛是我在缴。爸，我跟你说，你还戴安全帽，袋子要扣紧，没有扣也是要罚钱的啦。
1: 我知啦，
2: 骑乘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并且将帽带扣紧，才能保护头部安全。此外，大型车视野死角多，骑乘机车千万不要与大型车并行。交通部关心您。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金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1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目前在台十一线哦，台十一线呢，也就是我们的花莲大桥这里，花莲大桥这里啊，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多加小心。现在呢双向是维持各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的啊，那所以呢经过的话呢，请您遵照现场的引导啊，那同时呢也配合设置的引导标志标线。那至于呢台十一线部分，还有大坑道海洋公园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从8公里开始啊，那尤其呢也就是因为这个路基掏空的这个修复，那所以全天候呢是封闭了北上线，封闭了北上线哦，那也就是呢只能利用南下来做单线双向的，所以呢也请您小心变换车道了。在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啊，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呢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所以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采取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同时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那五点半以后啊，就是净空了，只出不进哦。那同时6点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7点钟呢，将会实施夜间封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至于呢，在九曲洞，还有呢，流芳桥、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还有宁安桥呢，也都会配合这项管制措施。

其实呢，湘怡哦，最近在上班的路上哦，那我发现呢，我们家邻居的茉莉花又开了。好，那当然呢，我这个采花贼啊，那当然不会啦，我还是要打个招呼啦哈。好，这个茉莉花呢，也可以啊，调制一杯呢，感觉自己还蛮赏心悦目，而且呢，还蛮有层次分明的清凉口感的下午茶。好，这个新鲜的茉莉花呢放在旁边。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的茉莉绿茶包啊、一包，然后再来我们一个新鲜的百香果一颗，那或者呢，准备一下蜂蜜哦，还有呢，或者是新鲜的薄荷叶哦，那当然你手边有的都可以用上哦。那其实呢，就是让自己有个心情转换的这个机会啊。那当然你用了什么材料呢，也可以呢让自己耳目一新、啊、然后赏心悦目。好，首先呢，我们的茶汤基底啊，那也就是用80度左右的热水冲泡我们的茉莉绿茶的茶包，那大概呢两分钟之后啊，那就取出茶包，那茶色比较呢通透啊，那但是呢如果太久的话就会有苦涩的感觉，所以呢大概两三分钟就好了哦。那放凉，然后呢再来呢要给它有点层次哦，那也就是呢在杯底再加上蜂蜜或者是百香果，那稍微的搅拌一下。好，第二步那就是呢缓缓的倒进呢刚才我们泡好的茉莉绿茶哈，那这个茶水还有果肉呢也就会形成层次啊、那还蛮漂亮的。好，那再来呢第三步。就是刚才呢我说的那个茉莉花，我们新鲜的茉莉花放在旁边的那个茉莉花派上用场了。那用了茉莉花呢，再来呢也可以放上这个薄荷叶哦。好，那当然呢薄荷叶不放进去也没关系，那但是呢在一个下午哦，你用薄荷叶呢用手掌呢稍微的拍打，还有呢或者是把它搓揉一下呢也可以哦，散发出那个香气也是蛮好的。那所以呢薄荷叶的香气再加上呢我们的茉莉花茶，好，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犒赏自己，让自己呢过一个不一样的下午茶。

在我们的工作的环境当中啊，那当然呢，适时的给自己加油加油。那但是呢，不用油，我们加水。好，那是什么水呢？那当然呢，就是让我们觉得可以安静，而且可以持久的一个香气。那会让你感觉呢，我都在这里陪你。

是的，今年呢，这个茉莉花好像开得特别的快哦。往年呢，我感觉好像是在暑假的时候比较多，可是今年呢，真的已经探出了头，也长成了花，而且呢，还蛮美丽的哦。那所以呢，在立夏过后啊，那当然许多的花也都开了，那许多的花呢，也可以作为呢我们的下午茶的这个基底啊。好，那当然只要加点创意，那我想

相信礼拜三呢就是特别不一样的小周末了。好，在音乐声当中啊，我们准备呢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县公馆乡苗二十六线北河村路段今天发生边坡土石滑落，导致交通中断、电杆断裂，造成十七户停电。苗栗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封闭，并通报相关单位派员抢修。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6号下午1点多接获民众通报，苗26线9公里处喜爱隧道出公馆乡路段边坡土石大范围崩塌，瞬间淹没路面，造成两根电杆断裂，不仅影响车辆通行，也导致公馆乡鹤山、尖山、五谷、仁安等村落共17户停电。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3: 本分局鹤冈派出所接获报案后立即派遣员警至现场，摆置交通锥及拉起警戒绳警戒，同时疏导管制往来人车，并同步通报道路主管机关，派员至现场清除。本分局提醒民众，如遇天后不佳，应避免行驶山区道路，若发现路树倒塌或落石坍方情形，应紧速通知道路权责机关，并可请警方协助处理。
2: 苗栗警分局指出，苗二十六线是连接公馆乡石潭乡的重要道路，因灾害封闭管制，提醒用路人改道行驶台72线接台三线。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一名化名田野原的男子在新竹县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但经横山分局调查证明是诈骗，也已查获犯嫌。徐海伦报道。
4: 根据警方调查，有不孝人士假借立委外甥名义锁定急需资金或不熟悉地震法规的族人下手行骗，诱使对方交出印章证件办理土地移转或贷款等。横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善文说，
5: 本分局于本年3月份接获被害人报案，称一名化名田野原之男子于本辖仙石乡谎称可协助处理原住民保留地过户、继承等法律行为，向被害人行骗汇款。本分局业已查获犯嫌，并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目前本分局仅接获一件报案，将持续清查是否有其他被害人扩大侦办，并向部落居民加强防诈宣导，避免上当受骗。
4: 新竹县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处指出，原住民保留地权利回复程序极为严谨，必须经过乡公所初审、县地会勘，最后报请县府核定，才能送地震事务所登记，外人极难凭空操作过户。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窃盗案，诚信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他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请听报道。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万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6: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

0: 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及就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宜兰多云，24度，新竹晴天25度。台中晴天27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晴天29度，花莲多云26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喂，
5: 老公啊，你应酬结束了没？
4: 啊？
5: 哦，你喝醉了，那等下怎么开车回家啦？
4: 啊，放心啦，我还没醉啦。
5: 没醉嘞，你知道酒鬼最怕什么吗？
4: 啊，什么啦？
5: 酒鬼最怕撞车撞鬼撞到人。
4: 哇，老婆，你好塞雷啊！
5: 哎，你给我乖乖等着。20分钟之后我来接你。
4: 哎，不用了，我没有指定驾驶孙富礼的。
5: 你确定孙富礼一口都没喝吗？
4: 当然，因为他老婆说只要被发现他在喝酒就要没收他每个月的零用钱。所以孙富礼自愿当指定驾驶，负责开车送大家平安回家。
5: 哦，那就好，等一下我会在楼下等你。要是被我发现你自己偷开车回家，你就准备把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了啦。
4: 啊，
6: 指定驾驶最安心，最不上道，人人称道。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关心您。
7: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呢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159.4公里呢，这一项民隧道的复建工程，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晚上的六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啊。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啊。那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那这项工程呢，到

6点到6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收听这首歌曲，张宇所带来的。好，这个怎么念呢？叫做尊敬拱班纳哈，这是什么呢？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来收听，同时呢，在歌词当中应该会有答案哦。

是的，这首歌的歌名哦，好呢，哎，纯情啊，这个纯情这两个字没有问题，尊敬，好那个公，好那个傻那个字那个公哈、哦，好，那下面这个字叫做慢呐，好，这个慢呢就是慢慢的慢哦，尊敬公慢呐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大概歌词里头大概都可以感受得到了哈、哦，就是张宇呢所要传达的呢，让我们感觉到呢就是真的用心良苦。好，那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就是当年呢他让我们觉得印象深刻的这首歌曲《用心良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随着呢毕业季的到来啊，那花莲县呢学生校外生活辅导会媒合了各界呢，将要赠送啊满18岁的毕业同学一个毕业礼物。那只要呢就是我们的满18岁的就是同学们哦，那当然呢就是在毕业前呢，我相信都是满怀着憧憬哦，那准备骑乘机车迈向人生新的阶段。那当然呢我们的校外生活辅导会啊，为了让这份成年礼呢更具有安全保障，所以呢花莲县的学生校外会跟花莲县政府教育处，还有呢公路局花莲监理站，还有呢名人驾训班哦，那还有各高中职学校呢共同来推动了机车安全驾驶训练班。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专业训练呢，不仅要让学生们呢顺利的考取驾照拿到这份礼物啊，那同时呢也要将防御驾驶还有责任驾驶的这样的观念呢，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们呢都可以了解。由于呢交通部在115年1月31号开始呢实施了无驾照驶这种新制，那当然呢在这一项相关的规定当中呢就是大幅的调高了罚款哦，那面对更严格的交通法规，那当然呢重罚只是手段，要确保孩子们平安呢才是呢执法最大的初衷。所以呢也根据去年度114年在花莲那的做的一项统计，那也就是高中职呢没有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呢达到了159件啊，那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所隐藏的呢就是令人非常担心的用路的风险。那根据呢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资料统计呢，那曾经受过专业驾训的驾驶人，那违规风险呢能够降低59%，那肇事的风险呢更可以降低36%啊，因此呢也就是要来推动安全驾训哦，那是作为呢守护学生的首要任务。

这项呢，由于在我们的花莲县校外会哦，非常重视的交通安全教育，那相关的资源的整合呢，那还有各个学校啊，也办理了至少一次的全校的交通安全的宣导。那当然呢，也希望我们的高三的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呢，不但是领到了毕业证书啊，那同时呢，也可以凭着实力啊，而且呢，领到了机车驾照，那迈向呢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条件啊。那当然呢，也是希望透过这一份啊，在毕业前的这个媒合呢，那也让我们的家长啊，可以更放心的让孩子呢，在未来的外地求学或者是呢在骑乘机车的时候啊，那不但呢获得这个驾驶技术的培训，那同时呢这也是关于一场责任跟感恩的教育机会。

0: 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啊。
1: 派出所你好。
2: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1: 哼，你看又有三老鼠在偷砍树了。
4: 森林警察队你好。
2: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0: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5: 治安不打烊，
6: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4: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5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现在交通状况秩序良好，并没有特别传出呢影响交通的事故跟情形哦。那不过呢，在我们金三角的部分呢，中正、中华、中山哦，那还有靠近林森路这一带呢重要路口，那还是请您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哦，多加的礼让，安全呢才是回家的道路。好，再次的提醒您。

0: 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5: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顶金系统到瑞隆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外线和路间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交流道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北上44.5公里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南下34.7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77.3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54.7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小货车翻覆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大溪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拥塞，西向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外线车道有部钩绳掉落，台七四线西向28.7公里过大里一交流道中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们知道台23线有一处迪拉米代社区吗？
1: 知道啊，那是富里乡丰南社区，是花东纵谷里紧邻海岸山脉的阿美族部落。听说早期阿美族人看到枫树树根大到可以当桥梁而以此为名，也是因为看到那棵大树根，族人才搬过来这里生活的呀。
2: 那里最有名的就是引流海岸山脉水源，灌溉着吉拉米代部落的梯田，据说种出的米特别好吃呢。
0: 哇哦，台23线东富公路曲折蜿蜒，但能保留这么淳朴的样子，真有意思啊。
2: 经过人工穿凿的小山洞、石门，景色乍看有如泰鲁格峡谷，被称为小天祥。
0: 听你这么一说，真想去走走啊。不过东富公路路况好吗？
1: 你指的是台23线7K 到 7.8K 容易致灾路段吧？这段边

0: 坡是火山岩、凝灰岩和石灰岩所组成，容易受到水冲刷产生石沟。玉里公路段早早在这里设了防落石网和护坡，没问题的。
1: 话不多说，走走走，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花莲最南端的兜腹公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太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4: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0: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3: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0: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路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3: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4: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0: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6: 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游乡仪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现在我们在歌声当中啊，要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天的天气概况。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呢郑杰仁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主持人今天朋友大家好，目前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降雨出现，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明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较多为多雨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从明天晚上起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5、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各地紫外线相达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措施。而各地低温约20到24度，早晚稍凉，请适时调整衣物。另外，马祖在今晚到后天清晨，以中部地区在明天清晨可能有低雨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注意路况安全及航班资讯。而位于关岛南南东方海面的热带性地下雨，已经于今天下午2点增强为第5号台风哈格比，未来将偏西移动，由于距离台湾遥远超过3000公里，对于台湾天气并无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哦，拜拜。
1: 拜拜。
0: 是的，现在呢逐渐的转为炎热的天气了哦。那昨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哦。那当然呢在此要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那饮食的部分呢以清淡为主哦，去暑排湿。那可以吃什么比较好呢？那像一般来说的话，那在青菜的部分哦，那丝瓜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呢也蛮当季的哦。那再来呢绿豆啊，绿豆薏仁，好，那这个呢也都是蛮清热利湿的哦，那来减轻呢我们身体的负担，那吃些呢比较呢低热量的哦，那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在也就是现在这种天气的话呢，哎，煮个茶来喝喝哦。好，那当然我们花莲我们的后山的红宝石洛神花茶呢也是还不错的，可以清心除烦，生津止渴。好，时间呢来到了6点13分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再次的呢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提醒听众朋友。那台九线的部分哦，台九线的部分呢，在东澳路段指标116.9公里有边坡的保护施工。那同时呢，指标在117.5到118.9哦，也就是新澳隧道，新澳隧道呢北上线的部分，北上线的部分哦。那由于呢这个标线的施工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呢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指标在124.5到145之间呢有标线的施工，标线的施工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注意车前状况了。那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159.4公里，那这项复建的施工呢，每天早上的7点以后啊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在新澳隧道以后呢，来到惠德隧道南口。

惠德隧道南口直标在 162.8 公里啊。那由于上边坡的施工的关系呢，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采取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是惠德隧道南口这个路段。好，在崇德以南直标167公里到217公里呢，在新丰坪大桥这一段啊，那每天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呢，由于有路面的施工还有呢路树的修剪等等哦，那现场呢会有交通锥，还有人工骑手，还有警示标志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了。好，在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呢，指标在231到233，那目前双向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更重要的是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台九线的部分呢，还要注意的是大新道大富路段哦，指标是239到243哦。那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这个路面的刨铺，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好，再来看到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观音路段指标39公里，还有45公里，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采取呢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那来到汉本路段指标51公里的地方呢是机动管制的。好，在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呢，请您要注意了，这里有限速30公里。那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那目前呢是采取南下的部分哦，单线双向通行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哦，那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台八线中横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也就是明天早上的7点过后到8点呢是第一个放行时段。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礼拜三呢，我们看场电影吧。那今天这场电影哦，那当然呢，像你曾经已经有提过了哦，那这部片的片名呢叫远离非洲。那其实香怡会再次的来和听众朋友分享呢，主要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呢让我非常的震动哦。那而且呢就是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呢，就感觉到那非洲辽阔的大草原，还有呢就是哦，让我们感受到的呢就是这个劳勃瑞弗啊，那他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当的贵气哦，那还有呢梅丽史翠普哦，那当然呢她的坚强那也让香怡呢感觉到印象深刻，希望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呢再度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那当然呢她在片中呢有一句话她是这么说的哦，她说无数人呢对这片土地的向往，如果呢你对这跨越时代的女性传记电影有兴趣的话呢，那我相信哦，你就已经拥有了哲学的议题，而且呢还可以哦重复的在生活当中呢找到哦，那这样的可以让我们呢重新的来思考的议题。

这首当然呢不是原创的电影主题曲哦，那但是呢我相信可以借着这段音乐哦，让我们感受到远离非洲的这个开场。那这部先说小说好了，它是整个就是丹麦女作家凯伦白列森她的自传性的小说。那其实呢小说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呢，那也就是作者的这个原型哦。好，那当然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1914年到1931年在英属的殖民地肯亚，也就是非洲。好，那女主角呢出身是非常优渥的哦，而且是拥有男爵夫人的头衔。那当然呢她在跟这个男爵呢共同经营这个咖啡庄园哦。那当然呢也这个故事的内容呢就让我们延伸到了哦。在这样的一个开创当中哦，他们的婚后的生活呢并不是非常美满，那而且呢那可以想象得到啊，那凯伦呢在他经营庄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孤独的。那一个转折呢就是他爱上了属于非洲的壮丽的土地，而且呢还有当地的原住民，这是有爱的一块土地。好，他不但呢爱上了非洲这块土地还有当地的原住民，同时呢他也遇到了崇尚自由的猎人兼飞行员丹尼斯，那也就是呢我刚才说的很贵气的那位劳勃瑞弗所饰演的。好，故事呢来到了两个人呢互生情愫哦。那有一幕呢是非常经典的，也就是丹尼斯呢带着这个女主角驾驶飞机翱翔蓝天，共享呢浪漫时光。那当然呢这也显示了女主角呢是不愿意受到婚姻的束缚，而且呢这是属于自由与归属哦。那当然呢也产生了这个属于道德上的矛盾。

好，故事来到了一场火灾之后呢，烧毁了咖啡园，让凯伦呢濒临破产。那随后呢，丹尼斯又因为呢飞机失事，丧失了这个生命哦。那所以呢，女主角她孑然一身的回到了丹麦。那同时呢，她也成为了一个作家，就是把这一段呢她在非洲的记忆啊，做成了文字，那发表了这篇作品。那在这部作品里面呢，也展现出了女性自觉的成长的过程。那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失去了，但是呢也会透过另外一个形式啊，让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在这个回忆里面呢，依然曾经走过的却是生命当中呢最宝贵的。

其实呢，相宜本来是要从这个劳勃瑞福啊、那他也就是呢，以89岁这个高龄哦，就是离开人间哦。那其实他留下的许多的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呢，真的让我们对美国的影视产业呢，有着非常。

常大的一个在生活上的一个影响。那劳勃瑞福呢，他所主演的片子哦，那也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日舞影展当中的一个影视对整个生活的一个影响。还有呢，也就是劳勃瑞福他在电影上呢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演出和他呢在影迷当中的经典的这个印象啊。好，时间呢已经接近尾声，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收受录资拍摄投共影片，前主播林承佑被起诉求刑7年，外汇存底重返6000亿大关，外资规模飙升。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5月6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3项重罪起诉7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3: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2: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京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4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4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4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4。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4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5: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4: 截至4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京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虽然已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

0: 记者李义成报道。
1: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四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三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2: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监控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相当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1: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式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8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义成台北报道。
0: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宇纯报道。
3: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得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3: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4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2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6: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5: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方式洗钱，短短1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1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警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0: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散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新一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新一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涉嫌拿着假金饰连续诈骗高雄两家银楼，得手74万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诈欺罪嫌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有期徒刑3年。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黄姓男子看中黄金价格高涨，前往中国大陆向一名男子取得掺有来铜、老及银等金属成分的假金饰后，回到高雄市的银楼诈骗。直到银楼收金后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黄姓男子变卖的金块掺有不同的金属，气得报警。高雄地检署相约人检察官林志佑说，
4: 被告自中国大陆地区向不详人士取得掺有来之假金饰，在于民国115年3月1日分别前往高雄市左营区及三民区之银楼出售，致业者误认为是纯金而予以收购，被告共计诈得新台币74万多元。本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涉犯刑法诈欺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3年。
3: 检方认为，黄姓男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他正值青壮，身心健全，竟不思以合法途径赚钱，反而加入诈骗集团，更隐匿所得，增加检警查缉难度，助长诈骗，严重危害社会善良风俗及金融交易秩序，依法侦结起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苏姓男子携带新台币120万元到银行，准备汇款购买高价盘子。行员察觉异状，立即启动警银联防机制。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警分局民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苏姓男子准备汇款购买马年造型盘子，每件要价新台币99000元，因价格异常且交易内容可疑，员警到场后发现汇款账户已列为警示联防通报账户，进一步查证却认为典型的假买卖诈骗，更发现男子身上携带新台币120万元现金，一问之下得知是男子变卖金是所得，原本打算依对方指示持续汇款。民生路派出所所长张忠肯说，
6: 那经了解呢，那个老翁是声称要向德意购股份有限公司蔡专员，听从他的指示汇款购买造型盘子，经警方，查询他的对话记录，确认跟近期的一个假买卖诈骗，如出一辙。
5: 彰化警分局分局长刘千祥提醒，网购务必透过正规平台，并可利用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手法。经广记者陈怡丁彰化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经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该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动物不是商品，
8: 动物不是商品，
7: 生命不能消耗，
8: 生命不能消耗，
7: 提高虐待刑责，
8: 提高虐待刑责。
9: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10: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熊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9: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

0: 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少子女化问题严重，

0: 1.8万元，将于母亲节前夕拨款入账，预计将补发1.8万人。接下来关心目前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过斗南交流道的外侧有两条大棉被掉落，北上中立交流道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先前在30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先前54.7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中线车道的小货车翻覆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一路回堵到龙潭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先前东向8公里在机场系统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大竹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国道二号先前西向在南桃园出口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西屯到北屯路段，以及东向潭子到太原都是车多拥挤。另外先前台74线东向25公里过太原交流道中线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颁授彭光礼大寿锦星勋章，表彰他为台美关系的卓越贡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以台语致辞指出，彭光礼来自美国纽约，在196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被教会派到台湾农村为农民服务，走遍台中彰化苗栗，每天用6个钟头的时间练台语，所以他的台语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标准。后来回到美国之后，更长期参与国会的游说工作，他诚挚感谢彭光礼超过半世纪为台湾的真情付出。
3: 因为麦克台日关照，当台湾的国际地位风雨飘摇的时阵，会当得到美国政府坚定的支持，面对各种挑战，麦克拢含台湾人并肩同行，共同争取民主。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2: 彭光礼认为台湾人展现了非常大的韧性，为自由奋力而行。当前台湾人继续面临外来威胁，世界更应该给予台湾支持。他以台语高呼台湾民主万岁，并强调民主不会停滞不前，虽然未来人会持续面临挑战，但也期许台湾要维持韧性，打出漂亮的一仗。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行政院补提名法务部次长黄毛信为中选会委员，逻辑上有冲突。人事总处回应，过去法务部及内政部都有政务次长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情况，在执行上也恪守职务分际。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法院会在3月13号通过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尤盈龙等4名委员的人事案，但副主委等3人遭到封杀。行政院日前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次长黄毛信等3人，并送立法院审查。对于立委吴宗宪质疑法务部次长要如何兼任独立机关的委员，人事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说：“
5: 过去是法务部、内政部其实都有正式兼任中选会委员的案例啊。那过去其实这两个在执行上，哦，也是说是在各自他。”该有的职务的分际，他们
6: 不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你奇怪，我问 A， 你答 B， 我只问说他上班期间，从法务部出去到中选会去开会，那是公出还是请假？
5: 公出。
4: 对于多名立委关注军公教何时加薪，张秋元表示，军公教待遇审议委员会预计6到7月开会，之后人事总处会将委员会及相关团体的意见送行政院做最后的决定。

0: 在总预算送出之前，应该就会有明确的结果。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爆发汉他病毒疫情，造成三死。南非卫生部今天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在两名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其中一人为日前病逝的荷兰女性，另一名英国籍男性患者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北市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边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今天重判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辩称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诚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西区林森路与中勤街口发生一起连环交通事故，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到场处理。初步调查为自小客车碰撞路边车辆后，波及多部汽机车，所幸现场无人伤亡。记者陈蕴涵报道。
3: 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由五权路沿林森路往中仑街方向行驶时，与停放在路边的吴姓男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吴姓男子车辆在往前推撞前方陈姓男子自小客车及郭姓女子普通机车，事故造成多车受损。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李国玉说：“
4: 阳男无酒测值，为唾液初筛有阳性反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9项规定，略以汽车驾驶人驾驶汽机车，经测试检定结果有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相似之管制药品，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款，并均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至2年，并吊扣汽机车牌照2年，予以自单举发，待尿液检测结果厘清是否涉及刑事案件。
3: 第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切勿毒驾，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的母亲陈中吉妹女士，今年获警政署评选模范母亲。陈运照表示，她为人处事和从警深受母亲影响，而老人家先前常年担任环保志工，也展现她服务乡里、致力公益的热忱。记者静杰报道。
5: 83岁的陈中吉妹女士出生桃园观音客家庄，为人谦和朴实，先前曾任环保志工10多年，本次获选警政署模范母亲，对此她深感荣幸，直说是母亲节前夕收到的最好礼物。
6: 全部人爱做女人家爱母亲节很难耶，现在也不用今年今后完全好。
5: 平镇分局警备队长陈运照表示，他从小受到母亲勤俭刻苦、真诚处事的身教影响，投身警界服务37年期间，时刻谨记，希望不负母亲教诲养育。
7: 妈没有影响我们，就是能够吃苦啊，做人要善良，好像一步一脚印。我觉得这个是我妈给我们影响比较大。
5: 陈运照队长说，当年他报考警校得到母亲的支持鼓励，后来儿子有意从警，也得到老人家和他的认可，且3年前还曾获选GO交通警察，让家人倍感荣耀。
7: 那时候受到妈妈鼓励，然后投考警察，这样儿子可能也是受到了

0: 影响啊，当然是给他支持了。
1: 桃园市警局凭证分局表示，这是所属警备队长陈运照令堂陈中吉妹女士荣获警政署评选本年度模范母亲，纵观老人家教养子女行谊和投身社会公益的热忱风范，可谓实至名归。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南新购52公尺云梯消防车启用，市府持续强化消防量能，守护市民安全。记者魏经理报道。
3: 市长黄伟哲等人替这辆造价3650万元的52公尺云梯消防车揭牌启用，这也是台南市目前作业高度最高的消防车辆。黄伟哲说：“
4: 那这部车，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台南市也是。”最高的云梯车，那在全台湾来讲也是数一数二高，它可以大概对于将近16层楼高楼的这个火警是可以这个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这个进行灭火的动作，加上它水柱的高度，这样上去的话，可能将近20层楼高的这个火灾都可以这个应付。但是呢，最好是不要发生高楼火灾。
3: 市长表示，这是他任内核定采购的第5辆云梯车。面对都市高楼建筑日益增加，市府持续扩编消防预算，由过去大约17亿元提升到今年的34亿5000万元，逐步强化整体防救灾能量，并强调预防胜于救灾。近年国内外高楼火警频传，显示防火观念的重要性，呼吁市民使用防火建材，避免堆放易燃物，并注意日常用火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停业建筑物外观，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6: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5: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好个时间黑，安不去掉。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240公里斗南的匝道口，外线车道有2条大棉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3.6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国一南下的359.7公里靠近顶尖系统内线2台车事故。国三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路网图的部分，关心北部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在桃竹路段呢，国一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新竹到竹北，国三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台中车多，台74线西屯二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从德到西屯二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从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不到30公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
2: 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五月六号，礼拜三晚上7:11，在景广全国站交通网考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小周末的晚上，用陈星月的歌曲开场 ，My Love Is Selfish。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接往台八八东向的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外线跟路肩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哦。继续听到的是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unt Benny Blanco 啊，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Selena Gomez 还有 Benny Blanco 歌曲叫做 I Can't Get Enough， 7:14:15。道路状况，南部地区比较塞哦。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到左营，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时速都不到60公里。在北部地区，国一北上从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还有在桃园路段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科到中和，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60。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这一节林俊杰伟大的渺小7:22。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哟。Eason 陈奕迅都是歌神歌王来着的孤勇者。

伊森陈奕迅《孤勇者》26分。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往台八八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放，占用外线跟路肩哦。台八八的西行是 4.1 公里，万丹交流道过后的外侧路肩跟外线有整木掉落。来听对唱吧，周杰伦跟阿妹，不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南投县竹山警分局侦破一起侵入住宅的窃盗案。陈姓窃嫌夜间潜入民宅，惊动屋主后逃逸，警方循线追查，成功将其缉捕到案，并起获多项毒品，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0: 陈玉涵报道。
1: 案发当晚，屋主在房内休息时，突然有人推开房门，原本以为是女儿返家，出声询问，却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往屋后窜逃，随即听见后门关闭声响，追出时已不见人影。经检视监视器画面，确认有陌生男子侵入住宅，并翻动二楼房间行窃，损失现金约新台币60000元。随即向竹山警分局报案。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2: 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过滤上百支监视器，循线追缉。”以苗栗县查获涉案通缉在案的陈姓犯嫌，并取出海洛因及丧尸烟弹等多种毒品，全案依窃盗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提高防窃警觉，外出急救寝时务必确认门窗上锁，并检视住家防护设备是否完善，可加装防盗锁具、照明与监视系统，避免将财物放在显眼处。如发现可疑人事物，应及时通报警方，共同维护居家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桃园市政府因应人口成长，过去三年投入93亿，启动8个学校新建，预计可以容纳8000名学生，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展现对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过去三年市府投入93亿元启动8校新建，未来4年还会投入37亿元，规划新增富台国小、龙科国小和清源国中等3所学校。他说，随着龙潭科学园区扩建重新启动，考量未来人口进驻后的就学需求，市府现已超前部署规划新建龙科国小，确保产业发展和教育环境优化同步到位。
4: 我们桃园人口成长很快，很多县市学校要缩小甚至官校并校，那我们桃园是很不一样，我们桃园的学校是还在持续在扩建或是新建，那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从编预算开始到后面的工程。
3: 桃园市政府表示，除了新建校舍，市府同步落实老旧校舍更新和校园环境改善，这部分过去3年已经投入18亿元完成8校改建，后续还会再编列5.5亿元经费，持续办理龙岗国中和阳明国小等校舍更新，使得整体教育建设经费突破150亿元，全面提升学生受教品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许多市民在公园有喂食过野生动物习惯，台北市公园处提醒，今年5月起将加强取缔公园内喂食禽鸟和没有饲主动物的行为，违者最高可罚6000元。王汝聪报道。
5: 很多民众到公园散步时会喂食鸟类、松鼠或流浪动物，但台北市公务局公园处表示，人类食物并不适合野生动物，长期喂食可能会造成营养失衡、疾病增加，也会造成动物依赖人类供食。北市公园处青年公园管理所主任吴明进说：“
6: 其实喂食，我们看似是一个对就是动物的一个保护，其实上是对动物是一个伤害。其实我们的喂食恐怕是对食物也不适合它，然后也会让它丧失原本的一个觅食能力。那最重要的是，现在最近这个鼠害的疫情也蛮严重的，我们也担心透过喂食造成食物在遗留在公园，也造成这个老鼠会来吃这个食物。”
5: 依据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公园内禁止喂食禽鸟、无饲主管理动物或弃养放生动物，违者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公园处呼吁，爱护动物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喂食、不留下食物，让他们回归自然，也共同维护公园环境。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0到32度，中部20到30度，南部24到34度，东部21到29度，离岛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6: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5: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6: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5: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6: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0: 理想混蛋，
9: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0: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11: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0: 警察广播电台。

7: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呀。Sonia Calico 还有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合作歌曲欢唱吧，这首祖语作品。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有施工，国一的南下五甲系统接往台88东向环道上面连接车故障停在这边。国道一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移动性的施工。台88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之间整木掉在这里。听完祖语作品来听听日文作品，菅田将晖 Water

0: 开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2: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4: 大家好，我们是
5: SOFA。

禁止戏水，来自羊驼小姐跟邹旭的合作歌曲。休息回来，7:52。国道一号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的内线有移动性施工。台八八的西行14.1公里过万丹交道，外线跟路肩之间有枕木掉落。林 PK 林佩桥歌曲叫 On My Way。

林佩乔领 PK。 On My Way 这首歌曲。好，待会的八点钟来会整点的路况消息。今天经典留声机呢，哇，好久没有请到歌手艺人来访问了。今天是 Duo 王鼎中带来他个人的全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分享歌曲故事、个人想法跟音乐作品。来听到 Roller Coaster，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 Fading Out。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吉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68.9公里过杨梅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南下70.6到72.6公里高架杨梅端的路段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南下的顶金系统到五甲系统转台88往东的出口车速还是比较慢哦。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40到231公里竹山到南投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35.9到138.5过西湖服务区的中间外线，南下的378公里到380.7中寮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8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我不太确定大家是在哪个地方听过这一位歌手，你是听到他是歌手呢，创作人呢，还是他是乐手，你在哪个地方有看过他呢？发行了几张 EP， 现在带来全新的专辑 Airplane Mode， 我们欢迎 Duke 王定中，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定中。
0: 有人叫你定中吗？
1: 有耶、欸、有蛮多的。
0: 我只是突然想说，有人叫你定中吗？讲好像很亲密一样。还是说只有家人会叫你定中，还是朋友会叫你定中？
1: 其实朋友也会叫我定中，或者就叫我定了、哦、因为英文名字其实就是定、
0: 那为什么定会变成 Duke？
1: 想说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名字、uh-huh. 就用，因为我英文是 Dean Wong、uh-huh. 就直接拿 D-E-W 这样组在一起
0: 哦、把它有点是合在一起又变成简写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OK， 那我这里要先祝汪定中生日快乐。
1: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0: 有做功课。
1: OK OK，
0: 好，因为呢，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呢，其实是4月28号，
1: 是，
0: 然后你明天就生日了，
1: 对，
0: 而且是30岁。
1: 对，
0: 你有觉得29岁对你来说比较困难一点点吗？大家都说逢九遇关。
1: 好像有诶、欸，其实
0: 真的假的？
1: 我本来觉得应该不会，但是29这一年觉得有点不知道诶、欸，
0: 因为我自己觉得没有，哦、嗯，可是我也是过了之后觉得，哦，好像有，嗯，就是我觉得每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有些时候那个不舒服或那个很痛苦，或者是你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有的挫折你体感很深，可是有的状况呢，它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那个状况当中，然后都有处理，都有处理，到后面你好像也不自觉的就把那一年过完了。嗯，对，所以我常常想说，哎，逢九遇大关，你有觉得你今年有遇到什么大关吗？
1: 好像大关可能就是发这张专辑了，然后要办这个专场，
0: 要办这个专场，
1: 对 对, 对，
0: 不会办专场就已经是30岁了，已经不算关了。
1: 哎，对，其实到时候
0: 是吧？
1: 是
0: OK， 所以这张专辑、你是在29岁以前就已经在那边筹备，因为其实前面单曲就已经发了几首了，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可是到后面呢，你慢慢把这些东西集结成一张专辑，你是在哪个 timing 决定说好，我要来好好的做一张？
1: 欸、其实就是我23年的时候发了 EP 之后、然后开始陆陆续续接到一些、音乐节的表演邀约、然后就 有演大港啊 Chill Out 这些，
0: 对，
1: 然后所以一路上 也跟很多不同乐手合作，然后我后来慢慢有找到一群现在固定的乐手朋友，然后每次都觉得我们现场在练团的时候还有现场演出的感觉很棒、然后一直很想要把那个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对，因为我之前的作品主要都是一个人做的，
0: 对，
1: 所以这次专辑的想法就是，那我们把这个我们的 live show 给复制到这个专辑上面啊、所以才会选择、一个 full band， 然后同步录音这样、就是想要让听众感觉听完整张专辑是像看完一场秀这样。
0: 哎、欸，我觉得，所以这个其实是有点像是说，透过现场演出的一些经验，你就觉得说。

0: 说，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可惜了，那倒不如我就把它弄在一起好了。
1: 对对对
0: ，OK。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特别觉得说我一定要放哪几首歌吗？还是说有哪些新作的歌吗？
1: 嗯，那时候就是有几首就是觉得一定要重置，像 Butterflies， 因为当初就是仲林打那个 Hi Hat 的滋滋滋。嗯哼哼那种 disco 的东西我觉得很帅，想要记录下来。
0: 对，
1: 然后747其实也是现在跟原版也蛮不一样的。对，然后像飞行的姿态其实算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曲。对，
0: 整张专辑叫做 Airplane Mode。
1: 是，
0: 你怎么会要取名叫做飞行模式 Airplane Mode 呢？
1: 我就把我的 demo 全部摊开来看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好像多少都跟飞行有一些关系。然后就觉得整个这样子排歌单排下来，其实它是一个journey。 就是起飞，然后经过一些乱流，然后最后 parachute 带你降落这样子。对，然后因为我其实平常也会蛮习惯都会开着 airplane mode 的。
0: 对，那现在呢？
1: 就是，对，现在就开着。
0: 现在就开着吗？
1: 我甚至手机在包里。
0: 那很好，那很好，那很好。
1: 对对对，不会有那个干扰。
0: 很棒很棒，因为我要用网络，所以我没办法开 Airplane Mode 给你。
1: 懂懂懂。
0: OK， 所以你怎么会想要开 Airplane Mode？ 在因为你说你平常就会开了。
1: 对。
0: 现在网络科技这么方便呢。一开怎么会有焦虑感吧？
1: 其实我反而是有网络会比较焦虑。对，因为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尤其感觉疫情后吧，就是整个世界我觉得都不太一样了，尤其社群媒体的那个演算法这件事情。因为以前是可能我追踪的朋友啊，或者我喜欢的艺人，我看到的就是他们。
0: 对，
1: 但是不知道哪一年他们演算法换了，就变成其实你不觉得现在 IG 常常看到的不是你追踪的人吗？
0: 哦，对哦，因为
1: 对对对，
0: 其实 IG 现在推给你的东西或演算法推给你的东西是我可能按 like 的，他算完再去推给你你没有追踪但你可能喜欢过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要让你待在那个 app 上最多时间，就是让你锁在上面的。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不想要这样，很想要远离这只手机。所以才会选择开飞行模式。
0: 是，
1: 然后因为这一两年其实演出也飞蛮多地方的。然后就对啊，每次在飞机上我都觉得很 peace。 就会听音乐然后看着窗外也不能干嘛。而且我觉得在飞机上看出去的那个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你也不会，你不知道突然一个夕阳出来，
0: 对，
1: 一个云海什么的。对啊，就觉得蛮珍惜这个东西。
0: OK， 所以这个 airplane mode 有点像是说我想要跟世界做一个隔绝，然后我回到我自己的一个身上。
1: 对，
0: 所以你会说你是很能跟自己独处的人吗？
1: 我觉得我好像也还在学习。
0: 真的吗？
1: 最近反而越来越会了。
0: 怎么说？
1: 以前就会晚上就会很想要找朋友啊，或是去哪里喝酒啊。但是最近晚上都还蛮 peaceful 的，就是一个人，然后可我有养猫啦，就不太一样。
0: 我觉得这还好，我就在想说这个跟自己独处还有 airplane mode 的这个东西它应该是有所关联性的。你目前可以忍受最长多久时间算是我讲说不管是飞行模式或者是自己独处跟猫，我觉得跟猫可以没关系。你可以最长多久的这个时间？
1: 你说开着飞行吗？
0: 对，或者是自己独处的时间。
1: 独处啊，其实要个一两天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一两天很厉害了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那你很能做这件事情啊。对啊，那你通常如果是跟自己独处都在做些什么？
1: 其实如果我会开这么久应该是我在旅行了。就是我如果出去玩我就会觉得完全不要有任何原本世界的事情。
0: 在台湾吗？
1: 对，或者是出去玩了。去韩国啊或日本的时候。
0: 那如果我要找东西怎么办？我要网路玩。
1: 可能就是在饭店了，饭店先查好了。对，
0: 你可以这样。
1: 或者是我真的要看路我就开了，然后到了我就关这样。
0: OK，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是一个心理因素了，就是关飞行跟关可能勿扰或者是静音其实不一样，就是飞行有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精神象征，
0: 对，
1: 就是它真的是隔绝一切这样子。对对对。
0: 那如果好，我们回到旅游的模式，旅游加飞行模式的话，这个时候你会是戴着耳机的吗？还是说你也没有耳机，然后你就是整个人在那个现场当地做体验？
1: 我应该就在现场。对啊，
0: 因为好多人喜欢戴耳机。

0: 听音乐是啊、有时候也会啦，但我其实也就可能跟你一样，我平常听太多音乐，
1: 有可能
0: 我走路也不会想要听东西，我运动也不会听音乐，
1: 哎、欸，那很厉害耶！
0: 对对对，
1: 我其实很多时候运动我会戴耳机，嗯，但没有放东西
0: 哦，真的、哦，
1: 我就当耳塞，
0: 比较专注的。
1: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耳机它是一个装饰物，让别人不会跟你讲话。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走在路上可以假装听不到别人讲。
0: 对对对。其实可能有听到
1: 其实可能有听到齁，所以有些时候呢你看到别人戴耳机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他里面到底听了些什么东西。
0: 对对对，
1: OK， 好，这一次呢Dude 带来了这整张 Airplane Mode 里面、我想要继续问的是，因为准备三十岁就正好三十岁，二九跨三十，然后你之前是在伯克莱音乐学院毕业的
0: 哦，在那个加州伯克莱，对，
1: OK，在那边毕业回来的，其实隔了很久才发第一张、欸、
0: 对，
1: 算久吧，
0: 其实是。
1: 你觉得你的音乐路跟你我想象中的路不是长这样， 你有这种感觉吗？
0: 有有有，非常深刻。
1: 你从什么从什么时候 moment 发现哎、欸，我所想象的跟实际面跟现实落差其实蛮大？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有跟同学组乐团、然后大学开始做 cover、然后那时候对啊，那时候就是想要，因为以前可能玩的比较没有那么深吧，想要去大学好好把乐理什么都学起来，然后对啊，那时候其实就是一把火然后燃烧自己啊，所以那时候也是很认真的，
1: 很热情，
0: 每个礼拜做 cover 这样丢 YouTube。 后来毕业后回台湾之后也是蛮卡的啦、就是也是遇到很多状况，然后发现就是这个产业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是一路上遇到很多蛮好的朋友，然后他们都会给我很多启发啦，对，所以也是到最后才终于决定哎、欸，那我应该出来做，要不然我其实本来已经也准备要 quit 的了。
1: 真的吗？在哪个 moment？
0: 因为也是有点长时间被 PUA，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做不到这样子。然后
1: 你是说你自己 PUA 你自己吗？
0: 我也有被别人 PUA。
1: OK OK， 这蛮不舒服。
0: 对，然后所以一度已经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唱得很烂啊，写得很烂啊。然后是到后来，其实也是我家人鼓励我、啊，我妈就说你。那、啊、你怎么还没发东西、啊、你都已经回来那么久了。然后也是有很多朋友也有听我的 demo， 就觉得这东西该出来了，
1: 对，该发该发，
0: 对对对，所以最后才决定好，不然就最后再发一次这个 EP 这样。对，
1: OK， 那当初你怎么会选择回来而没有留在美国继续做？
0: 那时候就是因为家人在台湾了，
1: 对
0: 对，然后有一个前女友也在台湾
1: 为了爱奔走。 OK， 可以理解。
0: 然后刚好也遇到一些音乐人也都在台湾，就感觉有一些机会在这边。
1: 是，
0: 对对对。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说，因为其实这张专辑这个里面有一些歌曲，它也谈到感情。那个感情是跟前女友有关系吗？
0: 多少都有，
1: 多少都有。好，我们等一下慢慢来，就是看看那些关联性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哈。那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歌好了。这一首歌呢，你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找来了这个现在最火热最火红之一的山姆·商炫一起来合作。我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本来预期的是一个哎，还蛮有希望的，可能蛮开心的，可是听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哎，我的那个希望被你丢掉了，
0: 不妙
1: 不妙不妙啊。我们先来听这个看似不妙但是大家很常搭的747。

0: 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从前自负再看一眼，一若有似无，
1: 好，听到这一首歌曲是 Du 跟 Sumshe Sam 的 feature 合作，叫做747。简单来说，就是讲远距离的。
2: 对
1: ，OK。所以我可以先问这首歌的 background 它是怎么样生成的吗
2: ？Background story。
1: 嗯哼，
2: 我那时候一开始是这个和弦组合出现了，然后开始乱唱。然后刚好那一阵子，那时候有蛮喜欢一个女生的，可是我们的相处很短暂了、啊，然后她很快就出国了，就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络。
1: 嗯哼哼，
2: 然后对，所以就想要写出这种感觉吧，就是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还多阻碍。
1: 因为其实呢，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远距离的感情。
2: 嗯，
1: 好。这件事情呢，我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个故事跟你跟听众跟简单的讲交代一下。我们就是网络上认识，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说我去找他，但他在那个 party 的音乐活动现场里面，他要钻出来找我。哇，我们两个真的见到面了。
2: 嗯，
1: 然后从那之后见完面的隔一天还隔两天，我就要回台湾了。
2: 哇，
1: 所以就是非常短暂，可能跟你的那个短暂是差不多。
2: 嗯。
1: 那我也觉得说没关系，我至少我在出国玩的时候认识一个新朋友、那回国我们能怎么样，就
2: 顺其自然。
1: 对，其实我是比顺其自然还要再悲观一点，我是比较不抱期待的。然后回来之后，他就很热切的持续有在聊天，然后到后来在跨年的时间点，我们两个就相约去那个曼谷跨年、然后就在一起了。
2: OK，
1: 然后就到现在了。所以
2: 我很 drama，
1: 蛮 trauma 的。所以你歌词说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多阻碍，还穿越那片海，我就会觉得对啊，你说阻碍很多吗？蛮多的。然后你说实际上的经济的考量跟双方的工作跟我要去找他、还是他要来这，那我们要放弃我们原本的生活吗？这些东西、
2: 很现实的，
1: 很现实。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在比较早期的情感关系里面，我们的动能还比较多，所以我们是比较乐观的。可是听这首歌听到后面已经就是若有似无，我想说、那我到底要把这首歌听完吗？
2: Some shit 的那个歌词太厉害了，
1: 哎呀，可是你们怎么会远距离最后无力，可是你们用飞机的机型来做比喻呢？
2: 其实最一开始就是想到之前最常搭的就是波音747。然后对，因为本来一直在想歌名是什么，后来觉得什么我想和你创造的未来太长了，
1: 太长了，
2: 太怂了。就觉得不然用一个像不是像用飞机来比喻这件事。可是其实我后来自己

0: 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时候也觉得他其实也不一定是在讲远距离，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就是人与人的距离其实也是很某一种远距离，嗯，就那片海不一定是真的海，可能是你们两个没办法说出口的话，
1: 其实是，
0: 对。
1: 那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跟这个人的感情慢慢变淡了，就是我们实质上的变淡，也不是真的距离拉得很远，嗯，你觉得分开或者是一段关系变淡或结束，它都是比较悲观的吗？或者是会比较难过或者比较可惜的吗？
0: 我觉得好像是，但是我现在的感觉是好像真的很难有一个真的可以一直维持的一个感情。
1: 你这个感情是指恋爱感情还是友情也算？
0: 我觉得友情比较容易维持，
1: 持续，
0: 对，可以很久很久，嗯，感情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1: 我可以问你目前最长的感情是多久吗？
0: 就是之前有一个六年半的。
1: 六年半很久，欸，
0: 很久很久
1: 很久很久，
0: 对对对。
1: OK， 所以六年半的最后的分开，你觉得那一个分开是 OK 的吗？你接受那个时候的分开的方式吗？
0: 嗯，我接受，对，但是也是蛮无奈的吧，就是，uh-huh. 也就是一个毕竟这么久了已经很熟了，像家人一样，嗯，对，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哇这件事情不容易，
1: 说再见不容易，
0: 对。
1: OK， 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好，不要讲最完美好了，最好的说再见的方式会是什么？
0: 感觉就是很坦白吧，两个人都，嗯，我觉得要见面了，然后，嗯，对，好好讲清楚各自的感受。
1: OK，
0: 对，
1: 为什么我要问这个呢？是因为在这件事情更之前呢，我就是有另外一段
0: OK，
1: 然后那一段的分开不是一个好的结束，嗯嗯嗯，那后来其实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有没有一个我觉得好的结束呢，嗯，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好的结束就是你刚刚讲的有没有讲清楚，然后有没有当面讲清楚，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对人的基本尊重。
0: 对对对
1: 对 ，OK，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变淡，或者是情感要来说再见之后的事情，嗯，这整个都是有些时候会蛮心酸的啦。
0: 对，
1: 然后会有一点点的难过。
0: 是，
1: 那你从这个之后，你接下来会怎么样看你的感情的状态呢？你会觉得你理想中的感情状态会是什么？
0: 其实我其实也不知道，欸，我觉得我还在一个。
1: 还不知道。
0: 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
1: 目前还不知道就对了，
0: 嗯，对。
1: 因为其实在后面有一首歌，就是我等一下要播的歌，它是印象派，嗯，跟Judy Lin 林玉君一起做的歌，嗯，我就想说，欸，听起来很像是你在思考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模式，啊，是这样说吗？还是说，欸，那这首歌又在讲些什么东西？
0: 印象派这首歌其实是当初的 demo， 其实我只有唱一句，就是那个 I've been dreaming about you tonight。嗯，然后其实歌词都是玉君写的。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讨论要什么 vibe， 所以我的思考其实比较都是在音乐上面。哦，像那时候想要做一个那种有点1975的，嗯，about you 的那种，就是感觉很多烟雾弥漫的那种曲风。
1: OK OK， 比较模糊一点的。
0: 对对对，然后玉君传来歌词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欸，其实很有趣，就是他讲很多。可能现代人的这种模糊不定的关系啊
1: situationship
0: 对啊，就是印象派啊，其实就是像印象派的话就是这样嘛，你如果近看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1: 对，
0: 但是你站远一点看，他其实是在画可能一个公园或是什么，就有点像人跟人之间吧，就很多东西其实讲得太明白可能就
1: 讲得太明白不适合。但是我们两个是不是不太适合不讲明白？你可以接受暧昧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多长？你的暧昧期可以拉到多长？
0: 好像
1: 3个月。
0: 3个月可能太久。
1: 很好，就是要这样，就是我要帮你那个 narrow down 那个东西，1个月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嗯。所以基本上这样听下来，你是没有办法暧昧太久的人。嗯嗯嗯。你自己是会主动打破暧昧的人，还是你会觉得对方也可以打破暧昧？
0: 我觉得好像都可以，嗯哼，而且好像都不一样。
1: 看对象的意思，
0: 对对对，
1: 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暧昧。哦，
0: 懂。
1: 我觉得暧昧有点烦，我可以，
0: 你想要快点讲清楚你们的关系，
1: 所以我很不喜欢刚刚讲那个 situationship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说如果现在是 situationship， 你也让我知道现在是这个，嗯，我的意思是这样，
0: 懂懂懂懂，对啊，就是坦白嘛，
1: 对，所以我自己在情感关系里面，我会觉得说，就算现在是模糊不清，

0: 的，那我也要认知到现在是模糊不清，就我们两个的基准点要对这个事情的认知要差不多。如果你已经在想未来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还在模糊不清，我就说，哦，好，那我调配一下我的速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要配速啦，啊，不然就不要，就不浪费时间。
1: 是是是
0: ，OK。那在情感关系当中，认识、暧昧、在一起这些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个 timing？
1: 好像没有诶、欸。我觉得这整个都是一个 journey， 跟做歌一样、就是作曲、编曲、录音、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0: 可是做歌的 ending 是一首歌发出来，那情感的 ending 是什么？
1: 情感的 ending 故事的最后，
0: 那可是等一下的事。
1: 情感的 ending 哦，其实也不知道哎、欸，
0: 因为也不见得要结婚，对不对？
1: 对啊。
0: 好，我们先听歌好了。我觉得到婚姻这一题，那就等一下再说。我们先来听跟林俊合作这首歌。歌曲叫做《印象派》。
2: 多希望再靠近一点。
3: 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国一北上的七十公里过杨梅的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在外线车道。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今天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四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等地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买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扇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1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局侦案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5: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扇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

0: 即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1: 新一局前后发动三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新一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并宣布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部分，提前半年完工，在明天早上6点正式通车，将有效改善国一北向林口到五股路段主线的交通瓶颈。T-Pass 2.0 常客优惠已经3个月未发放，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拨补预算，预计5月25号之后就可以将回馈金拨补给乘客。记者林宇晨报道。
3: 由于今年度的总预算尚未通过 ，T-Pass 2.0 的常客优惠回馈金已经累计3个月入账延迟，影响约26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 ，T-Pass 是由行政院拨补给各地方政府，让所有的通勤民众可以用较便宜的价格，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现在只要地方政府向公路局提出申请，就会尽速依照程序办理。
4: 我们希望在5月25号之后，就可以让我们的民众靠卡的这个回馈，就可以把钱充值到他的这个T-Pass 的卡里面。因为前面几个月，因为我们预算的问题没有通过，那所以前几个月的这个回馈金并没有办法进入到民众的账户里面。那我们希望5月25号。好，我们程序走完，5月25号就可以把这个款项拨补到所有的这个 T-Pass 2.0 的民众的卡里面。
3: 针对 T-Pass 是否有可能纳入高铁，陈世凯说，每个运具的定位都不太一样，目前高铁在运能跟运量上都相当的拥挤，且鼓励短程的通勤跟长途的需求不同，因此目前尚未讨论这方面的问题。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0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好，这首歌曲是跟林俊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好，所以刚刚其实已经讲到说，如果我们把感情当成是一段旅程的话，然后它可能跟做音乐一样，从一开始到后面的一个结束，或者是到后面的这个发歌，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东西。
2: 对，
1: 那你会是想要结婚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在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哎一定会有的东西吗？
2: 好像也不一定耶。
1: 现在年轻人是不是都这样？
2: 好像是，
1: 好像是。
2: 对，但我也不年轻了，我现在
1: 30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你有没有觉得曾经你觉得我一定会结婚？有没有任何一个 moment 你觉得哦？结婚 OK 啊，我觉得是会结婚的。
2: 有啊有啊，小时候啊，
1: 小时候通常都小时候的。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但谈过感情就不一样。
2: 对，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有办法一辈子这样吗？对啊。
1: 然后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feedback 可以先给你。我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啊，比较容易有一个感觉是说，你要讲的话跟我想的东西其实蛮雷同的。这整张专辑有点像是哦，大概是我会讲的话。所以我就去查，然后发现金牛座。
2: 你也是吗？
1: 我也是金牛座。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今天就有点是来对答案的，就是想说，那我来根据情感关系来对对看我们两个的东西有没有一些蛮雷同的地方。我发现其实大部分都还蛮相近的，所以有点像是说透过你的歌在我在讲话的概念。那30岁这个 moment 你也讲到嘛，不见得要结婚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你什么事情是接下来要好好的来做的或还没有完成到的？
2: 我最近是有跟我朋友连振堂，我们有组个乐团。
1: OK cool
2: OK cool。

0: 对对对，我小时候是有玩乐团的、嗯、然后后来是自己做 YouTube， 然后一路这样做这个歌手，都算是一个人在完成这些事情了。
1: 对，
0: 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很渴望是有一个像 family 的东西。哦，对，虽然我当然跟我的乐手大家都是也是像家人一样的。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乐团又是一个蛮浪漫的东西。嗯，对对对，而且尤其现在这个 AI 世代嘛、嗯、就是现在串流平台也每天都是几万首歌上架，可能都是 AI 做的，所以我觉得音乐产业的趋势其实是会往现场演出走。哦，啊，我自己最喜欢的现场演出就是乐团编制的东西。
1: 嗯，对，就是要 full band 做。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 full band 这个东西，就是我喜欢现场表演，就是因为现场表演它都是单次单次的魅力。嗯，你就算是同一组人，你在不同的场地不同的地方，又或者是我在 Legacy 连办两场、
0: 嗯、都一样
1: 还是都一样但演出就是不一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是喜欢那个东西。
0: 对，
1: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你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我要好好的再来玩这个团了。嗯，那你觉得除了这之外你还有什么规划你想要来做的吗？
0: 规划，嗯，我其实最近有点想要不要去打工度假、欸、因为30岁是最后一年可以去申请那个东西。
1: 你要去哪？啊，日本。
0: 或在想日本或澳洲吧。嗯，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有去美国4年嘛、嗯、可是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生活、嗯、最近有点觉得好像可以也许去换一个环境感觉一下。嗯，对，
1: 那就赶快去。我跟你说到我这个年纪哈，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而且打工度假签呢，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嗯，我们上架的时候已经过了，录音当下你是29，
0: 是，
1: 可是你的打工度假签应该是在31岁以前都可以 apply 或者是可以去。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就赶快去。
0: 对啊，我最后一年了、嗯、
1: 对对对
0: 对、啊、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同的国家的年龄限制不一样
0: 啊。真的、哦、
1: 我记得欧洲有一些年龄限制是到35
0: 啊。 OK，
1: 如果你觉得欧洲也不错，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嗯，有一些地方有35岁以前哦。对对对，可以参考一下。而且台湾的护照在欧洲蛮好用的、嗯、申根的话你一个地方可以不用申请签证，你到时候可以去。嗯，只是消费比较高。
0: 对对对，懂懂。
1: OK， 所以玩团跟打工度假的这些东西是接下来想做的一些方向。
0: 对对，就是想要换一下吧，换一下整个人的感觉。
1: OK，
0: 对。
1: 如果现在你来认识一个新朋友，你会怎么样跟新朋友介绍你自己？你在喝酒的场合或者是你在一个比较 social 的场合的话。哦，
0: 介绍我自己哦。
1: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我啊，我是卡尔。嗯，嗨，我是卡尔，我是广播主持人。你会怎么 introduce myself？
0: 我是定总啊。嗯，然后我是一个创作歌手，也是一个 producer。哦，然后做乐手。对 ，session player。
1: 那你有帮谁做？你有帮谁做过乐手或者做过歌吗？
0: 乐手就是之前有帮坏特弹 keyboard， 然后现在就是帮山姆。
1: 哦，我很喜欢坏特哎，什么什么。现在开始进入迷妹模式，就是在聊天啊，闲聊什么的。OK， 所以你会这样子介绍你自己？
0: 对，
1: 你是 producer， 你也是乐手，你也是歌手。
0: 对，
1: 你觉得这三个角色，这些角色对你来说，个别代表哪些不同面向的你？嗯、我们先从乐手开始讲好。
0: OK， 乐手其实是我觉得是压力最小的，对我来说。
1: OK，
0: 对，因为
1: 弹错没关系嘛，
0: 弹错还是有关系，有关系。但是就是我会觉得比较有一个 formula， 我可以照着走，
1: 是，
0: 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歌可能已经做完了，嗯，我就照着弹，或者是再把它升级，但是基本上好好去呈现的东西就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回到制作人的话，如果是制作我自己的歌的时候，嗯，就会很卡住。因为有太多可能性了，嗯，而且我对我自己的声音已经太熟了，嗯，所以我会觉得我会很容易觉得这样子很 boring。 嗯哼哼，可是可能如果没有听过我的歌的人，可能我那个版本可能就已经觉得不错了啊。对，所以自己会想很多东西。
1: 所以你是对自己严格的人？
0: 很严格。
1: OK，
0: 对，
1: 乐手、制作人，再来讲歌手。
0: 嗯，歌手应该是我这里面最久的身份。嗯，因为我从高中就是算是有参加那种唱歌比赛。嗯，然后上大学也有去比歌唱比赛。嗯，其实都蛮好玩的。然后开始做 YouTube 嘛，然后 YouTube 我那时候做 cover 最大的就是在唱歌。嗯，对，
1: 所以比起做歌你最喜欢的是唱歌，可以这么说吗？嗯，
0: 可能最有自信吧。

0: 啊，
1: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乐器能力没有那么还没有那么强了、啊。哦，对对对，
0: 你都去补，你都去学学成文，你还说你没那么强？
1: 就是，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超厉害啊、哦！对，尤其我现在这群乐手朋友，就是他们都20岁、21岁、嗯，然后就是都已经非常厉害了，
0: 就玩出来啦，
1: 对 对，
0: 然后练出来的。
1: 对，我觉得我的乐器始终没有这个，但是我因为我觉得我钻研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我比较一直都 focus 在。melody、唱歌然后写歌、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场唱东西是我比较擅长的。
0: 那这些东西你最喜欢哪一个？
1: 哇，我想想看，其实都很喜欢耶，好像没有办法比，
0: 没有办法比。
1: 对对对，
0: 好，我之前因为之前是二选一，我之前有问别人二选一，我就问他说，那如果创作能力跟唱歌只能留一个，
1: 哇哇，创作跟唱歌
0: 他就说怎么办
1: 我好像会选唱歌哈，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最直接的东西。
0: 是，
1: 对，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刚开始在写歌或是在 cover 的时候，然后假设有朋友要听，我就是这样直接要我唱给他听，
0: 对对对，
1: 都会有点害羞或是、
0: 哦、真的吗？
1: 一开始啦，小时候、哦、然后后来才发现这件东西其实很酷，就是他很像在跟你讲话。
0: 是，
1: 对，而且是真的会可以把人家唱哭的。
0: 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唱歌其实很好听然后别人给你很多的好的那个称赞或回馈？
1: 好像就是做 cover 的时候吧。
0: 哦，在那之前没有吗？比如说在家自己唱，然后妈妈就说，哎呦，
1: 有啦有啦，
0: 定中你真会唱
1: 可是家人说好听，你得 question 这是不是那个爱
0: 啊，懂了
1: 对对对，可是自己也有觉得好像有一点料了啊哈、对，我一直都觉得好像可以发展一下，
0: 在同侪之间其实有慢慢的获得青睐。
1: 对对对对，然后上大学也有参加歌唱比赛。对哦，而且其实唱歌这件事，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歌唱比赛。
0: 对，
1: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爸是校长，所以我其实在学校是很容易被人家说话的，就是觉得
0: 是不是内定呢、
1: 啊、对啊对 对, 对，这种事情，所以那时候也有去参加歌唱比赛，就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就是拿冠军，然后就是也是很多人在那边讲闲话，所以我那哦对我然后我才会后来去做 YouTube， 其实也有点这原因，就是我觉得那我们来玩真的，
0: 就来证明我自己。
1: 对对，我就放网络上，但后来就也没有想那么多了。但是当初也有一点就是觉得蛮受伤的吧。
0: 可是我觉得金牛座有一个个性就是记不得
1: 啊，对
0: 就是一

0: 都快生日了、
1: oh my God、
0: 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不服输的一个心吧，
1: 是
0: 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全力以赴
2: 好了，稍要吐他一下然后我们来听一首歌 yeah,
0: yeah. 好，
2: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yeah. 然后等一下我们准备要进入故事的尾声了。无法满足的生活的期待。好，46分，这个第五汪定中，今天是一个金牛座合集是吗？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许多施工人员在外线车道行走，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骑在机车道上，请小心。国三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台六一南下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铁片掉落。国一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有掉落物，要特别小心闪避哦。
3: 写这首歌的时候，我虽然前面我们在笑。

0: 来飞行的姿态，虽然前面我们在消耗你的朋友
1: 是
0: OK，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飞行的姿态
0: 是飞行的姿态。嗯，
1: 这首歌是敏瑞帮我写的，
0: 是
1: 敏瑞是我的朋友，然后他是一个作家。嗯，然后对，当初就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原本就有一些歌词，有些概念在里面了。
0: 对，
1: 就我那时候其实是很低潮的一个状态，歌词里面其实也一直讲到什么悬崖啊、坠落这种东西。那后来敏瑞填完词之后，整个歌的层次我觉得就有出来了。嗯，其实这些你看似很危险的一些状况，有时候你就是要跳下去。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会飞。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有点就是这个意思吧，要找到你的那双翅膀。
0: 我觉得这里好适合直接接 parachute， 因为你要跳下去，你就知道你会飞。
1: 对对对
0: ，parachute 就砰。
1: 砰！你就降落了，
0: 你就降落，然后飞起来了。
1: 是
0: ，OK。所以那个时候的低潮大概是经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刚毕业吗？然后觉得哇，这个音乐的产业好现实这样子的吗？嗯，
1: 就是刚发 EP 的时候，然后开始要跑演出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现哇，怎么那么少人听啊？或者要怎么让这件东西扩散？嗯，对对对。
0: 哎，我问一下，你在大港的那个场合很少人听吗？
1: 啊，大港很多。
0: 对啊，我想说大港，嗯，我跟你讲，大港我要那。那一届我要去哦，嗯，我上不去
1: 哦。你本来要来听啊？
0: 对，我是上不去的哦，所以我就想说不可能吧，我就想说我已经存了，然后上不去好像了。
1: 但那个舞台很容易这样，对，大港出头天舞台在顶楼，
0: 对 对, 對，
1: 因为它的人数限制蛮少的，
0: 对
1: 对。
0: OK， 所以你是有这样的担心，还是真的好像没什么人听？
1: 就是会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sustain 下去吧？嗯，对。
0: 目前你有找到一个方法了吗？
1: 哦，好像还在找耶，我觉得好像有点找不到。然后那时候可能刚好也常常会跟身边的朋友吃饭啊聊天什么，大家都已经就因为我也沉寂很多年嘛，然后我朋友们可能已经各自的事业都很成功嘛，或者是可能也有结婚生小孩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慢了大家一大步，就一直卡在很像一个小朋友吧。嗯哼哼，对，然后又做音乐，
0: 对，
1: 所以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在玩吗？
0: 是，我跟你说，我到现在还是会有长辈问我说，你要做这个工作做到什么时候？就是做媒体产业跟做广播也会被问一样的问题。
1: 真的哦。但我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对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看表演或是甚至听音乐，我都是，我觉得我是非常需要这东西的。对，然后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也是，就算他根本不做音乐，但是平常听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心灵支柱，
0: 就是它是一个心灵支柱、寄托跟情感上面抒发的一个管道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飞行的姿态有点像是就是陪伴你去试试看有不同的一个做法。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 parachute， 好，我今天先不播，因为再播下去会播不完，请大家自己去听。那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承接的概念。前段时间我访另外一个歌手是 Sabrina， 我不知道你认识吗？
1: 认识。
0: Anyway， 他有一首歌叫 parachute
1: 啊，真的？
0: 对，然后也是承接的概念。我就想说，还是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这么做，
1: 大家都很需要被接住。
0: 而且你们两个的概念差不多，
1: 啊，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哎，真棒。可是你们两个的表现的方法不一样。然后有趣的地方是说，从你们这些创作者出发创。

0: 创作者其实都想要接住一些人，
1: 嗯，
0: 那这些人呢通常是你身边的人，然后你们都是先从自己，我觉得我没办法接住别人，然后我在我自己挣扎之后发现，哎，好，我好像我好了，我把自己整理好了，我旁边的人跟我说，哎，你其实可以接住我们，然后你们就开始思考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接住别人，嗯，所以你们就写了歌，
1: 嗯嗯，
0: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质疑自己，发现自己，调整自己，然后再发现，哦，原来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的这一个过程，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创作者一个很温暖，或者是跟自己对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
1: 嗯嗯嗯
0: ，OK， 所以在今天最后最后就是故事的最后。这一首歌我觉得很可怕。
1: 为什么？
0: 不是，我前面就讲了，我觉得汪定中的这张专辑就是对我来说很像
1: 日记，
0: 有一个人在透过我的方式在讲话啦，
1: 哦，
0: 但是那个人又就是很怪，我说啊，你又不是我，为什么你要一直讲出我在想什么的感觉？
1: 真的吗？
0: 对对，而且因为那个串流平台上面，如果我把这张专辑听完，嗯，专辑听完之后它会自动播你其他的歌，有一个是水塔歌是吗？
1: 嗯，以前的。
0: 我想说好可怜真的好可怜，我就想说好，你不要再唱了对，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先来讲故事的最后。你这首歌应该就是在讲感情的结束吗？
1: 对对对对对
0: ，OK，
1: 其实这首歌是最后一首决定要放进专辑的。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原本都是可能我们演出有在演的歌，
0: 嗯，
1: 然后可是那时候觉得专辑好像少一首那个比较重一点的情感比较重的东西。
0: OK，
1: 对，然后我就去翻一些我旧的歌，是因为这首歌其实蛮久的，但我一直没有写完
0: 哦， oh?
1: 就一直只有可能副歌、主歌都是很模糊的东西。我那时候就试着把那个感觉抓回来，然后把它写完，这样子。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前面有一张 EP 叫 Nightfall， 有一首叫迷路，有一首叫 Lost My Way，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一个很那个很迷路的一个状态，我到底在哪里？
0: 可是我觉得根据你过去的经验，的确会这样，嗯。然后呢？然后呢？
1: 对对对。然后到了 Airplane Mode，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一个也算是 Deal 这个 project 出来这几年的一个大总结吧。
0: 嗯，
1: 就觉得好像发完这张专辑就可以告别这个状态了。
0: 哦，
1: 对，因为这几年发的歌或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段感情，所以故事最后也算是一个收尾吧。
0: 我可以说，因为前面你没写完故事的最后，
1: 嗯，
0: 是六年半那个感情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对那段感情算不太有 closure， 但是你写完发完就是我就给你一个 closure， 我硬给你一个 closure， 可以这样说吗？
1: 基本上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两个人都小吧。也算是都算是第一次这样子谈恋爱，就是感觉都不太会处理很多事情，对，感觉这首歌就是要放下吧。
0: OK，
1: 嗯，
0: 我这边跳出去问一下，你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吗？
1: 我觉得好像不行。
0: OK，
1: 嗯，
0: 我自己以前我们学校课本教的，
1: 课本有教
0: 啊？
1: 什么课本？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课本，但是以前我们国小国中的时候，那健康老师之类的吧，
1: 哦，
0: 就说什么哦，来那个谈恋爱呢，现在不太适合谈恋爱，那要分手，那分手之后呢，要好好的说什么什么，然后分手之后还是可以当朋友，然后小朋友很天真，你知道没有谈过恋爱，到了高中之后，你就想说狗，就想说分手怎么可以当朋友？
1: 嗯，
0: 好，为什么我问这题？因为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身边二十几、三十几岁的人很多，都三十几岁的，我身边还是有一群人，一些人，
1: 嗯，
0: 他们是觉得分手之后是可以当朋友的。
1: OK，
0: 可是我觉得这个跟过去的课本教学是没有关系，而是他们是打从内心可以这样觉得的。
1: 嗯，
0: 他们觉得我们两个就算没有恋爱的情感关系，可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走到情感关系里面，就是因为，哎，我们都喜欢听这个歌手吗？我们都有这样的嗜好吗？
1: 嗯，
0: 我们聊天很投机吗？我们有一些频率很对，那我们就因为分手而去抹消了那些我们过去曾经很好这件事情，不是很可惜吗 ？OK， 我可以理解他这样，
1: 嗯，
0: 但我做不到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嗯，那就看每个人不同的状态。
1: 嗯嗯嗯，
0: 我过去的有一些对象是还有在联络的，
1: 嗯，
0: 有一些对象是完全没有在联络的，
1: 嗯，
0: 那也都是看每个人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联络，对方不想跟你联络嘛。
1: 对啊，对。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故事的最后真的蛮难的，因为这个最后它通常就是我们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讲的，我们习惯怎么样感情要去做分开或者是结束。嗯，简单来说就是讲清楚嘛。
1: 对
0: ，OK。所以从这个讲清楚的 moment 之后，我们两个要怎么样过，那其实是我们两个自己的选择。那我这边就是又觉得说有点烦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我刚刚不是在讲说我前面有那个远距离吗？
1: 是。
0: 然后我在听远距离那首歌，就是说，可是我跟我的对象现在没有到这么的难过，
1: 对，
0: 我没有办法继续。然后呢，我就再来听到故事之后，然后我就觉得说，
1: 太悲伤了，
0: 蛮悲伤的。可是你看哦，要用多少的运气才能遇见你？确实是啊，我一个人去国外旅游，嗯，人海茫茫之中我就遇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不会跟这个人再见面了。啊，谁知道后来就是又见面，然后又在一起了。
1: 对，
0: 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你的作品前面都会给人家蛮有希望的感觉，但后面会一个我不会丢，但我轻轻把它放下来。嗯，这是你平常做事情的一个方式吗？
1: 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后来发现我写歌其实很多其实是写给我自己听的，我可能是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子。哦，对，其实飞行的姿态也是。
0: 哼，怎么说？
1: 对，里面很多他最后一段，继续迷路，继续思考答案。嗯，没有地图，学着放下不安，这是每个人的速度都不一样吧？
0: 对
1: 对，
0: 所以也不要再执着于说别人结婚生小孩或别人事业有成。嗯，我们自己的速度，我们自己掌握好就好。
1: 对对，
0: 今天最后要请 Dew 来跟大家讲一下，目前的阶段性有一个还没有发生，即将要发生的阶段性任务。即将在六月份发行了
1: ，Yes，
0: 是什么？
1: 我六月五号会在 The Wall 办我的专辑发片专场，
0: 是，
1: 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来玩。
0: 六月五号，
1: 对，六月五号，
0: 好，礼拜五的几点钟？
1: 礼拜五七点开门，八点开演。
0: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出，六月五号礼拜五在 The Wall 开唱。嗯哼，要来听听这整场飞行的路途，就来听汪定中，而且是 Full Band 的。
1: 对，这次是 Full Band， 会是一个很酷的秀啦。
0: 然后除了这张专辑之外，你其实也有其他的歌会放进来的。
1: 对对对，我们很多歌哦，
0: 很多歌要小心哦，
1: 很多旧歌会都有改编。
0: 最后有没有特别嘉宾？不用讲是谁，你只要说有没有，然后你可以给大家卖个关子哦。
1: 有，应该蛮好猜的。
0: 应该蛮好猜的。
1: 对对对。
0: 好 ，Anyway， 时间留下来，我们今天最后来听听故事的最后这首歌曲。我们谢谢帝王定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
1: 谢谢。
0: 下次再来玩，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内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田地磅，有机车误闯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378到380.7公里中寮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过后到乌土隧道外线是施工的。省道台二线东向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施工，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交流道这里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39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铁片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务必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均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2: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1: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3: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1: 立委张亚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4: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

0: 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好，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1: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攸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跟你可以一个小。
1: 然后塞一个干嘛波浪机买阿浪奴安安奴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13，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时段呢。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的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47.7到46.3，树林前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刚刚的歌曲来自 Avril Lavigne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一趴我们来听听弦乐跟吉他为主的歌曲。
1: 你有几句我看到他们宝宝的日日夜爱散步的我妈妈的家故事，我不知道有看到你当时的心情就强。

0: 降低，免得个汤伯伯和郭妈妈当当第三档，再过来就该。
1: 阿鲁阿姨诺，是啊，汤伯伯你阿汤姆不是。汤伯伯诺，伏马的，立的，是高。

陈永涛、阿涛哥、阿涛哥，《水路》当中歌曲叫做《桶啵啵糖啵啵》，9:19。阿涛哥的音乐作品，每次听到都会觉得那个脑神经跟耳朵的神经会有一个被按摩、很放松的感觉。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2个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也是施工的。刚刚说国三北上过竹田地磅，机车误闯在车道上，不知道解决没有？哎，来听《相信 I Do Believe》，它是谭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谭雅蔡倩雅跟你借的幸福。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靠近顶金系统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北上47.7到46.3树林泉的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涂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好，来看省道消息哦。台二线的东向10.6到11公里过了灯辉大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这里有工程哦。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施工。好，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况。今天是不是觉得天气非常的好？不过呢，在星期五到六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雨势即将报到台湾了。好天气明天还会持续一天，好，所以说明天带伞出门可以啦，就是一个防遮阳防晒。礼拜五北部地区主要都还是转为有雨的情况。听到的是张志成《末日之恋》，待会9:30是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北韩新修订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并且删除祖国统一的相关表述。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宪法反映领导人金正恩所提的两国论路线。值得关注的是，新版宪法并未写入将南韩定调为敌对国的内容。专家认为，新宪法有望成为两韩走向和平共处的一种制度性基础。虽然已经获得美方同意展延，但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支付期限直到5月31号。国防部表示，如果期限内没给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日后再重新建案，生产排程可能被推迟或被他国顺位取代，也将面临价格上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立法院日前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4项武器发价书，立委关切首期款支付截止期限。国防部战略规划司司长黄文吉指出，目前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的首期款约新台币8亿元，付款期限为5月31号，其他3案的截止期限尚未公布。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立法院先行授权国防部与美方签署发价书，并不是常态该有的做法。他也再度呼吁朝野支持国防特别条例审。
3: 因为它具有这个远程的见证火力，然后可以做跨区增援等等，所以我们购置

0: 相当的数量，我想对于台海防卫作战具形成一个吓阻啊，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那我在这边还是呼吁那个特别条例迅速能够通过，那预算能够审议通过，让我们能够如期来支付这个所需要的这个首期款项。
1: 黄文启强调，如果海马是首期款未如期支付，案子就会被取消。如果台湾日后再度提出，工作时间绝对超过八个月，且价格可能调涨。警广记者林一成台北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今天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五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游柔纯报道。
3: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五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八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4: 怎么说无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 第二个呢，我们台湾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作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3: 这次活动共有七个往返航班，五月五号到七号基隆到澎湖，六月以及七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七月八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光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庆祝农民节表扬大会，颁奖表扬县级优良模范农民，现场约有400人参与，共同感念农民一年来的辛劳与对在地农业的贡献。记者徐海伦报道。
5: 新竹县政府农业处表示，今年竹北市获选县级优良杰出农民谢振廷、杰出妇女陈彩玉、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在各自领域都表现优异，希望各界都能看到农业的价值。竹北市杰出农民谢振廷说：
6: 好，我种的稻米是那个高雄147香米，去年比赛是比高雄147得到冠军。感谢这次竹北市农会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拿到这个县长奖，谢谢前辈大家的让贤也是谢谢大家的肯定，谢谢。
5: 此外，杰出妇女陈彩玉精进农产品包装与销售技巧，落实生产追溯条码透明化，并协助农民直销站的产销协调工作。杰出青年农民张宇珍热心协助四件活动与产品展售，并担任食农教育讲师，为农业传承注入新活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0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如今这多你对我无爱有伤害，
3: 那是跟你心爱的人开车出去铁佗的时阵，我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爱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误着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我们来看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的加东入口的匝道有坑洞。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国道1号北上71.6到69.6高架阳明端路段的外线是施工进行哦。

苏明渊大哥租地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就叫做主题歌。9:45，国道一号的北上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林口 A 的外侧，好，改外侧开始施工了。北上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端路灯的外线也在进行工程哦。他们是伤心欲绝，新专辑2月发行的，新专辑名称叫做《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我们来听《忘了吧》，奇迹带来。

0: 在声响当中，我们去制造一些杂讯、噪音，甚至是有点破掉的声音，让耳朵感到不舒服，它其实也是在音乐或者是音乐艺术、声音艺术上面表现的一个方式，把那个不舒服透过这样的方式传达给大家，再加上歌词的部分。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忘了吧》，奇迹带来。50分，我们要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小时候家里农忙时，妈妈总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那时候我最喜欢跟着外婆进进出出，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在厨房里煮菜，一起看八点档戏剧，一起到邻居家串门子。就像外婆的小跟班，邻居婆婆们总会称赞我很乖。长大后我也很喜欢回去外婆家，每次在还没有抵达之前，外婆总会打电话问我说，今天回来想吃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把外婆的拿手好菜说一轮，当我踏进家门时，桌上早已备好满满的佳肴等着我。舅舅总是会私下提醒我，别让外婆太操劳，但我总觉得这是我跟外婆的小确幸，相信外婆也是乐此不疲。记得在我读高中时，外婆也开始到附近的社区学校去上课，

0: 我依然记得他拿着作业簿得意洋洋地告诉我说，你看，现在我也会写字识字了。那时我们会一起读书写字，外婆一笔一画认真写字的模样真的很可爱。随着我慢慢长大，外婆也渐渐地老去，我不再任性地要外婆煮好吃的给我吃，而是换我问外婆想吃些什么，带回去和她一起吃。后来我才明白，那些被外婆照顾的日子就像她的拿手菜一样，虽然简单，但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养分，陪伴我长大，也滋养了我的心。今天为您选读的是玉春的作品《外婆的拿手菜》。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陈默绅士的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今天小周末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待会下班由尚恩接棒，明天礼拜四晚上7点空中相会，明晚见咯，晚安，拜拜。欧巴雄心几条瓜洗江湖笑风沙，明晚见。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43到41公里，外侧林口 B 到林口 A， 还有北上7.6到69.6公里的高架阳明端路段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中寮的中间内线是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的内线，北上的外线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国三北上的加东入口匝道的坑洞没有接获排除。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会大道有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北上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标线绘制的工程，台六二的双向0到28公里。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滩堵隧道的外线有施工哦。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更换。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

0: 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百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S.H.E 这首歌叫做《怎么办》。10:12，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战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那今天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有变热了，对不对？蛮明显的。那这边上线要看到呢，国道三号哦，南下的部分，院里过后到大甲，在路网头上面呢。显示说是封闭的，我这边经过的时候要再稍微留意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歌曲，叫做 Man Child。

0: 喂，杰伦啊！
1: 哎，在干嘛？
0: 没干嘛、啊，
1: 没干嘛，打球啊！我怎么了？快点了，我们全部都已经到了哈！来，
0: 哦，哎，还不说在哪、啊？

杰伦到了。这是柯有伦还有安西亚合作的叫解放浪漫。手机响了，杰伦打来，你们听杰伦的歌吧。淘金小镇，周杰伦。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福德隧道外线施工，这边要注意一下咯。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哎，这边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另外国三北上和美要往深港匝道出口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钟。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淘金小镇》。我猜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这边要请你改道哦。那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的精神。在国一北上，哦，更正，国一南下这边呢，在内湖过后，时速比较慢一点，不到40公里。另外国三，这是在南下呢，木栅路段时速也不到40公里，看起来这几个地方现在比较慢一点，要注意了。这是王嘉怡的歌《自然变态》，那待会要进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告诉你天气状况。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湾明天仍然是属于偏东南风的环境，各地都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可以见到阳光，只有在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明天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都会有一些午后的阵雨，所以明天在山上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状况。那另外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可能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提高一点。温度部分，明天白天的气温持续回升，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有29到30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3度左右，部分南部的这个近山区可能会到35到36度，所以明天外出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天气比较热，要特别留意做好补充水分还有防晒的措施。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是在20到24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偏凉的。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整天的马祖地区，还有明天清晨的中部地区，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还有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

0: 日本连锁医美集团艾尔利经传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涉嫌偷拍。检警单位接连发动搜索，今天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目前全案已有四名被告，正朝妨害性隐私等罪嫌方向侦办。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有女患者先前到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艾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两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四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四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2: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解释一下？
1: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常如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疑似藏针口摄影机遭法办，卫福部医事司表示，录影需双方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最重可罚25万元。记者游柔晨报道。
3: 知名连锁医美诊所艾尔利爆出多家分院藏有针孔监视器，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录影需要双方的同意，如果行政调查发现违反医疗法第72条事实，可以处5万到25万元。
4: 就是如果是他装设了这个，然后有意在不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去收集他的影像，目前我们比较明确知道的是他会有行政罚的部分。那至于有没有符合这个108条规定的这种停业或就是废止开业执照的这个情势，那就得看一下他有没有对应法规上所列示的情势。我看起来目前初步看起来是比较难呐。
3: 诊所报偷拍是否涉及停业或废止开业执照？刘玉金说，停业有停业的要件，必须地方卫生单位调查后有具体的事证才能依法裁罚。初步看起来，可能没有涉及停业的法规情势。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等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七人。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5: 另外，洪姓被告等六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7: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

0: 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1: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0: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近年毒驾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和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讨论是否脱钩，并讨论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雨辰报道。
3: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会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毒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好，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3: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苗栗西湖网红餐厅长期虐待黄金猎犬，目前犬只已全数扣留安置在动保园区。多名立委共同呼吁苗栗县动防所应将犬只没入，避免犬只再返回原饲主手中。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动物不是商品，
6: 动物不是商品，
5: 生命不能消耗，
6: 生命不能消耗，
5: 提高虐待刑责，
6: 提高虐待刑责。
7: 立委郭玉琴表示，这间宠物餐厅长达2-3年对黄金猎犬施暴，虽然苗栗县动防所已迅速将犬只扣留，但民众很担心最后犬只被交还给原饲主，呼吁地方政府一定要做正确的判断与决策，维护犬只的安全并追踪后续情况。曾担任该餐厅正职员工的彭小姐现身为受虐犬只发声。
8: 他只要觉得今天狗狗不顺他的意，他下班客人走了，他就会全部绑起来，然后他说是控管，但明明就是暴力虐打，把狗绑起来用脚踹，用那不是皮带，那是胸背带，有抓起来丢墙壁。
7: 他表示，新闻上的虐狗影片对这些犬只来说根本是日常，狗狗们不会说话，希望能为他们发声。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表示，农业部送进立法院的动物保护法修正草案中，针对伤害与虐待动物都提高罚则与刑责，希望不尊重生命、欺凌动物的事件不要再发生。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两线也施工。

晃，车牌是0071结尾的，看到它小心一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线施工。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喽。

刚听到的是罗莎莎跟龚靖雯的歌，叫做《放过》。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上9公里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好，再来国一的北上王田路段呢，中线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严重的摇摇晃。

这是七七柯奇奇的歌，叫做《让你睡着》。等一下11点钟，我来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继续回来。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封闭到早上的6点哦。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改道行驶。这首歌来自娃娃魏如萱，《你还是你吗》？等会回来。

0: 上十一点钟，你想去的远方，如果是你追求的方向，
1: 那就努力向前行吧，迈向远方的路途中，
2: 警察广播电台会陪着你，当你最强大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小四，
1: 我是滋滋，
0: 我是 Bibo，
2: 我们是
3: 四支笔。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好，来关心一下。

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南下安坑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0到12公里国细址外线施工。另外，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的部分哦，院里过后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是没有办法走的，那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3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Icy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世纪末寂寞》，是在周末北流开唱了两场。台六十一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是有事故的哦。另外，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施工中。

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大嘴巴歌曲我就是喜欢你，11:20，台61线南下257.9公里东十一交流道路段有事故。再来国一五股交流道哦，这边北上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的出口匝道是没有办法接的哦，所以国一没有办法从五股接台64线的北上。嘿呀，豆豆。

爱上现在的我，这是严艺格还有高尔轩的合作。11:27，好，路况的部分呢，邀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院里开始呢，一路到大甲市主线封闭，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你要接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没办法的，这个匝道是封闭，请你改道。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那今天晚上国道三号要注意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要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国道二号往西9到7公里之间，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那这有个事故消息啊，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有小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啊。所以国一南下过五谷的朋友呢，要往外侧来移动了。这首歌来自黄言留声机，叫做《公路电影》。

这是曹格的歌，叫《寂寞先生》，就大学时候的歌，去 KTV 都会唱的，当时还唱得上去那个高音，现在没有了，不行了，不可能，这个音真的不可能，太高了吧。好，国道一号南下 34.1 公里，过五股，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这边要小心一下。好，这边啊，新北市新庄区说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有淹水啊，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说全线车道只供公车通过，所以车辆请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哦。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这边有淹水啊，麻烦你改道行驶。

好啦，待会要进入到的是五月六号帮你会诊完整啊，不对，五月七号了啦。五月七号十二点钟帮你会诊完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叫 Live 拉活，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间，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过了五谷，有小客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要注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呢，五谷交流道要往台64线的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晚上国三南下，这是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哦。新北市新庄区这个地方，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我刚刚看了一下地图，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个是在这个新北产业园区捷运站这里了，哦，就是捷运站这边。

说是有淹水的状况，那不晓得什么状况。那目前是封闭了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只有公车是可以过的，所以如果你是自己开车，麻烦你改走新之六路来前往五股工业区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是公馆青少年跟异乡儿合作的歌，叫做《请你离开》。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南下34.1公里过五谷，小客车拖板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务必小心。国三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要改道行驶才可以哦。

12:20，你刚听到的是清醒梦乐团的歌，叫《常态》。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34.1公里，小客车拖板车的追撞事故顺利排除喽。今天晚上国三院里到大甲主线封。

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哦，改道行驶吧。新北市新庄区五公路要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就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啊，淹水，怎么会淹水？不晓得什么状况，改走新支六路吧。往五股的产业园区的话。

0: 会到底会早一堆刚是人必须要催记忆的色素变化太快时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无论是晴天雨天，景广都会陪伴大家谱出生命的歌。我是梁文音，跟我一起用脸书追踪

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陶亚文歌曲《波苏瑶》，12:38。国道3号在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封闭哦，这边要改道了好吗？排除了台61线南下259.2公里东11交流道的事故，这边排除喽。Crispy 翠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

邓紫棋歌曲《Find You》。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你自己的精神咯，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三号南下院里到大甲，主线是封闭的。新北市新庄区这边新北大道跟五公路口有淹水，封闭的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国道二号往西9公里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他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是《故事细腻》。

来自陈奕迅，歌曲叫做《男人的错》。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待会会诊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要跟你说声晚安。最后是胡夏歌曲《静电》，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喽。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呢，五股交流到北上哦，你要接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17.3到18.5公里过内湖，外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北上21到18公里堤顶前，外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国道3号的部分，请驾驶朋友留意啊，北上47.7到46.3公里树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3号呢，要注意的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封闭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1:07，我是逸勋啊，这个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哈，夜间过了一半多一点去了，哎，不知道朋友们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是否都还顺心，哎，体力是否都还 OK 呢？好了，幸好了，今天比起昨天呢，大部分都已经放晴了，对不对啊？这个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哈，这个夜间还是有一点点凉啊，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哈。这个从南到北呢，大概是北部地区20度了，20-21度，算是蛮舒服啊。看起来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有23-25度啊，但应该也不会太闷热了哈啊，所以今天夜。间工作开车应该比起昨天负担小了很多，但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啊，夜间开车仍然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欢迎你跟着逸勋，今夜最开心，我们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既然今天放晴了啊，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就要送上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在晴朗的一天出发》，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哈。在省道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五股国道一号五股北上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哦，那进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是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9到11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汐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安坑中和隧道也，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看起来今天国道还是有不少这个道路缩减在进行工程，要麻烦您

0: 来自柚子这首歌曲《出发的地方》啊，这个每天工作出发的地方，事实上也是最后要回去的地方，对不对啊？每天工作从家里出发，然后呢，最后工作结束了啊，结束了一天漫长的工作，也要回到家里休息嘛，对不对啊？但是这个离开家工作，然后回家休息，务必要安全的开车，好不好啊？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了。目前看到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哦，这里入口的槽化线上小心啊，说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哈，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是不是故障了还是怎样哈啊。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这个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这里说路面有淹水的状况。哦，今天没有下雨哈，这可能是有什么样子路面的状况进行淹水了哈。那么这里目前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哈只有提供公车才能通过。那么其他车辆呢要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在新北市新庄区啊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淹水哈啊，所以呢这个为了保护其他汽机车朋友的安全，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市区的工程呢也要请您改道的，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咯。
1: 好可爱呀、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

没有下雨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哈。刚刚听到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好日子》之后，是客家的乐团 Honey 好日带来的庄下。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虽然说呢，这两天哎，尤其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礼拜四呢，事实上可能是这个礼拜哈天气最稳定的一天。哎，但是呢，天气最稳定哎，反而要比较高温了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是有针对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屏东部分地区了哈，没有到全部的县市呢啊，尤其靠近山区啊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呢啊，今天白天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哈，这个户外活动呢要多多补充水分，尽量避免热伤害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啊，这个各地也都是可以看得到阳光的啊，在中午过后呢，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哈，哎，因为会有机会哈，因为这个热力对立作用之下呢哈，造成短暂阵雨，所以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而且呢，在晚上开始，华东地区啊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啊，各地区普遍高温都可以到达30度啊，这个靠近山区的平地啊，甚至有可能出现34、35度的高温。紫亮线呢，紫外线呢，在各地哈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哟，做好防晒啦。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入口槽化线，原本有自小客车闪灯停放，现在看起来是排除了哈。寻人启事带来这首歌曲，叫做《倒数》。

0: 亲爱的，前面右转。
1: 好的。
0: 哎，过头了，过头了。啊，那你到前面再右转好了。嗯。右转，右转。哎，又过头了。
1: 没办法，后方车子都不让我切过去。
0: 哎呀，你变换车道和转弯都没有打方向灯，当然切换不过去啦。
1: 哦，那我再试一次好了。哎，真的可以右转嘞。
0: 看吧。
2: 方向灯是车与车之间转弯与变换车道沟通的讯息，转弯时应距离交叉路口30公尺前提早显示方向灯，让后方车子来得及判断及反应，可以避免车祸意外的发生。交通部档案委员会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王子公主的结局成了假，而你还在寻找幸福快乐吗？快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帮警广按赞分享，让警广写入你的生活剧本，一起创造更多美好回忆。大家好，我是 Danny 许嘉玲。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像在国道1号北上的。

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在进行哈，这里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哦。台64线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向这个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工程台62线在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有会经过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这些隧道外侧路，这个路侧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作，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很耗费体力呀，对对，一定要耳聪目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当然呢，不要疲劳驾驶，其实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要睡饱，对不对？但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啊，就是说呢，明明是睡觉时间了躺在床上其实非常累，是那种你要是眼睛一闭呢大概几分钟就睡着的那一种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却好想滑手机再累还是把手机给拿出来了，躺在床上滑个没完没了，结果呢这个等到真的该睡觉的时候这个看一下时间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也叫顾结果呢压缩到自己的睡眠时间，反而隔天更累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出现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好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对不对？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报复性熬夜啦但是呢有这个医生呢倾向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叫做舍不得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为什么越累反而越不想睡觉关键在于我们的大脑机制人在疲累的时候负责理性判断、自我控制的前额叶功能会下降你在很累的时候，事实上你脑袋应该很理性如果你不是那种就算眼睛没有闭起来都随时会睡着的那一种累事实上你脑袋还有办法思考，就是我这好想要放松，因为其他时间工作照顾家里这个处理大大小小的琐事，好像都是被逼着要满足别人的需求或者是要做出某种的这个成绩，这种感觉好的，对不对就算工作出现了成就感，好像这个成就感跟滑手机带来的满足娱乐感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蛮需要一天播个几分钟或者一两个小时那种有耍废的满足感，对不对？可是呢在很累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理性告诉自己说我现在要把手机给放远一点乖乖的闭上眼睛好好的酝酿睡眠情绪了，这时候自制力比较弱，所以呢人就会很容易跟着当下的冲动走这时候很想要放松娱乐一下，手机拿起来然后就开始滑短影音这个看 LINE 玩游戏等等的，这其实只是在补足白天缺失的满足感当然如果你是夜间工作的话那可能就是补足你在工作的时候必须要专心然后没有办法获得的轻松感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持续的声光还有刺激蓝光的刺激，事实上会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在活跃的状态无限更新内容呢让人很难找到自然停止的节点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大脑其实原本很累了，你只要有自制力的躺在床上几分钟可能就会睡着了，结果越滑呢你的身体其实是很累需要休息了，但是当你真的要睡觉休息的时候呢却睡不着每天的睡眠时间反而会越来越晚这个事实上是让自己越滑越累的假舒压。

虽然说呢，这个戒掉假书压哈这样子的一个坏习惯呢，其实也有心理咨商师建议了哈，解方也不一定只是靠意志力，就是说我这个规定自己手机不准拿起来，我就是要把自己哈把手脚绑起来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觉，与其对抗本能呢，不如设计一个让自己能够停得下来的节点啊，能够自然而然，我就是会觉得我现在的情绪就是要睡觉最舒服了哈。你可以设定一个固定收尾的时间比方说你可以比平常提早15到30分钟原本呢、可能凌晨1点要睡觉的你改成这个在12点半开始准备那这半小时你还有一点缓冲的时间看是你要放松滑一点点手机但是还是要记得克制一下，有那个滑手机的满足感之后就要把它放下来，建立固定的睡眠睡前的流程哈。事实上呢，睡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滑手机你大脑还是会接触到很多的蓝光还是可能会睡不好哦。所以呢这个咨商师心理咨商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洗澡之后开始不滑手机，但是做一些固定简单的动作，让自己能够开始进入到睡眠的情绪里面。比方说你可以翻个几页的书或做个简单的伸展然后呢与此同时你可以拉开自己和手机的距离，把手机呢放在床边拿不到的位置而不是手上或是枕头旁边，减少呢你要是翻来覆去无意识要把手机拿起来滑动的这个冲动哦。然后呢但手这个同时手机也要把这个闹钟打开，对不对要不然你该醒来的时候你就又醒不来了。而且呢把手机放远一点，然后把闹钟的声音调大声一点，等到你要醒来的时候你就为了要把闹钟关掉，你必须爬起来走过去拿你的手机，那你都起床了，你就比较不会赖床了，对不对那最后呢你要开始练习短时间不带手机，习惯手机不在身上的感觉，自然而然你就会觉得该休息睡觉的时候不需要手机，你就可以专心的缓解疲劳来进入休息的状态了。

来自王谦这首《向日葵》的话，1:45，在新北市新庄区呢，新北大道和蜈蚣路口哦，因为有淹水的状况，所以目前封闭了蜈蚣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啊，全线都是封闭的。还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那么其他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我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这里内外侧车道哈有半半轮流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一样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东京女子流。向日葵和星星的碎片。

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71.6到69.6高架杨梅端，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来自 TPE48 这首歌曲还会想想你，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国道1号北上的43到41公里，林口 B 到过林口 A

来自韩国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KBTOP 带来这首歌曲 Polaroid， 时间是凌晨的1:57。稍待一会儿两点整才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 One Direction 这首 More Than This，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么上了国道一号呢，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0到12公里过细止，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外侧2线车道都在实行工程，还有北上的福德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另外，一样是国五北上的8.8到6.5过彭山隧道，一直到过了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台二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有刨除加封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2一直到8里1有标线的会社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在台62线双向的0到28公里之间，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还有龙潭堵隧道呢，外侧车道都有设备的清洁保养，还有朋友们行经以上几个隧道呢，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0: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1: 答错。
2: 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0: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1: 答错。
2: 还想再玩一次吗？
0: 好啊，我才不怕嘞。
2: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中平。人生起起又落落，有时欢喜，有时悲伤，不管别人安怎讲，开车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就是福气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来自 Justin Bieber 这首歌曲 Love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里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哦，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国道一号，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来替代行驶也是可以了哈。那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哈，统一都从和美的方向先下匝道。那么这个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国三南下的 135.9 到 138.5 果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40到231竹南到南投服务区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北上的227到224南投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好，今天施工看起来是比较多，北中南都各有一些，要麻烦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这首 Eternal Sunshine。

时间来到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请朋友们随时要检查大灯，不但要开啊，如果朋友们使用过远光灯，也要随时切换回来哈。那么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请您正确的使用方向灯，确实的打方向灯啊，不要呢你要转弯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然后呢平常其实这个路线直直的在行走的时候又打着方向灯，让其他的驾驶非常的疑惑啦。总之啊，这些开车的小细节都请朋友们随时要保持警觉咯。

今天是5月7号，已经是星期四了哈。再过几天，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啦。不知道朋友们啊，有没有因应规划一些家族旅游、家庭旅游啊，或者是家庭聚餐呢？就算这个礼拜没有连假啊，就是一般的周休二日，但事实上呢，高工局也预估这个周末呢，国道的交通量可能会达到108到110万车公里啊，是比一般的例假日可能会多5%到7%的车潮。这个高工局呢，届时会针对几处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的匝道移控，包括南下的桃园、新竹、彰化还有周日呢，这个北上的车潮可能会比较多包括像是在国道三号的南投，还有彰化、台中、苗栗，还有新竹、桃园等地呢朋友们经过一些比较热门的这个匝道或者是转接道哈，可能都要多加留意，会比较多车多的状况。那在周末两天呢，国道全线也会暂停施工以及例行性的养护作业只有保留紧急抢修，还有不影响主线车道的交通工程了哈。那么在礼拜天的下午3点到晚上8点呢，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这个北上的入口匝道这个是一般周末例行性的高承载管制都会实施，所以提醒朋友们车子记得坐满3个人才能上路了哈。那么高工局也建议呢，多多使用公共运输工具节省，并且省下一些塞车的不便让你呢可以开车的朋友你也可以多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上网查询及时路况当然在开车过程当中

中，这个高工局也提醒，绝对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不要酒后驾驶。哇，最近这几天呢，看到新闻呢，好像毒驾这个议题，越来越严重了哈，也绝对不要毒驾啊。这个系安全带非常的重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也都非常重要。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把安全带给系起来喽。

五月呢，除了有母亲节之外，哎呀，五月哈，整个月都是报税的季节啊。虽然说还有这个，因为五月也才过一个礼拜，对不对？可能还是有很多朋友想说慢慢来，没有关系。不过呢，财政部也要提醒哈，在这个报税的时节呢，诈骗集团也有可能会趁报税期间变得更活跃，常常以退税或是补税的名义进行诈骗。提醒呢，你一定要多高提高警觉。这个在全165的全民防骗网指出哦，近期常见的三大诈骗手法，包括了有假退税的通知，或者是假冒国税局催缴，或者是假的官方网站呢，让你点进去才发现，这个钱都付了哈，才发现根本就上当了。很多的诈骗讯息呢，会透过简讯、电子邮件或者是社群连结来传送，这个让你呢，被诱导哈，点进去，然后输入个人的个资，就会进一步再造成财务的损失了。所以呢，这个财政部持续提醒哦，你要上网报税，一定要认明政府机关的网站，这个结尾通常都是.gov.tw， 所以呢，在查询税务资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网站的真伪。事实上，政府单位是绝对不会用电话啦、简讯啦、要求你来提供银行账号、密码甚至是指使你到 ATM 进行操作转账。你在操作 ATM， 事实上就是在进行转账这个是不可能借由 ATM 的操作领到补税这件事情哦。这个补税呢，事实上也有固定的时程，所以呢，在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三不原则还是要掌握好。首先，不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轻信简讯的通知；最后，不要随便提供银行资料。

而且根据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欺标本的统计呢，在上个月哦，四月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仍然多达13000多件啊，接近14000件哦，财产损失金额加起来事实上也有49亿元左右。有许多的县市呢，受理的案件还有财产损失是呈现上升的趋势，所以显示呢，诈骗的问题持续还是很严峻啊。观察在这个每天呢、受诈骗的这个类型呢，包括像是网络购物诈骗还是占最大宗，然后呢，哇，最近哈、投资的这个议题非常的热，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相关投资诈骗的一个财损金额也是很高，每天呢、这个统计出来呢。假投资诈骗受损的金额都是最高的，其他呢这个假金警的诈骗啊或者是一页式网站的诈骗啊都还是层出不穷，所以提醒朋友们啊，不论是在网络购物或者是五月现在进行报税的季节，或者是网络交友等等哈这个看到有不明的连结这个要你加陌生人的 LINE 或者是呢要你到 ATM 进行转账或者是要你提供银行账户等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线索哈，拜托一定要保持怀疑，然后呢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起三个数字，你随时拨165这样子的一个专线呢来协助你进行查证，不要造成财务损失咯。来自 TEN 这首歌曲《把谎话当永恒》。

0: 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稍早呢，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告诉我们说，在国道3号北上的213公里过雾峰系统。

有很多的重机骑上来，持续往北再骑呀、啊。啊，这个大概是几分钟以前通报进来，好，现在可能过雾峰系统了，但是，哎，以现在的法令，哎，这个国道上面应该重机应该还是不能上国道的哈。啊，这个希望这几位重机朋友赶快安全的离开。我们这里呢也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好，夜间今天施工还不少哦。啊，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这个入口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 135.9 到 138.5 过西湖服务区，还有北上的240到231竹山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再往北走，北上的227到224公里，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啊、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郭庭云跟曾伟忠合唱这首歌曲叫做《刚完一心》。

来自郭婷云，他最新的专辑《高鬼吹歌》啊，这个是以他的生日来当做他的专辑名称啊，和他的这个学长曾伟忠一起合唱这首《高木丸一心》。郭婷云呐、啊，是这个歌唱选秀比赛出道的哈。不过呢，事实上他在这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而且还五度五关。这个从小就这个展现他的歌唱天赋。不过呢，郭婷云的爸爸。事实上是棒球选手，他的爸爸是郭晋兴。哎呀，这个全家人都是明星呢，这个有在体坛上面，这个为国争光的，也有在这个歌坛上面崭露头角的。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是来自施文斌跟秀兰玛雅《幽安喜利》。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50。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全部都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北上的部分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往深港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清晨6点，也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先从和美下去然后呢再从平面道路回转喽。接着在这个台北市区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一直到永福桥路段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新北市新庄区要麻烦您留意了啊，在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呢，因为路面是有淹水状况所以目前暂时是封闭了五公路前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要麻烦朋友们呢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支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的方向麻烦您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随时休息，身体状况最重要了哈。杜德伟这首歌曲叫《天真》。

来自杜德伟这首《天真》，收录在他1998年这张专辑当中的《钟爱1998》。时间来到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要送给你这首来自 ZZ 尾崎的歌曲，叫做《Vu Vu 的一天》，原住民语的歌曲了哈。等等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接到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3到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那么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的匝道这里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的6点钟。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2线东向的10.6到11公里过灯辉大道，这里路面的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东的朋友使用，要麻烦您经过留意现场的车道调度，小心驾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安安，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想成为一位仙女战士，可以变身得到超能力，拯救全世界。哎，但是我最近发现我的爸爸也会变身，哎，本来总是笑嘻嘻的，
1: 你好你好，
0: 但是只要一碰到方向盘，
2: 哦哟，你驾照是鸡腿换的吗？难道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0: 嗯，他的变身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直到妈妈说了这句话，
3: 爸爸，如果你把行人都看成是我和安安，是不是就能够记得礼让行人？
0: 从此之后，我的爸爸就不再变身了。
1: 你先过，慢慢走哦。
0: 原来我们家最厉害的是妈妈，她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仙子女王吧，不用变身就可以改变世界。
4: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
5: 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要谨记慢看停，多点同理心，用路更开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我的爸爸是警察。
7: 新闻快报，在今天凌晨

0: 名交通警察被不服取缔的酒驾男子撞成重伤之后送往医院，目前还在急救当中，医生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 我的老公是警察。
0: 警方在一栋公寓里发现了杀人抢劫主嫌，歹徒似乎拥有强大火力，现场枪声大作，警方与歹徒互开数十枪。记者人站在封锁线外，仍然可以感觉到非常震撼。
2: 我的儿子也是警察。
0: 有一群不良分子聚集在分局门口叫嚣，不服警方柔性驱离，与警方发生了冲突，甚至是开车冲撞分局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3: 我们都以他为荣。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力仁 Let me go, let you go。 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来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 FM101.3， 但是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哇，这个讲到滑手机哈啊，好像影响生活的层面还真是很大，对不对啊？稍早呢节目当中哈，奕勋也有分享到，就是说在睡前啊，明明都很累了，还持续在滑手机，可能会让这个身体越来越累，对不对啊？呵呵，在这个开车的时候滑手机，就会分散掉你的注意力，哇，这个行车的安全就大打折扣。可是呢，滑手机这件事情真是奇怪，滑一滑时间就过得像水流一样快，但是呢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觉得空气好像完全静止了哈。那到底一天有多少时间可以悠闲的滑手机，然后通常都是在什么时候比较悠闲的啊，让自己有这个滑手机然后耍废什么都不做的时间呢？来自李玉玺这首歌曲《闭上眼睛》。

来自李玉玺的歌曲《闭上双眼》，最好的休息啊，当然还是让双眼紧闭。哎，这个一直滑手机，事实上还是增加了眼睛的负担，对吧？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们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3-18:5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然后在国一高架北上的21-18公里，在提领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施工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台北市区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一样是往南的方向啊，一样是水快往南的方向，从师大路到基隆路4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然后从师大路下匝道啊，在这个汀州路或者是罗斯福路持续往新店的方向行走咯。来自 IO 乐团，到头来，风的难道是我？

来自安室奈美惠 So Crazy 3:26啊，今天深夜呢看到这个道路状况一路都很顺哦啊，有这个地方不太顺利，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和五公路口呢啊，因为这个路面有淹水状况，诶啊，这个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排除的意思嘛？啊，这个目前呢还是有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全线车道都不能行走哈。那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新之六路前往五股工业区喽。好啦，小心开车啊！这个路上有一些小施工。啊，或者是需要你这个改道行驶的啊，你才能够有时间这个进行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安以威234&1。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5: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夜间开车要注意交通安全啊，清晨要出门呢，也要注意外面天气可能有点凉哦啊，加件外套吧。哎，这个在苗栗以北哈、啊，大概都是19度、20度，过了彰化呢，大概是23、24度。还是有地区哈啊，大概只有一字头，像是呢，在新竹的巨埔就18.6啊，这个新竹的峨眉19.3啊，新北市也有部分呢 啊这个像淡水只有19度左右。那么这个到了白天呢，各地的气温都会回升到30度以上，所以这个换句话说，今天的日夜温差挺大的。尤其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有针对部分的台南地区、部分高雄地区，还有部分的屏东地区啊，大部分都是偏山区说今天中午呢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所以发布了高温资讯哦啊，这个尤其在中午前后，尽量避免。这个户外的活动劳动避免剧烈运动，要

多多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如果要洗衣服，要晒被子，看起来是一个蛮不错的天气，要把握一下了。因为明天呢，星期五有封面要通过，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那么到时候呢，耸刀其冲啊，在北部地区一定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还有东半部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呢。啊，这个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水汽偏多，而且天气凉，北部届时高温又会这个往下降到在大概是23-24度左右，南部比较不会受到影响，高温还是会有30度，但是日夜温差还是挺大。所幸呢，在礼拜天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了，而且各地气温回升，在礼拜天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6-27度，中南部依然维持在28-30度上下。这个一波一波的封面呢，这个根据这个气象专家的解析啊，还不算梅雨封面啊，梅雨还没有到，还是要这个随时留意哈，天气可能会变凉的状况。说端午节还没到，大衣都不要收起来，对不对？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呀。来自徐佳莹的歌曲《言不由衷》。

徐佳莹这首歌曲轻轻的，但是呢是唱出在这个感情当中啊，就算都已经分开了，却祝福你也祝福我，非常积极的心态，非常正向的心态。来自徐佳莹这首《言不由衷》，时间是凌晨的3:40，我们要保持正向的心态开车了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虽然说目前道路状况顺啊，但是还是有施工哦。在国一北上43到40.9林口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支撑架的工程，那么在南下的17.3到18.5过内湖外侧的标线在施工。以及呢在南下的175到177大雅到台中内外侧车道小心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全线车道都施工哈，这个朋友们可以提早啊就从这个新竹系统呢直接转接国道一号往南走也 OK 啊，或者是走替代道路台61线。那么最后呢在北上的和美往深港的方向，这里匝道出口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感谢你了。路况后续的补充啊，或者是发现最新状况，都欢迎你利用0800000123。那么当然，专心开车还是最重要的了哈。艾怡良，偷故事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

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51。最新路况呢，在台九线哦，北上的308到307公里啊，这个驾驶朋友通报说，在池上国中路段，哎呦，车道上面有位老先生在走动，哎呦，怎么走到车道上来了哈？哎，这个请朋友们，因为接近清晨啦，可能会有一些清晨刚起床运动的朋友哈，这个其实好像不只是清晨会起床运动，我有时候呢，这个凌晨啊，晚上这11、12点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就发现哎，还是有不少朋友哈，很喜欢夜运，在夜间运动。但是呢，这个行人朋友都希望你哈，哎，这个各行其道，哎，不要看这个夜晚的人少车少，哎，就这样子任意穿越马路啊，或者是哎，这个没有乖乖的走在人行穿越道上面，事实上都蛮危险的哟。来自蓝又时这首歌曲《圆规》。

圆规的特性就是一定会有个支点，然后呢它会牢牢的固定在圆心，然后呢另外一端不论走多远都会受到这个支点的影响，不能够走太远，永远就是会在一个界限范围内，对不对？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我们会有一个中心点，大概是家吧，对对，大部分的而言应该是家。然后呢，每天的这个行动范围，或者是想要往上突破到什么样子界限，通常都会这个考虑到家人的感受啊，或者是会有一个家人的牵挂，所以到后来呢，这个行动的范围或者是人生的发展，似乎就会产生了一个界限了。那么在这个有限的圆的这个范围当中活动或者是发展呢，都还是希望可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咯。稍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谢佩恩，同心圆。今天来到礼拜四5月7号，也希望你可以跟圆一样啊，不是吃的圆滚滚了哈，万事圆融，然后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17:03-18:05过内湖外侧车道有标线施工，北上13-11公里汐止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二号东向9-11公里过机场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部分，首先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和美往深港方向匝道出口呢，也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先往和美的方向下匝道啊，然后呢再回转啊，这个往深港的方向。另外一样是国道三号南下的135.9-138.5过西湖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27-224南投到中心则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二线东向的10.6-11公里过灯辉大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啊，要麻烦您这个留意现场的车道调拨。最后在台61线北上的17.9-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啊配合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到了午后呢，是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8度，台湾本岛最低呢，新竹关西也是18度。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

好，这莫迪兰乐队唱的歌曲叫做《月球华尔兹》。嗯，吉纳利，哎呀，一出门的时候被太那个不是太阳啦，月亮惊艳到，真的很像白天的太阳，好亮好亮哦，真的很月亮。好，代表呢，目前这个天气至少是晴朗的哦。4:11喽。因为这个月亮的形状啊，很像一个大饼啊，被切了一半，哈哈哈哈，可能比一半多一点啊，哈，那我们在那看了八道淡薄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2: 目前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苑里到大甲主线的施工已经结束，所以这一段开放通行了。再来台九线哈，大概是半个小时前通报的，北上呢在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先生在走动哈，但是这个是半个小时前的动态了，在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哈，不知道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位老人家哦，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啊。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威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拨专线 0800-000-123。

认识陈绮贞跟陈升所唱的歌曲你一直在玩，就是今天月亮给的灵感，觉得他很想出去玩，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月亮。哦，4:21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哦，留意外线掉落物在这里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还有在大概半个多小时前，台九线北上池上国中路段，有一位老人家呢走在车道上哈，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或者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方有新的歌曲《麦安妮》啦，四点二十五分哦，你目睭会唔通灵气哦，麦安妮哦，哎，背后金，背后金，唔通度孤哦。

罗嘎大国啦，我是以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有掉落物，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啊。哦，还有现在在

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遭到持续封闭，而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支撑架在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前内二线南下呢，过内湖外线也有作业哈。国一高架北上汐五堤顶前外二线施工。国三的话，南下再过汐止外线有工程，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国五学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还有北上呢，在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哇，很有异国风情，一个歌曲，这是迪英的歌声哦，莫迪卡，感觉好像王宝钏出去出国去旅行啊，你哈，异国风、哦。接下来来一下拉丁歌曲，瑞奇马丁，这个歌叫《注定的爱》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识，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还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

来哟，现时间4:42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的外移线有掉落物，随即哈。国一的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这边有作业，以及北上呢在 71.6 到 69.6 公里高架杨梅端路段外侧施工中，所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比较韩国的整形的产业非常非常成熟，好，有的人如果去韩国一趟回来变帅变美了，人家猛攻阿里你去整形了。来讲一下，有一个韩国的年轻的男生，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说都是全校第一名第二名，哎哦，后来大学考上了名校。好，照理来讲就是说他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他们家人对他哦都非常非常呵护，熊记得给他介绍他才哈，那也指望他念了好学校将要好学历哦，人生就一片光明。但是他的姐姐哦就觉得很苦恼，为什么？因为他弟弟哈上了大学以后就变了，本来就是认真读书的孩子，就上大学之后呢完全就把课业抛在脑后了，然后他只在意一点就是怎么样改变他的外表。他说家人就开始担心啦，啊，这个孩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哈。那结果这个男生因为他有遇到一个情况造成他这么大转折，是因为呢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有天才刚要开口跟对方表白，然后想要对方问他说哎，你是生病是不是，看起来怎么脸色不好看，想说那也安呢，还没开始的失败啊哈，哇，然后觉得他喜欢那个女生对他爱理不理的，他呢这个想了一轮，他觉得跟他的外表有很大关系。那的确这个男生哈，就是比如说他的牙齿是有龅牙哈，那整体来讲如果说在一堆韩国男生里面他真的很容易就被忽略，但是他也没有钱去做整形。

再后来他就找了一个方法，他发现可以透过化妆改变发型，还有他先去把他牙齿做了矫正。哎，就这样他矫正了牙齿以后，然后他去学习化妆。在韩国男生化妆这也蛮普遍的，就这样而已哦，他没有整形哦。然后之后真的就是改头换面，哇，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路人甲乙变成一个帅哥，还上电视。好，然后他姐姐说他看到他弟弟的那个变化非常惊讶，比如说因为他就那个改变之后拍了照片嘛，又放在自己的那个账号上，然后他姐姐以为他弟弟的账号被盗了，这谁？他很不容易耶，就是透过化妆可以补强很多点耶，哇，好，那当然我们再次验证了化妆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想到以前我有个同学，他在学校也不是外貌著称，是以贤惠著称。然后他结婚的时候，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我跟你讲，嘴巴到底是在哪里，宴客在哪里，好几个那个饭店里面好几个厅嘛，对不对？因为看照片看不出来，哎，奇怪了，这里面没有我们同学呢，哈。一看到新娘子本身就直接讲不是外人哦，那个化妆术真的是太厉害了。

哦，这 Fifty 所演唱的歌曲《Perfect Crime》4:50了。有时候一个人透过化妆，然后改变自己的外貌，很大的改变，你能说他是骗你吗？哦，你说那总要那个洗脸啊。洗完脸以后被看到怎么办？那就等对方睡了。

哦，世界还不错，来自严爵的歌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二的话西行9到7公里，机场系统外二线要注意哈，工程的进行。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还有平林出口匝道内外侧这边轮流施工哈，赛吉亚，以及国五在雪穗双向洞一线车道持续有工程，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移线有掉落物，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八里新店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以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有作业。

还有北上汐止前内儿线施工哈，南下再过内湖也有作业在进行，以及国一北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内侧施工中，北上还要留意71.6到69.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国三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南下过汐止外线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有作业哦。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外侧，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包括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现在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马祖跟新竹关西都是18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8到24度左右。

哦，傅威的版本的情诶嗨，也是经典歌曲重新编曲，庾澄庆的《流水年华》。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国二，还有国一高架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

台湾很多原住民就在花东这边，原住民的食材里面很多都会腌制，好，然后特别其中有一种用朝天椒然后米酒下去腌制，哇，喜欢吃辣的人说爱得不得了。所以有人在花东的市场就会可以买到所谓的泡椒，用米酒腌制的朝天椒叫做泡椒，然后他把它装在那个罐子里面，像一瓶酒这样，说你有开那个瓶口的时候会像香槟一样喷出来。不知道还以为我明明是要买泡椒怎么会买到香槟。哦，说这里面是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哈。有的人就看到说，哎，你才轻轻碰一下那个瓶子，就看到整瓶的泡椒不断的冒泡，里面压力太大，瓶盖还不太容易开得了哈。然后呢，用力把它打开之后，里面的水分跟泡椒像喷泉一样喷出来，真的算是那个台版是花东版的泡那个香槟哈。哇，说这个泡椒里面因为它是天然腌制的方式，没有加防腐剂，也没有什么添加剂，

但这个泡椒呢，对这个原住民来说，他们可以拿来腌生的猪肉，腌酸笋啊。哦，现在这个季节笋子哈也出来了哈，这个开始他们做酸笋的这样一个时节了。他说，他们有一个笑谈啊，说这个搬家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没带，就是这个一定要带哈。有的人呢，就是说一定要带着他腌的酸笋一定要回来，一出来

哦，这首歌呢，这纪晓君唱的叫《散步歌》哦，用卑南族的语言，就是说他不管怎么样，往东走，往西走，东西南北怎么走，看到的风景都很好，心情都很好，因为重点不是在风景，是谁跟你一起走，对吧？哈，好，5:22，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哦，中外侧像诶洋葱公鬼大窿啊，一大袋的洋葱掉在这里啊，实在是真没菜哈，但是要注意，因为不知道这个多大袋哈，有洋葱掉落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这边要小心掉落物哈，倒是国一原本北上靠近仁德附区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但是国三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三北上在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哦，中内侧有菜篮浪里加，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关键到的吃到哪里？哎呀，台湾哦，这个美食地图，真的摆起来哈、哦，嘛是真澎湃呢。

0: 哇，连用听都感觉吧哈，加加这行谢明佑的歌曲《摘菜》。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已经5:30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随即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一侧之间，要注意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一侧有菜篮掉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持续封闭五股交流道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哈，啊，北上林口路段外二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南下过内湖外线的作业在进行，北上还有汐止前内二线注意施工哈。另外呢，北上在高架杨梅段路段外侧以及林口 B 到过林口 A 那一侧都有作业哦。国三是北上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还有南下过汐止外线也有工程哈。

有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兴中内侧，以及竹山到南投服务区中外侧，南下再过西湖服务区中外侧都有工程。哎，国二东向九到十一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还在施工，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哦。然后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留意外侧的作业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铃。

哦，是库兰之味所唱的《Let's Tango》，哇，非常那个悠扬、很自在的这样一个节奏，感觉是阳光洒在你的肩膀上，很暖暖，就是暖洋洋哈、哦、啊，你可以觉得舒服。阿哥，把就不会让 Linky 了哈，已经天亮了，醒醒吧，醒醒吧，平常度孤呢。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最新通报，台北市的罗斯福路五段往四段方向跟新农路口这边后置灯异常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一有南下在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碎集，还要注意国三北上350.1公里彰化系统前中内侧无菜拿啊，让你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我们想要说走路被认为是最简单的运动，然后现在也很多人日行万步，有人想说哎呀走路运动很好，不过专家提醒这个 走路不一定时间一定要多长，但重点是你走路的这个姿势还有走路的速度对不对，会影响到运动的效果。好，规律的步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稳定血糖、改善睡眠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走对，走对方式，速度也要正确，这样。好，如果你若是一边走你走很慢，还有一边走路呢一边滑手机，还有弯腰驼背的走，哎呀那不拆缸，效果这个运动的效果就没那么好。好，那真的要让走路有运动效果有几个点要注意。第一个，你的速度不能太慢，那速度大概是每分钟100到130步，这是 中等强度。那你说我哪有时间啊？怎么样算说到底几步，有的人搞不好算到一半就忘记。简单判断的方式就是说，你用这样速度在走的时候还可以说话，但是不太能唱歌哈。对，这个算是中等强度哈，所以呢，走路也不能上过慢，上过慢哈。再来就你的姿势要直立，视线向前，肩膀放松，不要弯腰驼背，还有不要低着头哈。有人一边走路，要搁底下滑手机，哎呀，好，你要是怕记不住，出门前呢靠着墙站立哈，你就想你贴着墙站的时候，头、肩膀、臀部哈。这样一直线的感觉，要把它记住。还有在走的时候让双手自然摆动，这个也可以帮助身体的协调。当然你的鞋子要合脚哦，不要想说我出来走我穿穿拖来去了，或者穿的鞋太大太小都不适合。有一点很妙，说你要是永远都走固定的一条路同样的速度，身体适应以后运动效果也会打折所以要有变化，都要换一个，对吧？

欢喜来做会叶诺凡红牛尾挂虾5:50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告头嘛，王阿良。好，现在在台北这边罗斯福路5段往4段方向跟新农路路口后置灯里面绿灯亮不起来哦。那现在就说远端绿灯故障，要请人来这边维修。近端耗制还是正常，还是可以辨识了哈。这是这边的情况。在桃园大溪最新提醒，大溪这里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范围大量泥土散落，小心哈，拜托拜托。而国一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有一大袋洋葱让你加哈。再来新庄这边也要注意一下，新庄因为新北大道5公路口这里淹水，然后目前持续封闭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哦，全线车道只有公车可以通行哈，要注意避开。现在在新北市新庄这里5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方向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路况哪些当播出这么

0: 这是鲍俊辉、邓永嘉所合唱的歌曲《爱的叮咛》。
1: 大家好，我是方继伟。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哦，再过几秒，5:56，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彰化大村乡这里有一个花树银行花树银行，那他们很大特点就是富裕全世界最大一种蛾类，叫做黄蛾，皇上的黄，因为是全球最大，好，说一年在这里可以富裕超过上千只。不过今年第一只出现的黄蛾啊，不是在他自己的那个富裕室里面，而是说是从外面飞过来的野生黄蛾。哇，花树银行中华裔说，投入富裕13年来第一次有野外的黄蛾飞到园区来，代表当地生态环境慢慢恢复，觉得这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啊。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55公里民雄前中外侧留意有一大袋洋葱掉落了，而国三北上350.1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菜篮浪里加。桃园大溪园林路一段在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小心啊。还有新庄这边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持续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五股交流到北向往台64线八里新店出口匝道的施工还没有排除，还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啊，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哦，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今天在温度方面有高温提醒，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有到34度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全台平地最低温2个点，一个在马祖，一个在新竹关西，是18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19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除了南部温度有到34度，北部今天高温也有31哦。然后中部赶快哈，东部今天高温是30，离岛最高也有29度啊。

0: 声。
1: 周华健的歌声 Morning Call， 好，虽然很温柔，但是你把酒杯要背后给嘛。啊，6:09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两个情况最新通报哈，一个是在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有枕木掉落，以及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高架现在也通报在南下45.4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在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是动物被撞到情况哈，经过小心啊。好，国三现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因为其他国道大部分的工程现在纷纷告一段落，阿姆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目前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哈。以及台三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然后是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注意安全哦。再来国一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金马公叫雷纳培让李家塞吉亚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好，小黄旗魏如萱这位好朋友挂起一半一半，用这样轻松愉快的节奏来迎接今天的透早六点十五分哦。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这边还有工程在进行，因为说施工延迟了哈，所以现在在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还有心理准备哈、哦，不然如果说车子开始多起来哈、哦，大家来到这里可能觉得哦，小娜下个月有在施工呢哈、哦，那今天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快结束，说目前因为延迟的关系哈、哦，要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24公里大湾中外侧整木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个刑事局的警务证，这是邱雅田。Hell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雅田说他最近哦被邀请去那个做一场演讲，但是这个受众听演讲的很特别、嗯、是一群视障的朋友。
1: 是的，就是有一间寿险公司说他们有视障的客户、嗯、然后问说能不能去对视障客户做反诈骗的宣导、嗯、那我就觉得还蛮特别的。然后他就这个人寿公司就跟我讲说视障代表他们看不到，你懂吗？所以他们是看不到简报的。然后我就想说 对没有错，我能够理解，
0: 所以你不用做简报嘛
1: 我还是做了，因为我为了要拍照好看我还是做了简报、哦、
0: 因为对视障者来说我最重要是透过声音来接收你的讯息啊。
1: 对，还好就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听得到，那么反正我们做演讲也是主要让他们可以听得见，所以我还是去了、嗯嗯、以及我觉得我们有做去年有做一些那个宣导影片、哦、然后我特别去找了是里面的角色有男有女，虽然放给他们听他们看不到画面上

0: 的人，
1: 但是有一些剧情，
0: 但是有男女的剧情，他们至少可以分辨说啊，男生讲了什么，女生讲了什么，
1: 哦，
0: 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很困难。
1: OK，好，那是因为今天雅田来要跟大家呢提醒了一个诈骗的案例，主要受害者就是障者了。
0: 是，就是因为视障者他们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去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说我就去找了一下有关于视障者他们被诈骗的相关的案例去做分享。那今天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一位视障者，他67岁，然后他已经退休了嘛，所以他就是靠着社会补助跟保险年金在过生活。那但是因为退休人士都会觉得他想要去创造被动收入，所以一听到有投资的机会，大家都会跃跃欲试。
1: 所以他也是那种陌生人，然后跟他，那他是视障者，那怎么跟他取得这个联系啊？
0: 对，他就说是朋友介绍，说有一款虚拟货币即将上市。
1: 我等于说他是接到电话，还是因为他们应该也不是用什么群组之类的吧？
0: 对，不是，他就是朋友，就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固定的老人集会，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最近很常出现的陈先生，就持续的跟这些老人集会的人去推荐说即将有一款虚拟货币要上市，那接下来会有不断价格翻涨的可能，所以就跟大家鼓吹说可以做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
1: OK， 那我很好奇，他参加那个社团是都是视障者，还是只有他，就其有一些是明，就是眼睛是看得到的？
0: 是有，都有，就是老人的机会。
1: OK， 好，所以就是这位视障者他就想说，哦，机会来了，有可以投资嘛，我们真的可以理解，当你没有那个收入持续进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很担心。
0: 对，
1: 可是那他要去投资，比如说像一般我们听到的假投资的那种诈骗，他都教他什么加赖啊，或者让他去一个 app， 对不对？
0: 对，
1: 那问题他是视障者，他要怎么弄啊？
0: 对，因为他是视障者，然后再加上这位介绍的这位陈先生呢，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就变成除了老人集会以外，这位陈先生还会去他家帮他做一些服务，然后跟他说你看不到，所以说我可以代为操作，只要你就是有付相关的费用，我就帮你代为操作。那因为这个骗子陈先生呢，他就是表现得很诚恳，然后所以这位视障人士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来试试看，所以他就愿意相信这个所谓的陈先生做这个投资。
1: 所以他就说我帮你来填申请资料吗？
0: 对，他就帮他填申请资料。那因为这视障者他说他没有办法一次拿出300万这么多的投资资金，
1: 要他拿300万出来。
0: 是啊，然后视障者就透露说他其实有一个房子在招租，那个就在想说，陈先生就帮他想了一个方法，说那不然你这个招租的钱拿来做投资，我帮你去找人来租你的房子，那这些每个月的4万元收入，
1: 他就把他拿去帮他做投资，
0: 帮他做投资。
1: Okay.
0: 对，那因为你看这陈先生很热心哦，他都去帮他想方设法的去做投资。
1: 乍听之下，这位受害者应该觉得哎，蛮合理的，我遇到贵人了。
0: 对
1: 对,
0: 对，因为你看你4万块的被动收入，如果每个月可以进去投资的话，那这个舌灿莲花的骗子就跟他讲说，哎，价格可以翻倍。
1: 哎，
0: 对，所以接着呢，这个骗子陈先生呢就开始帮这个视障者开始写合约，然后就所以这个视障者就觉得说他每个月都有去做这个投资，直到过年的时候，视障者去跟他的亲友谈起说他现在有一个高获利高报酬的虚拟货币投资，然后对方还非常的热心，然后亲友才说我觉得这怀疑是骗局哦，你要不要把你所谓的这个租约拿起来给我审视一下，跟你这个投资的标的我来帮你看一看。
1: 对对
0: 对，那这时候呢，这视障者才把他的合约拿出来给他的亲友看。亲友一看不得了了，他呢其实那个骗子陈先生是帮他签了一个委托，就是房子可以租给陈先生，然后并且加入了很多不停本的条约哦，就是管理费、水费、电费、瓦斯费要由
1: 房东自己出、
0: 然后呢，而且还可以让这个陈先生自由转租，不需要经得房东的同意。
1: 这个根本就是土匪，
0: 啊、
1: 他抢人家的房子哎，真的。
0: 然后以及这个4万元的租金呢，他的合约里面也是都给陈先生去做投资运用，也就表示说根本没有所谓真正的投资标的，
1: 对，
0: 也没有去透过一个合法合规的平台去做投资，合约上面就只有写说交由陈先生去投资运用。
1: 可是这种合约可以成立呀、
0: 啊？ 因为就等于是双方签署，
1: 因为他等于说是一个委托这样子、啊、
0: 对，
1: 哇，坦白讲哦，我们以前讲的就是说你去欺骗明眼人，就是我看得见，只是我可能被这个讯息给误导了、嗯、但是他今天欺骗一个视障者，他根本看不见啊，
0: 对啊，
1: 所以他怎么写怎么填都他自己来就对了，
0: 对对，
1: 哇，
0: 然后只是因为他就是非常的关怀这位视障者，然后以及非常的诚恳，所以说才让这视障者觉得这一位陈先生是可以相信的。
1: 嗯，这个大概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0: 嗯，
1: 他因为信任他，所以不然照理来讲，正常来说，因为如果我看不见，我要跟人家签一个契约，我应该找我的家人啊，我认信任的人来帮我看一下，
0: 对，
1: 对不对？那他就这样就让对方就念给他听吗，还是怎样？
0: 对，对方就念给他听说啊，他就是念了一个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合约，然后让他悟性为真，然后就签名下去。
1: 那我比较好奇，好，他好在他有亲友看到了、嗯、他签了这样一个简直就害他的那个合约。
0: 对，
1: 那后续怎么处理呢？
0: 后续因为这个合约就完全符合规范，因为他也签名了，
1: 对，
0: 然后上面的内容就也是白纸黑字了，也盖了章，所以这个合约去认证是成立的，
1: 已经去认证。
0: 对，
1: 那我现在如果说提出我是因为被骗啊，他跟我讲的不是这样啦，我能够去报警然后要求说要把这个合约解除吗？
0: 这位视障者是来报警了，可是因为目前的进度就是审视的这个合约都没有问题，以及你没有办法提出说、哦你是被骗，因为对
1: 方也是主张，他已经有法定的一个约束，就是他是合法的了。
0: 对，
1: 所以你如果要要求对方还回来，或者我要解除，恐怕你得走法律途径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他们现在是有请律师要去走法律途径，但是目前看起来有一点凶多吉少，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认定这个合约是双方签署同意的，
1: 是同意的。
0: 对，
1: 哇，这个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当然因为这位视障朋友他可能真心相信对方是要帮他的、嗯、但是这种完全看不见的情况下然后就签署这样一个那个契约、
0: 嗯、
1: 真的很恐怖耶、欸、
0: 对啊，而且当我把这个案例分享给我那天去演讲的视障对象的时候、嗯、我同时也请视障对象的这些人跟我讲说你们
1: 有
0: 被骗什么样的诈骗经验可以跟我分享、欸、我帮你们做一些解析。
1: 对，
0: 然后视障朋友在跟我聊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状况，就是视障朋友他们会很诚实的跟诈骗电话说我看不见哦，所以你不要骗我、
1: 啊、
0: 那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容易落入陷阱、哦、
1: 他就知道你看不见所以更要骗你了，
0: 没错，所以好像要呼吁一下大家，就是不论你是老人或者是你可能有一些身心障碍，你不要在陌生电话就跟人家交浅言深的去暴露自己的，不要
1: 去暴露自己的情况，包括年龄啊，我是单身还已婚啊，我有没有小孩，我有没有钱啊，这个都不要告诉别人，
0: 真的，对啊，
1: 哇，那我们只能够提醒，当然就是说视障朋友按理来讲应该他要去做任何事情也许他会找他比较信任的、
0: 嗯、
1: 但是今天就是因为他信任错人，
0: 对、
1: 哦、那他因为这个人这个骗他的人是透过他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
0: 对对，
1: 哇，我觉得回头也要去关心一下那个朋友，是你们是合伙共伙就是说一起来骗我，还是说你也是被骗的人呢？
0: 对啊、嗯、
1: 哦，给大家一个提醒啦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天，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6:27了，国三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45.7公里过三鹰，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路间内，以及国三目前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谢谢。 还有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国一高

架在南下 45.4 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高程载车道跟内线之间也有动物被撞到，同样出情形呢还出现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哈。倒是国一原本南下大湾中外侧枕木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的通报哈。

哦，这是布农族的音乐人，他叫白明光，他本身也是一位视障者哦。这首歌很有意思，叫《目中无人》。那假如说他想要对音乐哈、哦、在这样投入哦，他其实真的可以放开所有能量，但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哈、哦，他也在做自我解嘲，因为视障者来讲，的确目中无人嘛哈、哦，也不是故意的，他的确是看不见。但是我们刚才呢，在这个防诈骗的单元里面，就提醒现在有一些诈骗者哈、哦，针对视障者，然后进行这样一个欺骗哈、哦，真的要特别谨慎。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要投资啊，签什么契约啊，一定要找信任的亲友陪着你一起去处理哈。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要注意的点比较多哈，尤其国三，国三在北上45.7公里过三鹰，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刚通报不久哈，四级。而国三现在南下哦，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今天这个施工是延迟了，所以目前呢，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一线有动物被撞到。国一的北上高雄中正出口遭到也是同样情形哈，还有北上352.3公里冈山前路间连拉坡到李家。台三线呢，双向40到41公里哦，在园林路一段这边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泥土散落，经过。

0: 心啊。那新北市新庄新北大道五公路口因为淹水的关系，目前还是封闭五公路往新北产业园区的方向哈。有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运动部自去年9月9号成立，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钧指出，在运动部成立后，民间最期待的就是台湾的运动政策能够转向面对全民、重视性平以及儿少与运动外交的价值性议题领域。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体育班或是针对二职的教练，而应该完整的以不同年龄层的儿少运动需求去进行设计与想象。
3: 儿少运动员，这我也提过很多年了，儿少运动员的训练跟儿童的训练跟成人训练是不一样的，你不会让孩子直接去健身房训练，因为他的重训跟他需要的营养跟休息是跟我们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过往在遇到一些体罚的事的案件的时候，教练会跟你说这是正常训练，是他扛不住训练，体罚跟过度训练跟训练只有在一线之隔，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基础研究，就是包含说在不同的年龄这个运动项目可以有多少的训练量来做一个衡量。尤其是未来不管体育班政策是怎么做的时候，尤其在社区运动会有更大的需求，因为社区运动的家长不会没有办法自己去了解这些讯息，而所以这些基础工作我认为是我们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单项协会恐怕也没有办法能力去做开发这样的教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运动部责无旁贷的责任，必须要推行。
2: 台湾女子足球员工会理事长李秀琴则说，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更必须要有清楚的政策，对于目前已经发生的断层问题做出具体的因应。
4: 以往我自己也是运动员出身，那以前可能都是本土练钢，可能就是想练什么就练什么，也许是这样。那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那我自己也是国家队的选手，那也经历过很多教练的配合了以后，发现其实还是要由专业的人员来执行这一个部分。那对于我们学校的作为，就是请了一个体能教练，然后带领选手去做这些训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基本上第一个安全性就很高，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身体的伤害。那有提到说学校就是开放就是可能俱乐部，当然这个维护真的是需要一笔经费，因为大部分的学校都是天然草皮，那大家都知道天然草皮其实很难维护，真的要细心的去照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这个议题能够成立的话，那其实对于学校保养草地是一个很好的规划。
2: 立委张雅玲则表示，近年有多起事件显示，曾经有不良记录甚至前科的教练也有可能持续接触儿童，凸显出目前的制度存在漏洞。目前托育跟补教的领域都有基本的查核与登录制度，教练却缺乏相同的管理以及把关的机制，呼吁运动部应尽速修法，建立教练资格查核以及不适任的公告制度。
5: 我们在很多的不管是托婴也好，老师也好，我们在许多的机制上面，不管是教育部也好，卫福部也好，都有一些查询的机制。可是呢，我们现在虽然有公告合格教练的这个系统，事实上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也邀请了我所认识的许多的家长上网去查询，可是却发现许多教练明明都是我们认识的大型的俱乐部或是非常有名气的名声也很好的教练，竟然都不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这个系统里面反而让家长越查越惊慌，到底我的教练是不是一个合格教练，搞得家长一头雾水雾煞煞。所以我认为这个合格教练的系统也必须更完备，不管是从跆拳道、足球、棒球、篮球各个项目，其实都应该的要去更完善。
2: 立委与协会认为，儿少的运动政策不应该只是关于社区化、全民化的口号，要如何打造一个对儿少更友善的体育环境，有关政府对单项协会的监督落实，让家长愿意对体育行政重拾信心。

行，同时也应该有更具体的策略，将资源用在儿少运动发展的基础建设。希望运动部可以用全面性的角度思考台湾的儿少运动政策，让更多的孩子愿意相信运动，投身运动。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京广记者林玉成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来，6点39分了，两个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南下民雄前一大袋洋葱掉落的代志，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的砂石散落，以及国三很出席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这边车速很慢哦，下班话多，因为这个施工延迟了哈，所以如果必须要经过这个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朋友，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2度。那其他我们北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澎湖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常常在飞机起降时，不论天色如何，都能听见机组员与乘客说打开遮阳板并调暗客舱灯光，这是出于安全考量。调暗客舱灯光可以预防客舱意外断电时，机内人员的眼睛可以更快适应黑暗的环境。那如果发生意外时，机组员就能有效避免乘客慌张，并依循窗外光线及紧急出口灯号顺利疏散。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慧宁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哈。来，但是有一个收载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施工都大概在6点多的时候就告一段落，但是目前国三哦，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哈。国一高架原本南下在五羊机场系统前，高层在车道内线之间都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内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的尼亚靠西向入口前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哈，随即。而台3线双向40到41公里，在园林路一段仁和八街到永昌路这个范围，有大量的泥土散落，也是要注意呢。好，有新的路况一道包秋加码环卡点位哈，0800-000-1

徐佳莹所演唱歌曲《翻滚吧，我的宝贝》，6:46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那回代志，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北上高雄中正出口匝道这里有动物被撞到，还是要留意。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254公里过南云的内线哈，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还在施工哦，小心啊。而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有大量砂石散落哈，注意解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来6:53了，国三先来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内线，留意呢有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这是学校的校车哈，一台大台车，一台小台车追撞，占用在内线哦。这是国三南下21.5公里过木栅，务必留意内线车道哈。而国三现在在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外二线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尼亚靠的西向入口前路段大量砂石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你赶快爱注意哈。台南市仁德最新提醒，在太子路139号超商这附近呢有事故。到先前台三线哦，双向40到41公里，这是园林路一段，这里要注意有大量泥土散落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古坑这边的古坑草岭的公路哈，现在有新的这个牛奶科明隧道通车了。这是在草岭149乙线草岭公路，这里有一个路段叫牛奶科段。终于啊，花了很多经费，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哈，建制的一座明隧道已经正式通车了。哦，在地乡亲就欢喜哦，说希望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叫牛奶科，每一次下大雨就一定会出现土石流，希望这个明隧道通车之后，可以终结数十年落石的噩梦。那这边因为地质很不稳定啦，下大雨或地震就很容易有土石滑落，而且这边的土石不是碎掉几头，那个常常一颗下来直径超过1公尺，哎，哇，这恐怖。好，那多年来一直就是有这个遇到大雨地震之后，真的头壳摸了一些哈。那现在就是说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有进行一个所谓的上边坡消波工程。把不稳定的巨石先把它消除，而且哦，他们在明隧道上方还设了一个大概有两个足球大的缓冲平台，说让这个落石可以先减速流动，然后再顺着地形滚到下边坡哈，延缓它的速度就对了啦哈。好，重点是看到这个牛奶科明隧道，大家会不会很好奇？这个地名怎么那么特别？就是牛奶，牛奶科，科学的科。想说啊，他们因为这个路段每一次下雨地震啊，那个掉下石头直径超过1公尺嘛，就大得。但是因为落石表面通常都是白色的，所以远看哈，那个瞬间掉下来的时候，好像牛奶往下掉，你敢不在哈？所以他们才会把这个地方称为。

牛奶科或牛奶疗。好，已经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那明天在空中再会。

0: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行落去。
1: 大家好，我是 Izu 黄奕如。

0: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南下呢，木栅景美隧道外二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路网图来看，车流疏解呢需要一点时间，还是要注意安全哈。以及国三的南下过木栅，先前小客车、大客车追撞，占用在内线。现在也已经排除，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1公里左右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三北上361.5公里，关庙前内线有帆布掉落，而南下在254公里过南云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29线北上旗南三路跟国十捏靠西向入口前的路段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咯。台南市仁德区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仁德太子路一

0: 139号，在超商附近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走。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醋鼻桃味。
2: 醋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醋鼻桃味的节目。来看时间呢，早上的7:06哦。那从现在开始呢，到10点就进行了。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到10三个小时醋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那今天的天气不错哈，一早哇，这个阳光普照。大概5点多一点点就发现哈，这个阳光呢已经呢洒在了窗户外面了，金黄色，很亮。那早上起来哇，赶快呢晒一下蒜头，晒一下什么东西能晒就赶快晒一晒，把握今天好天气。不然礼拜五的话呢，又有另外的一个封面要来了啊。所以今天还算。

不错。那到底呢天气如何？等一下我们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跟大家来就是把这个气象还有路况呢做一些提醒了。先来听这首歌曲啦。好，我在这个礼拜的每天的第一首歌都来播放母亲节的歌曲了。这是白冰冰《母亲的手》。

好了，这是白冰冰的这首歌曲了，《母亲的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这个气象的部分，首先来看的这个几个资讯，这个特报的部分。首先呢是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来，今天呢东。

东北风增强了，跟封面通过啊，然后在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呢，都会啊。有一些蛮大的变化，可能一下就改变一下哈。像在八号，就是明天上午呢，啊，就是到晚上呢，包括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含绿岛跟兰屿，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呢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都是有发布了黄色的灯号，所以呢这个范围其实是蛮广的啊。然后再来呢就是高温资讯，天气呢还是会高温炎热，今天啦这个中午前后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都是黄色的灯号，因为天气也比较炎热，所以呢这个在南部地区了，有些部分不是说整个南部都会如此，就是说它在某些地方会呢比较高温。那另外呢今年的这个第五号台风已经形成了，叫做哈格比。哈格比对我们来讲呢没有说直接的影响，但是让大家知道说它已经正式形成了今年的第五号台风，它的台风名字叫哈格比。那来看一下呢，目前它只是青苔了，所以我们持续大概注意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呢在今天呢就是今天是2026年的5月7日，农历3月21号呢星期四的这一天呢，那台风今晚呢大多都是呢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呢东半部地区呢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但晚上呢开始呢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呢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短暂阵雨，到了明天8号的这一天呢封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呢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者雷雨，那在中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呢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他地区呢也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澎湖呢是阴时多云，今天呢到明天的清晨马祖跟明天的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呢也会有低云有雾影响到能见度，这是呢在概率上这两天的全台各地的一个天气状况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各地方呢全部都是一个红红的红红的黄黄的一个圆圆的太阳。那以花东地区呢，宜兰 30% 的降雨几率，花莲 20%， 台东 10%、那么以花东平均温度呢都差不多21到30度之间，好，所以都比较高温一些了。那北台湾地区呢，这个降雨几率这个从10%到30%，那像在桃园的地区呢，降雨几率是零哦。那整个北部地区的平均温度呢，21到32度之间，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都是零哦。那么温度的话呢是22到31度，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也是零哦。那温度的话呢，像以嘉义、台南、高雄的话呢是22到32度，但是屏东的话呢是24到35度。屏东就比其他地方多了3度了哈，这是呢在今天各地方的天气状况了。好，那除此之外呢，像是在这个天气之外呢，路况的部分呢，台八中横公路平日假日都是如此的哈，在官员、天祥、太鲁阁都有管制啊，不管呢是平日跟假日呢，都是呢早上7点放行到8点钟，那8点之后呢就封闭施工，所以呢现在7点多正式在放行时间，所以呢放到8点钟就会封闭施工了，然后等到早上的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会再放1小时，放到1点钟，然后再封闭。再来3点会再放5分钟，然后再来封闭。那最后呢，太鲁阁天祥呢是从5点再放到6点，6点之后呢就会封闭了。好，那官员最后放行时间呢从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到隔天早上7点，一样都是夜间封闭。哈，不管平日或者假日呢，这里都有这样的一个施工管制跟大家做提醒了。好，这是一早呢提醒各位的路况跟天气状况。那现在呢，整个交通状况也都蛮好的。好，那么不管在什么地方，开车小心哈。像这个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呢，人车都是比较少的，好，都比较少。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还蛮舒服的了哈。但是呢，不要快哈，不要快，不管是开车、骑车都不要快。那一早其实有的长辈哈，上这个散散步的，可能这个运动完要回去哈，大概这个时候就要准备回去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在路上会看到一些长辈哈，那他可能在徒步。所以各位注意到路口停让，行人优先，停让又行人优先，然后呢再来保持好车速跟车距的安全性，然后也不要呢像毒驾，最近蛮多毒驾的这个新闻，然后包括了酒驾，包括了就是的疲劳驾。

牙齿都是要特别预防、特别小心的。好，那么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请你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好，那拨通之后，换脸分台了，请你转七。那如果是要查询、要问路况哈，或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了。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爱情不是说着很感动的问候就能假装心动能够长久，尤其是网络交友，假如对方跟你借钱或是要求你加入投资群组或购买产品，这很有可能就是假交友真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别让惯性诈欺伤害你的荷包。我是陈凡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味》。

多情的蓝天向久别的家人缓缓的暖暖的广大的绚烂的阔叶，酝酿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之路。

那现在时间呢是在早上的7:20哈，来，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应该都已经准备出门了，甚至你已经出门了哦。那不管是上班上课了哈，还是呢这个就是哎，可能习惯呢早起的朋友来享受一下早上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好的哦。因为现在毕竟还不到这个盛夏哈，只是初夏而已呢，觉得早上凉凉的，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不然真的会冷嘞，真的哦。那这几天呢，我想呢，在全国各监所都比较忙着在办理呢，就是母亲节的恳亲，面对面恳亲哈，全国都是一样的。那花间今天好，花莲监狱今天要办到第三场了哈，前天、昨天、今天，那花莲看守所花所今天也是第三场，昨天早上一场呢，啊，然后下午一场，然后还有呢，今天早上一场，今天是针对呢少管哈少管所的青少年，然后每次啦，只要到这个时候呢，总会有很多家人殷切的期待呢，能够面对面的跟家人呢来做一些互动啊，然后聊聊近况，不然平日都隔着一个会客窗，好，拿着电话在讲，那就这时候呢可以面对面走进去里头，当然走进去是好啦，可以面对面，可是呢我想心中总是五味杂陈，不管是第一次进去觉得说我怎么会来这边看到他呢，或者是说来了很多次，我怎么老是在这边

0: 才会看到他。好，对家人来讲，会对同学来说呢，总是心中有很多的问号或者惊叹号之类的，感叹如此啊、哦，为什么如此？类似这样的情况，像昨天呢、啊，哈、哦，昨天早上下午啦，我就近的到了华所去，大概看了一下了现场的这个互动状况啊、哦，然后有长辈、有晚辈、有平辈啊、哦，大家无不希望能够呢，借此呢，就是多一些分享，然后呢，多多能够陪伴。但时间一分一秒到了，还是终究要告别哦，好要离开的时候。那当然了，在其他的地方呢，我想呢也是如此的。所以今天还有一场，好，如果还没有参加的话，也把握今天多多诉说心中的那种思念跟心中的那些情愫啊、哦。好，我们接下来呢，在今天呢，窗外有蓝天，都是看看来自高墙内的这些信件，放在礼拜二跟礼拜四啊。哦那这次因为前不久呢，台东分台的主持人敏玲休假，所以呢都会联播到花莲，所以让花在台东的朋友呢重新又听到我的声音出现了哈。所以我看到了这一封呢是台东监狱的朋友，好，台东监狱的朋友袁龙，哦，那其实这段台东监狱我比较陌生，比较没有常去，以前常去都是这样太原，好，也去了很多年。那从这个九十年开始，民国九十年，就2001年开始，也去了好多年。那我最后一次去应该在5、6年前，好，应该是最后一次。我详细时间我没有去抓啦，所以呢，这个总觉得这个字写得很工整，然后觉得哎，好像印刷体很漂亮哈。那我不晓得到底有没有见过这位袁龙的这个来信之类的哈。那也是问候所有的朋友们，特别呢跟这个达哥也要问候一下。还有呢跟这个也要祝福啦，这个书件啊能够报价顺利。那也祝福你自己顺利啦，虽然说今天可能没有联播，你可能听不到没关系啊，那如果说有同学有彼此有在互相联络的话呢，可以转达说哎、欸、我在空中呢有看到他的这封信件，然后呢在空中跟你做回复了。好，那再过2天3天就是母亲节了，今天到了7号，5月10号母亲节，想好了吗？怎么过？其实过的方式都很类似啦，像我昨天讲的送礼啊、吃饭啦，或者是说，哎，给他啊送什么？也许是健康检查，也许是有形的物质的东西，或者是包个红包，或者全部都有啊，也都有了哈。那不管如何，母亲节是一天，365天，只有一天是母亲节，但是呢，陪伴的过程呢是每一天，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不好？请大家特别的注意了。OK， 来看看一下时间，现在是7点25分，有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来，我们的0800-000-123。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歌曲，我们先来就是蛮多的这个祝福，祝福母亲节的，先来播放一下，再来听一首歌曲了。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只是还会想想你，就想想而已。
3: 生活常常不怎么温柔，但一定要记得照顾自己。
1: 想家想妈妈的时候，就趁母亲节这天跟妈妈说声母亲节快乐。
4: 大家好，我们是
5: TBE48，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6: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好了，这是 TPE48 了，来个对母亲的一些祝福了。好，对于呢可能长期在外头呢，不管是工作或者什么样的原因回不了家的，对家人呢总是特别怀念。那怀念其实有两种，一个是回不了家，哦，那一个是呢啊回了家他已经不在家里了，所以呢只能在心中不断的去思念妈妈。来听这首歌曲了，以前我听过是张奎唱的，哦，那这个版本是雨天，叫做怀念妈妈，来送给很多真的怀念在心中的感念在心中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高雄、屏东需要防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明天开始，锋面及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全台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预测周日母亲节天气将会逐渐回稳，转回多云到晴。另外，青苔哈格比昨天下午已经生成，不过对台湾并无影响。爱尔利诊所新北板桥店被发现烟雾侦测器内疑似藏有针孔摄影机，新北检警昨天带回总裁常如山等八人漏夜复讯后，今天凌晨依无故摄录、性影像等罪声押禁见常如山、张姓特助以及谢姓厂商。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有女患者先前到爱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进行体雕疗程，换衣服时察觉天花板上有不明装置已遭偷拍。虽然诊所辩称是烟雾侦测器，但警方获报到场拆装，赫然发现内藏针孔摄影机。专案持续验收，检警单位和各地卫生局到爱尔利全台18家分店搜索或行政稽查。目前台北、桃园、台南并没有发现针孔偷拍违法情事，台中2家分店发现了装设监视设备，台中警方正调查厘清。而新北的板桥、新庄、永和、林口等4家分店则查扣到同款未装烟雾侦测器。新北地检署二度搜索4家分店，调阅资料，查扣相关影像，并将店长、员工等人以证人身份带回讯问。同时经过搜证之后，已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列为被告，具体到案。
3: 总裁有没有要说什么？

0: 嘛？这件事情我们要解释一下。
1: 新北地检署目前将长芦山特助集团总经理和一名设备厂商列为被告，专案正朝妨害性隐私、妨碍秘密等罪嫌方向侦办。而事件发生后，艾尔利也发出声明，强调绝没有侵害消费者个人隐私，将全力配合检警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电视台林姓主播涉共谍案，以虚拟货币行贿多名国军的军事官，取得无人机等军事机密等，昨天依反渗透法、洗钱及行贿等三项重罪起诉其人。记者徐俊学报道。
3: 桥头地检署指出，林姓被告为某电视公司新闻记者兼主播，并经营 YouTube 频道节目，明知不得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却长期与境外敌对势力成员合作，影响反对罢免案结果，协助洗钱和行贿军人拍摄投共影片等，案经侦结起诉。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4: 严重辜负了民众对于媒体应该公正还有客观的报道，严重违反国家安全，他的行为应该受到最重的责难，罪无可恕。本署检察官将在公诉力挺的时候，就反渗透法、洗钱法、洗钱罪还有行贿罪分别具体求刑各该罪的最高刑度5年，还有5年，还有7年有期徒刑。
3: 另外，洪姓被告等6人均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于违背职务行为收受贿赂罪、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传递公务上应秘密电磁记录罪及刑法泄密罪等，依法从一重论处。本案依法以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但因涉及公务国安机密，不适合行公用审理，将于起诉后由公诉检察官申请法院转轨，不行国民法官审判程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近期毒驾的案件攀升，立委呼吁将毒驾跟酒驾的罚则脱钩。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11号将与内政部开会是否脱钩，并讨论将是否朝连坐处分方向修法。记者林允晨报道。
5: 立委万美玲表示，毒驾案件从2024年的2619件暴增到去年的8659件，今年1到3月就有3000多件。吸毒的本身就是犯罪，但现在的罚则却跟酒驾相当，未来是否被修法，将毒驾的刑责单独提高。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毒驾跟酒驾要不要脱钩，就是毒驾再把它拉到更高，我们也会一并在下礼拜一跟内政部来做整体的讨论。委员讲的非常正确，就是说吸毒这件事本身是有罪的，你都已经吸了毒，有罪的事情先做了之后，你又开车又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这个罪责可能要跟酒驾可能不太一样。
5: 根据现行的法规，毒驾跟酒驾在刑法公共危险罪的部分法则相似，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金；致人于死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警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开始，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9: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

0: 平安、健康、快乐。
1: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5: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6: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5: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6: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4: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7: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4: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7: 还有客语歌手、
4: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7: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哇，这节日一个一个过哈，你看现在马上了这个五一劳动节，然后再来就母亲节，然后再来就讲到了端午节了，就给你哈。来，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是7:39了，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7，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仍旧呢在放行中，8点之后就要封闭了，很多工程也要开始实施了。来听张清芳的《莲后》。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0: 历史上的今天。
1: 好了，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来农历今天3月21号，我们来看过去的五月七号，来，有什么历史回顾哈？那我们讲到在母亲节这一天哈，就是从1914年呢，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呢是母亲节。这1914年是很久了哈，来超过百年了吧哈。那再来看一下呢，1915年呢，德国的潜艇呢在爱尔兰的海域呢以这个鱼雷哈击沉的英国的豪华客轮哦，叫做露西尼塔尼亚号。那这个造成的有1198个人丧生哦。我们知道铁达尼号呢这个丧生人数很高，不过呢以这一艘来讲的话，它也是很高的人，这个很多人数哦，1198。在1925年呢，中国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性的劳工组织哈，叫做中华全国总工会啊，在上海成立了哈。那另外呢，1926年刚好100年了哈，英国国会呢通过了妇女投票年龄呢由30岁下降到21岁了。在1945年呢，德国在法国的这是里姆斯呢向盟军呢无条件投降，那第二次世界大战呢欧洲地区呢因此就结束了这个整个战争了。在2001年的时候呢，行政院通过了就是市港合一哦，那这个过渡的一个方案，就是中高基花四大港口呢均得到了设置了管委会哦。在2007年的时候呢，台湾与这个萨尔瓦多还有呢洪都拉斯呢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台湾呢第一个哈就是附边自由贸易的协定。在2008年呢，俄罗斯的总统当选人呢就是麦维德夫，他就职成为了1991年呢苏联解体后的第三位总统啊，那前任总统的普京呢就是改任总理了。另外呢，在2010年的时候呢，大陆海峡两岸呢旅行交流协会呢在台北好成立了办事处了。2012年呢，在国道5号雪山隧道发生的这个火烧车事故，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重伤，有20多人的轻伤哈，这是雪隧通车以来呢最严重的事故了。那刚讲到2008年啊，就是俄罗斯总统呢当选。

人哈，就是麦维德他就职，然后当时的这个前总统呢普廷他改任就是总理了，这是2008年的事情了哈。那到了2012年呢，过了4年之后呢，那在俄罗斯呢政治强人呢普廷他宣誓就职，展开了第三任总统的任期了啊。所以他之前呢是这个叫做总理，后来呢变成这个总统了，不过后来他又当了这个总统了。

0: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
1: 好了，时间先看一下呢，到了7:48，来由路况通报拨电话到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叫做回到从前哦。就是在历史上的今天呢，我们借由空中短短的回到了从前的哪一年的哪一件事情了。那对你来讲呢，这个日期就今天了哈，就是5月7日，有没有什么历史回顾？你看你的 Facebook 就知道今天有哪些回顾。当然都近几年了，不会回到这个30-40年前，因为那个脸书没有那么久的哈，它只是后来才有的，所以呢可能会帮你记录很多历史上的今天跟你有关的今日美好的回忆，突然会在今天跑出来了哈。好，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啊，这是周杰伦所唱的、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叫做《回到过去》。

就是回到过去了，所以每次在历史上呢，今天回顾过去的点点滴滴了，有些都是有一些微微的记忆，有的是好像呢离我太遥远，完全呢跟那个年代呢没有连接在一起，都有了。那重点呢就是呢，借由节目当中来回顾一些

件事了。 OK， 那现在呢到了7:52了，我们距离8点钟还有8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官员封闭施工，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的，包括台30线在玉里的南瀑布4公里的那个地点有边坡工程，8点到7点钟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10分钟。然后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观音路段的39.8跟45.2公里这两个地方呢，等一下也是到下午的5点钟呢有管制放行，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观音有两个路段，那我如果没有特别讲这个时段的话，就是都是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哦。另外在台九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话呢，仍旧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双向封闭管制。那它比较特别是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每放行的话呢就是会让现场的车辆完全清空，完全走完之后才会再继续封闭。好，然后呢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这是呢在台九的苏花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指标的 162.8。 好，那以上我刚刚讲的部分都是有时间上的管制好或者放行，那其他呢在整个苏花路廊呢，还有呢整个在台九丁线啊、哦，还有在像华东公路好、哦、这地方呢就是大兴跟大富的有沥青工程哈、哦、那些这些呢都是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台八呢也是等一下8点钟过后就封闭了，下车放行时间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让在官员太鲁阁天祥守候车辆能够通行哦，然后到时候呢再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下午呢3点再放行，然后最后呢在官员的话呢是从4点半再放到6点钟。太鲁阁天祥呢最后放行呢是从5点到6点，那6点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封闭，平日假日都是如此，平日假日都会有这个所谓的管制封闭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时间了。好的，那么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那我天气部分刚刚跟大家提醒了，今天把握好天气啊，要晒东西的很 OK， 好，但是呢有时候山区的话哈，要注意，有时候山区比较容易下雨，好像有时候发现那个雨呢，下的要大不大的哈。那如果你有晒东西的话，就很伤脑筋。我被它爬好大哇，在路爬路胆哈，就是那感觉还是很不 OK 的。如果说你不在家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冒这个险哈，因为最近有时候呢，在山区比较容易下雨哈。那尤其呢，明天开始另外一个封面又来了，那来了之后呢？好，又到时候呢又开始要下雨了，到了这个礼拜天我看天气都不是很好，礼拜一好像也都还容易下雨哦。那到下个礼拜二就会比较 OK 的，这是我们看到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提醒各位。那如果说在这个周休啊回去过母亲节的啊，就不管你开车也好啦搭车也好呢，大家要留意，大家要小心。 OK， 好，那么等一下呢我们看时间，再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很快一下呢就快到8点钟了，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哦。那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不断提醒呢，就是安全好，不管行车安全居家安全好，比如说用电用瓦斯啦好，还有呢就是若潮湿之类的好，所以呢节目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好，有任何路况我们随时呢也会借由您的通报之后呢在空中再来告诉我们的用路大众的，就来听这首李荣浩我们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哦。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就能给够够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一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汇入台86线东下的匝道有掉落物，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二号东向16.9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回堵1公里车流。国道二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准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7.8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